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不必在乎我是谁，歌词唱出了寂寞憔悴的都市女子无助的内心感受。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文字和音乐的翻译不仅有新意，更打破了过去的束缚，刻画了一个渴望被爱的女人的心态。

歌曲表达了再重要的人让你失望多了也变得不再重要了，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就无所谓了。人生的三把钥匙，接受、改变、离开。不能接受就改变，不能改变那就离开。人生苦短，一个真正入了你心的人，许多时候都是相见不如怀念。人的精神追求追究都会失败，纵然一无是处，但还是有很多人活得精彩纷呈。在失意孤单的时刻，才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待爱的初衷。如果你在悲伤和痛苦中挣扎，不如找回初心，爱生活，爱家人，爱朋友，爱自己的你，让你在爱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首以从朋友那儿听到旧情人消息作为开场，渐渐陷入回忆的情绪里，越想越觉得无法忘怀。究竟这份爱到底有多浓烈，在三弟曼妙的歌声之中就能体会得一清二楚，是那种欲哭无泪的。

首歌的歌名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1995年，收录在专辑《Love 三》的中。歌曲由新加坡音乐巨匠李思松作词作曲，后来歌曲受到多次翻唱，蔡依林演唱版本中的独白声音就是林忆莲的。当年林忆莲知道将翻唱自己的歌曲，非常的惊讶，也相当的开心，特别拔出时间进到录音室，为《卓令》这一首歌作曲了非常感性的旁白。

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祝贺歌曲为你我受冷风吹，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林忆莲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95年1月25日。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爱情向来就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总有人付出却得不到回报。这首歌将一个人对爱付出却又得不到回报的内心表现展现在了歌声里。

林忆莲的声色总是让人那么着迷，表达了一份爱，一份欲舍还留的爱，知道这一份爱不会有结果，可就是放不下，只能抱着一点点奢望和傻傻的等，默默付出再到无回应，就像在枫叶里等你，等你的温暖将我包围，无奈到最后只有冷风相伴，将旧事一件件放下，能做到的就是忘记所有关于你。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为你我受冷风吹》。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这是一首传唱度和翻唱度极高的歌曲，歌曲的感情可以很宏大，大到全世界都可以放弃忘记，大到相爱成为生命的奇迹，也可以很渺小，小到只在乎珍惜你，小到只想和你形影不离。歌曲的情感也从大到小，在细致入微的温暖听众的同时，也让人明白相爱也需互信的道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至少还有你》，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2000年1月18日，收录在专辑《林忆莲 S》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安娜与国王》中的。

中文主题曲，歌词写的是两个人相爱的感受，歌曲低吟婉转，听起来令人悲悲切切，却又深旷神怡。缠绵悱恻的歌声唱出了千回百转的爱情，歌曲温暖而又细致，是一首寓言歌，也是唱给生命中另一条浮线，是聪明的选择，也是一种相互信任的态度。

思是不辜负对方的意思，不辜负别人的情感，就是对感情的回应。爱一个人才会有所期待和希望，所以不要去伤害别人的感情，要好好珍惜和爱护身边的每一个人和事，不要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相守更难，珍惜那个懂你爱你的人，因为不是所有的灵魂都有一方净土安放余生，有了这份归属，你已经足够幸运了，无需多。人生苦短，爱恨情长，谁都期盼着有一份地久天长的爱情，默默温存，牵手红尘。

感情这东西始于相见，陷于相思，终看于相看，两不厌。在一段感情里，不存在谁占有谁，也不会有人要改变谁，只有无言付出，相依相靠，守护一生，相守到老。爱一个人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虽然很想念，却不想去打扰，想给他一份温暖，时光却总难成全，于是默默无言代替了情意绵绵，遥远的一份祝福胜过了一切思念。

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怦然不知的来临，充满了蓝天的温馨与浩瀚星空的指引。离去时陷入了爱情的漩涡，无法逃脱，而处在风暴中与中间的人却怎么也跑不出暴风雨的中心，逐渐的灵魂所失控，所附身的过往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慢慢的会有太多的话说不出来，终究会再次无意地回到从前的过往，带领着复发的回忆回到从前淡然的时空，不知不觉你已经离开我。

首歌的歌名叫做《龙卷风》，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0年11月7日，收录在专辑《JOY》中。这首歌曲讲的不是一个激烈的爱情故事，而是表现一个人在感情要结束的时候被彻底点燃激情，释放一种失恋之后无可奈何的情绪，好像一个内向男面对爱情有些迟钝，至少表现得有些迟钝，对手的爱太快太凌厉，消化起来的确有点困难，就像面对龙卷风时还要故作冷静一样，这样刻意的淡定和冷静会在龙卷风似的爱情面前把自己憋出内伤。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龙卷风》。

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我是秋桐，我们下星期见，拜拜。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3: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9: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4: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9: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4: 青春不散场，
15: 快乐不打烊，
16: 快乐。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给大家说一个非常励志的消息。这条消息怎么就励志法呢？请三休十三，超长假期马上来了。中秋国庆假期请三休十三火了，最近你有没有听到这样的字眼？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三天，请三天假休十三天的拼假方案走红，直接解锁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不少人早早就做了出游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线也大大提前了。那么超长假期点燃了出游欲，长线跨省游成为了主流。距离中秋假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各地线下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希望能够面对面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计划，拼假出游时间拉长，很多人都在规划跨省的长线旅行。有人落地喀什打卡南疆民俗，预算12000到15000元；有人计划川西玩7-8天，再到成都休整；有河北邯郸的游客打算自驾7天，打卡山东青岛、烟台、威海、沿海环线。面对节假日机票、酒店涨价，不少游客也表示理解，认可假期适度的溢价是市场常态。受到超长假期的带动，国内长线相关搜索预定直接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亲友小团友最受欢迎了。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多元化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部分旅行社推出的研学康养、非遗体验、户外徒步、乡村旅行等路线已经出现供不应求的形象了。各大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八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此外呢，福建平潭、广西等等县域目的地成为今年假期抢订的新晋黑马。福建平潭我是在5月份的时候去的，只要那边是艳阳高照、天气不错的情况下，那个地方真的很值得去打卡啊，很不错。提醒大家可以在假期的时候选择去看一看，但是如果下雨的情况下，那就不建议去了啊。如果是晴天的情况下，你呢租一个电动车，然后在整个岛上就可以自由的穿梭，真的特别的舒服。还有就是出境游的搜索热度同比也大涨了72%，新兴的免签目的地带来了长线型的增长。超长假期叠加了多国免签的便利化政策，也释放了远途出境游的需求。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拼假方案，不仅意味着更远的飞行半径，也给游客带来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综合各大旅游平台的数据，八月以来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大涨72%，欧洲南美远途目的地机票增长亮眼，其中00后首次出境游预订量占比同比提升了6个百分点。中国护照的出行便利度也在提升，免签目的地凭借着说走就走的优势，成为不少游客消费者出境游的首选。此外呢，双节叠加形成的超长出行窗口，让消费者更倾向于户外体验、人文探访相结合的深度游。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新兴目的地，也受到不少中国游客的青睐。八月以来中秋国庆期间，国内出发至乌兹别克斯坦的机票预订同比增幅超过30%。春秋集团总裁王伟表示，目前中秋国庆双境出境游预订占比已经超过50%，欧洲游多数产品已基本售罄，节奏是快于去年的。长线深度游、精致小团、定制化产品市场占比大幅提升，游客选择就更加的多元化了啊。哎，真的是特别的幸福哈。所以就是这里面就说哈、啊、希望能够有些公司就别让我们这么请了，就直接连休了得了那可能是不行啊。而且有的公司就决定这么放假，哎呀，那真是太让人羡慕了。
请三休三，超长假期你准备好了吗？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去这样筹措一下，都有机会可以。当然啊，说这个年假休13天年假这个事儿，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实现，也并不是所有的单位都可以给提供，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走得出去，因为还有一部分可能还要坚守岗位。所以不管在哪里，希望只要有时间的情况下，你可以出去给自己放松一下你的身心。

0: 关注完了这个，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打环节了，全民麦霸，让我们一起来唱歌。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1: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1: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欢迎各位准时来到今天的全民麦霸，让我们一起来唱起歌。第一首歌，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熟悉的旋律，唤醒你的记忆。第一首歌送给你们一首来自方季韦非常经典的作品啊，我不知道这首歌有多少人听过，因为这首歌真的有很长很长很久的年头了，来听听看。

这首歌是来自方季韦演唱的《爱情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爱情的故事就像一场空白等候，就像一场没有开始的梦。这首歌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词句，唱出了爱情中的迷茫、期待与无奈，是方季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经典的爱情的故事。下面的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演唱的经典歌曲《凡人歌》，他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这首作品，最主要的是道尽了凡人生活的真相，用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这样直白朴实的句子，唱出了普通人在柴米油盐里的奔波，职场中的压力和生活里的无奈。歌词揭示了人性在利益面前的复杂变化，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以及男女关系的种种问题，强调人生短暂，不必过于执着，倡导以积极坦然的心态面对生活，接受平凡。李宗盛略带沙哑的嗓音，藏着半生的故事与感悟，让这首歌经历多年仍能够打动人心。

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张行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啊，就是特别特别经典，在同一首歌当中一次又一次的演出过。然后这首歌呢，就是成为大家见证了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从萌芽到繁荣的过程，而且是改革开放初期流行文化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关于错过、遗憾、思念的情感表达，触动了无数的听众心。旋律优美，歌词真挚，成为经典不衰的经典之作。这就是这首张行的《迟到》。

李健演唱的这首歌《风吹麦浪》，大家还记得吗？非常熟悉的一首作品啊，简单又浪漫的歌，描写的更多是一种怀念。大多数的大段的自由随意的哼鸣，在节奏的驱使下形成强烈的对比，表现了喧嚣的商业城市中人们怀念对往日那份单纯而美好的情感的留恋。这首歌写的更多的是一种怀念，但怀念里面没有伤感，只有温馨的记忆，表现了这个城市商业城市的人们对那份纯真和美好。歌曲中的金黄的麦浪、温暖的阳光、相爱的恋人等等意象，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回忆。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风吹麦浪》。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

0: 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
4: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迎大家继续来守候今天的快乐不打烊，我是主持人于迪。今天的主题老歌 KTV， 熟悉的旋律让我们唤醒共同的记忆。下面时间要和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百强在1983年发行的作品《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当中，陈百强将自身的细腻与惆怅注入演唱，让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的叹息，既道尽歌词里的爱情困境，也成了无数人爱而不得的共鸣。扬琴、长箫、弦乐伴随着陈百强郁郁寡欢的歌声，将多情男子的矛盾、失落、自省等等真情实感清晰地记录在这优美的旋律里。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更像是周启生、陈百强兄弟情的一份纪念，寄托追思之情，让听众潸然泪下。陈百强的歌声中包含的那份抑郁与苦涩情绪给人印象深刻，同时这首歌当中还加入了大量的民乐乐器，比如说笛子啊、古筝等等，让听众感受到了独特的中国风味。除了初恋的美，对逝去感情的执着也是陈百强的一大主题。脍炙人口的《偏偏喜欢你》，或许因为旋律的优美而让人忘记了苦痛，但相信这首歌陈百强也一定百感交集。美好的感情总是留不住，而夹杂着甜美和阵痛的回忆却永远挥之不去。陈百强演唱的又清新又质朴，略带忧伤，与歌曲融为一体。我们来听《偏偏喜欢你》。

下面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听接下来的这一首经典歌曲。既然刚刚提到了周启生和陈百强是最好的朋友，让我们来听周启生这一首《天长地久》。

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一首经典歌曲。这一首歌，让我们共同来分享来自周华健演唱的《花心》。他呢，在1993年的时候，就凭借着这样的一首朴实的嗓音，成功演绎了这首歌，很好的表达了萌动的青春。这首歌呢，也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成名作啊。当年我们都是通过这首歌认识了华健，所以这首歌至今只要一放出来的时候，全国人民基本都会唱。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再开。这句歌词昭示了周华健犹如常青藤般的音乐生涯。自出道以来，无论是加入滚石唱片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新的方向》，还是在1990年代巩固了其独特个人演唱风格，周华健春风般的人物特性、真挚的音乐叙事与情绪抒发，都越发的深入人心。在这份真心的积累之下，《花心》中关于生命盛开的刻画也水到渠成，听众能从中听到以吉他为主旋律的曲目，来自民谣的影响，也能听到周华健在感情中细致入微的视角。花心红透大江南北，奠定了他的巨星之位。这首歌也是如花般转瞬即逝的青春，在歌声中徜徉，描绘了他希望与花并行的生活态度。让我们共同来听这首来自周华健演唱的《花心》。

今夜雨蒙蒙，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这首歌的古老程度真的是可以用，经典、经典再经典、经典 plus 来形容了。下面时间，我们共同来听李宗盛《漂洋过海来看你》。

0: 曼曼，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

0: 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3: 工厨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3: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招钟点工上午8点到10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3点半，那这个年龄要求25到50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呢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大专优先，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那工资呢是3000加，只接受面试。那这个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人员呢招购为止，电话呢是13104331768，13104331768。
1: 快递站出队价格呢是5万，包括全新的设备、出库仪、扫描仪、打印机、电动三轮车。房租呢到明年的7月末，房租是1年12，含一年的水费，单量大，日均1200，0.45一件。6家合作的快递，员工齐全。有意者可以联系15557971080，15557971080。

平安呢，招募保险的抗氧顾问、贷款专员，任职要求呢25到55岁，大专以上学历。那能力强的可以放宽学历，工作岗位呢面谈薪资福利是4000到2万加五险。那工作时间呢是8点半到4点半，周末法定假日休息，工作地点呢在敦。

0: 话室电话呢是18844389444，18844389444。
1: 黄埔小吃招聘这个钟点工，下午4:30到晚上的9点，每小时呢13元，改到底薪是4500元。迎宾服务员、服务生底薪3800元，加提成4500左右。以上人员呢，工作满一个月有满勤奖100，带薪公休2天，工龄奖励，工龄半年涨50、500封顶。电话是15567686602，15567686602。

0: 企业呢招聘客服专员、增员助理，培训合格后呢定岗，上班时间呢是早八晚三，周六周日法定假日休息，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年龄要求25到50周岁，学历呢高中以上，底薪呢是3000起，上不封顶，四险一金。那电话是155-8460-5858，155-8460-5858。
1: 招聘导购，年龄20到35，形象好，有亲和力，对待工作积极认真，沟通能力强，能干长期，身高要求1米65左右，体重110斤左右，能够拍照打板。电话是18626999221，18626999221。

0: 高速公路的雁鸣湖服务区呢，想要招聘，工作地点呢在雁鸣湖服务区，工作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5点，岗位信息呢是女保洁，工作内容呢是清理室内卫生，工作环境好，薪资待遇呢是月休4天，工资是1920元，法定假日呢3倍薪资，包吃包住，能洗澡，有洗衣机可以洗衣服，要求呢65周岁以内，身体健康，招聘呢加油员，年龄47周岁以下，底薪呢是2200，加油提成，夜班补助。法定假日呢3倍工资，上2天呢休2天，入职呢缴纳五险，男女不限。电话呢是17767941314 17767941314。
1: 招工，年龄25到50岁，工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呢非常轻松，工资待遇也高，适合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3000。电话是13904478299，13904478299。

招工，汽配店呢招送货师傅，室内呢送小件儿，提供午餐，有长期工作打算的，年龄呢40岁以内，电话呢是1583454-1555，1583454-1555。

招聘，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的太平岭，薪资是7000到9000元。锅炉主要是负责锅炉焊工，主要手把焊，工厂在太平岭，能干一个月，1小时30元，工作时间自由安排，可以日结工资。电话是136-3069-9119，136-3069-9119。江东呢，普惠四期啊，出租拎包入住，热水器、冰箱、洗衣机、电视。那电话呢是156-4339-8631，156-4339-8631。出租洪德蓝湾阁楼，年租金呢是3800，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

0: 有超低价要出租呢，市中心2楼门是115平，简装格局好，南北通透，位置呢在遵化市锦绣华府步行街的2层，离财政宾馆、中心市场都很近，商圈好，适合呢做任何的行业，美容院、美甲店、办公室、学后班、棋牌室。一中这个敦化中心市场呢，有一摊位也要出租，位置绝佳，40多平方，有上下水和电，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6-9433-9691，136-9433-9691。
1: 出租大业附近的7楼，家电齐全，年租金是5500，靠道边光线好，离万客隆超市近，购物方便。随时看房，电话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节目。那今天分享的是，动不动就刷三四个小时的短视频，怎么治，如何防呢？近期啊，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的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山西呢，太原一名8岁的男孩登上家长的社交平台账号，迷上了观看游戏直播，三天打赏1.7万元。安徽的黄山一名12岁女孩用家长手机号登录直播平台，为配音主播刷礼物，短时间呢消费近3000元。不只是未成年人，刷短视频动辄花3到4小时，熬夜打游戏，影响工作学习，沉迷看直播，掏空积蓄，争当榜一大哥、榜一大姐。随着社交媒体直播行业飞速发展，不少人出现成瘾症状。医学领域怎么来界定成瘾？导致成瘾的因素有哪些？该如何来应对呢？

那么，判断成瘾的标准有哪些呢？有人呢将这类行为归结于贪玩、自控力差，认为啊，只要下定决心管住自己，就能戒掉网瘾。而实际上呢，家人指责、患者自责戒掉网瘾啊，难有成效。成瘾不是单一的自制力问题，而是一种精神心理疾病，涉及心理、神经、生物、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需要个体、家庭还有社会共同干预。那么，也有这个医师啊介绍，在2019年呢，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一版的国际疾病分类中，首次把游戏障碍，通常所说的游戏成瘾，纳入精神和行为障碍。医师介绍呢，成瘾是指对行为的控制能力受损，比如说物质成瘾、滥用酒精、药物等等；行为成瘾呢，比如说沉迷网络直播、游戏和短视频等。

0: 判断呢是否成瘾呢有三个标准：失控感，控制不住的去使用某种东西；耐受性，起初呢使用一小时就能感受到快感，逐步呢要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够维持原先的快感；戒断症状，不使用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系列身心的变化，如心慌、手抖、乏力、出汗以及情绪低落、焦虑、注意力不集中、心烦等。那哪些人群呢容易成瘾呢？那这个在这个接诊的当中呢，有两个成瘾患者呢也是让医生印象深刻。那一个是11岁的男孩，比较贪玩，假期呢住在爷爷奶奶家，经常玩游戏，开学后回到母亲身边，受到严格的管教，不料越管教孩子呀越叛逆，后来呢干脆不上学，整天呢躲在屋里玩游戏，母子呢冲突愈发激烈。就诊时孩子自述呢学习压力大，情绪不太好，玩游戏能让自己高兴。那当时呢这个建议就是母亲要调整教育方式。那看到孩子的沉迷游戏背后的情绪问题，这个孩子经过心理的治疗之后呢，情况也是有了较大的改善。
1: 另一个患者是一个30多岁的男性，直播时候啊打赏了数百万元，甚至呢变卖了家中的财产。他的家人采取了种种的措施，包括不让其接触手机、减少生活费、送管教机构等等，都不见成效。就诊时呢，该男子称父亲比较严厉，他对此不满，就想着跟着父亲对着干，家人越是反对他就越要去做。那这个患者成瘾既有自身的成因，也有家庭原因。这个医生呢也建议他的父亲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儿子进行加强沟通，改变以往的打压式教导方式，多给予正向的奖励。而这个医师说呢，这个男孩经过心理的治疗，逐渐戒掉了网瘾，后来结婚生子，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医师也观察到，成瘾患者中中少年呢，中青少年偏多，一是因为青少年阶段大脑发育是不成熟的，自制力差，容易对网络成瘾；第二点呢，就是因为青少年心理发育尚未成熟，容易缺乏自信，自我价值感低，他们希望通过游戏或者直播打赏获得成就感；三是家庭教育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说父母过分的控制，未能随着青少年的身心阶段发展调整这个养育的方式，导致亲子关系紧张，或者父母陪伴比较少，尤其是缺乏父爱，父爱缺失对男孩的身心成长影响较大，这也是男性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成瘾行为的原因之一。

老年患者成瘾的主要原因呢，在于生活孤独、自我价值感低。在直播间打赏时呢，主播嘘寒问暖、热情有加，满足了一些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感受到了自我价值，他们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从外部因素来看呢，游戏等具备的娱乐性、便利性和及时奖赏机制，也容易呢让使用者成瘾。那怎么样来预防成瘾呢？成瘾呢属于疾病的状态，那需要医学干预，不能简单的将其呢看作贪玩、自制力差，那不宜用贬低、指责、打压的方式来管教。经过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诊断，根据诱发的因素、成瘾的程度制定干预的方案，主要呢有认知行为的诊疗法、那动机式的访谈、家庭治疗等干预的方式。如何预防成瘾呢？医生建议啊，首先要有意识地控制上网的时间，上网前要明确上网的目的，主动邀请亲友对自己的网络行为进行监督等等。其次呢，就要丰富自己的生活，加强体育锻炼，避免因空虚无聊而一直刷手机，探索调节情绪的积极方式，比如说冥想等，或者从而呢逐步减少个体的上网时间，而非强制暴力的戒断。还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增加线下的交往交流，获得来自他人的情感支持，实现自我成长。这不仅呢可以有效地避免成瘾，也有助于应对人生中的困难和挑战。而针对未成年成瘾患者，父母也需要调整一些教育方式，改变亲子互动的方式，少一些指责，多一些鼓励。同时呢，要增加青少年日常活动的丰富性，尤其要加强体育活动，还要保证孩子的睡眠。学校呢，应提供多元化的课余活动，满足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探索与社交需求，普及情绪管理、应对压力等知识，提升他们的心理韧性与弹性。那有这谣言说呀，方便面的桶里呢有石蜡。从方便面呢诞生的那一刻起，人们对它的争论似乎就从未停止过。而争论的焦点呢，无非是两点：营养价值与包装的安全。近日呢，网络上再度呢炒冷饭，好方便面的桶里。

呢覆盖着一层石蜡，那被食用后将附在人肠壁上是无法被消化。那事实真果真如此吗？这其实呢是一个专家都懒得辟谣的这个谣言哈。或许呢很多人都已经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但是呢仍有不少的网友中招了。

0: 为什么这个谣言啊屡试不爽？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去看待这个问题：为什么方便面这个杯里如果说有石蜡，你们会感觉不到？石蜡呢，是从石油还有这个其他沥青矿物油的某些流出的物质中提取出来的一种烃类的混合物。纸杯涂抹石蜡的意义是防水。石蜡有一种物质性质，你必须要知道的呢，是熔点为57至63摄氏度，而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泡面时用到的热水温度较高，远高于石蜡的熔点。至此呢，谣言就不攻自破了。方便面以及热饮的纸杯内壁，如果说涂抹了石蜡防水，它一遇到高温时就会漏。此外呢，石蜡与面汤混合，有可能还会影响方便面的口感。那么泡面杯内壁手感滑滑的物质是什么呢？是聚乙烯的涂层，它能够经过90度左右的高温，还能非常好的隔水，所以备受食品行业的青睐。在食品工业中呢，目前聚乙烯涂抹杯已经是主流纸杯的产品了，用石蜡的纸杯已经被淘汰。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接触到石蜡杯呢？有可能，比如说冷饮杯。但是啊，大家不用担心，在2012年，欧洲食品安全局对于食物中的矿物油安全性进行了评估，结果认为包括石蜡、微晶蜡等多种石油蜡没有急性的毒性，也不存在致癌性。石蜡产品的 ADI 值一般在每千克0.0至4毫克体重和每千克0至20毫克体重，因此啊，少量食用这个石蜡并不需要担心它的安全性。另外呢，除了婴儿啊或者消化系统有严重问题的人，大部分健康成年人摄入石蜡后，这个摄入蜡后并没有任何的不良后果，吃下去的蜡也不会在人体蓄积或者附着在胃壁上，而是会很快随着其他的食物残渣一起从粪便排出体外了。所以啊，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吃方便面了。那总是在半夜多次醒过来，这其实和你的晚餐有关哈。那近日呢，高钾晚餐有助于改善睡眠的话题引发了热议。躺在床上迟迟无法入眠，入睡之后这个频繁多梦，后半夜呢容易惊醒，不少人呢都曾被类似的睡眠问题困扰。那钾元素还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它和睡眠质量到底有没有关系呢？那晚饭又是如何影响呢夜间休息的？首先呢，这个钾是影响睡眠的这个人体必须的电解质之一。所以呢，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那还有就是这个体内钾水平偏低时啊，那神经细胞的兴奋这个程度可能会异常增高，肌肉呢这容易紧绷，甚至可能在睡眠中呢出现痉挛或者是抽筋儿。那充足的钾元素有助于是缓解神经的过度兴奋，放松呢躯体的肌肉，帮助身体从白天的紧张模式当中平复下来。那这个如果说身体缺钾的话，可能真的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那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为什么不能穿拖鞋、高跟鞋开车？拖鞋、高跟鞋等不合规鞋履会严重影响脚步对踏板的准确控制，甚至会出现滑落、卡在踏板缝隙或卡在油门与刹车之间等情况，导致踏板无法回弹或踩下，酿成严重的交通事故。穿拖鞋开车时，由于脚与鞋固定不牢，极易出现脚下打滑、踩不实的情况。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脱落的拖鞋极易滑进刹车，油门踏板缝隙死死卡住，导致制动完全失效。而穿高跟鞋或厚底鞋开车，会抬高脚跟支点，改变脚步自然角度，不仅难以精准把控踩踏力度，鞋跟还极易卡在踏板与车厢底板的空隙中，出现踩不下去、抬不起来的窘境。实验数据显示，穿拖鞋踩刹车的反应时间比合规鞋延迟 0.13 秒，在时速60公里下，刹车距离会增加约 3.5 米，足以导致追尾。在交通执法实践中，穿拖鞋、高跟鞋、无固定绑带的凉鞋等均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范畴。为了保障行车安全，建议喜欢穿高跟鞋或拖鞋的驾驶人，平常在车上常备一双适合开车的平底鞋，驾车前及时更换，切记千万不要把换下的鞋子放在前座下或前座旁，以免鞋子滚落卡住踏板引发险情。日常驾驶中，选择鞋子应认准三有标准：有固定绑带、有薄软鞋底、有防滑纹路，例如帆布鞋、轻便跑鞋或专业驾驶鞋都是不错的选择。近日，天津西青某商场内的多家餐饮店外卖被盗，各式各样的外卖频频不翼而飞。民警通过开展走访摸排，初步判断案件系同一伙人所为，最终锁定梁某某等七人。目前，梁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余涉案人员正在依法处理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新闻，两男子作案后酣睡，被出租车司机送进派出所。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木舒克市，某手机店多部二手手机被盗，

0: 初步核算，涉案损失约7000元。警方缜密排查，很快锁定两名男子。此时，两人正搭乘出租车准备前往林市景区游玩，民警立即联系涉案出租车司机，如实告知乘客涉嫌盗窃的犯罪事实。令人意外的是，两名嫌疑人作案后身心疲惫，上车后随即熟睡。司机接到警方指令后，果断调转行驶方向。 直接将车辆驶入就近公安检查站，将两名嫌疑人顺利移交办案民警处置。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1: 去洗手去。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妈妈陪玩会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10: 爸爸妈妈陪玩会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 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吃饭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0: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1: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0: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1: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0: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6: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交通运输局积极开展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宣传工作。
6: 敦化市住建局全力守护民生水暖与城市畅通。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州关于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发展及道路运输安全提质增效相关工作部署，切实把惠民利民政策落到实处，近期，遵化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办全面铺开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宣传工作。遵化市交通运输局立足政务服务职能，创新宣传方式，细化服务举措，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立体化宣传格局。线下依托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窗口主阵地，将政策宣传融入日常业务办理。工作人员在受理营运车辆相关业务、接待群众咨询过程中，主动向前来办事的群众宣讲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耐心讲解政策实施背景、申报流程、办理要求及相关注意事项，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热点疑问，做好业务指导。同时，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群众把握申报时机，规范准备申报资料，切实解决群众关于政策流程了解不清晰、申报不及时等问题。线上充分发挥微信公众号等传播优势，发布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及申报流程指南，搭配图表梳理申报要点、申报网址，打破时间、地域限制，方便广大货运企业、货车车主随时查阅，进一步提升政策社会知晓度。下一步，遵化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办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做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宣传、咨询解答、业务指导等工作，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审批服务流程，提升便民服务质效，全力推动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落地落细，持续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助力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当市民沉浸在假期的喜悦中时，市住建局全体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奋斗一线，以节日不缺位、服务不停歇、建设不断档的责任担当，全力推进供水、供热、市政管网等民生工程，用坚守全市初心，以实干保障民生。供水保障事关企业生产与群众生活。假期期间，市住建局紧盯民生供水重点项目，督促施工单位抢抓工期、加班加点，全力推进五间房至中国加油站段、德运电器至高速公路分局段供水管网建设。该片区厂区长期依赖深水井供水，水质安全难以保障。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这一难题。施工中严格把控安全与质量，全速推进改造进度，力争让周边厂区及群众早日用上安全水、放心水，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温暖过冬，供热先行。为扎实做好今冬采暖季保障工作，市住建局开展供热准备专项检查，深入各供热企业、储煤厂、热源厂区、换热站等重点区域，实地核查煤炭储备、存放管理及补供计划，确保燃料储备充足，同时全面排查供热设备运维、管网检修、隐患整治情况，对发现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实现压实责任，督促企业假期不停工、准备不松懈，闭环落实整改。与此同时，学府街雨水管网建设同步推进，工作人员坚守施工现场，统筹施工组织，严把工程标准，在保障建设质量的同时，全力维护道路通行秩序，守护市民出行畅通。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紧盯民生工程节点，常态化督导供热筹备、管网建设等工作，细化举措，补齐短板，全力扫除安全隐患，确保供水提质、供暖达标、道路畅通，以实干实效守护民生福祉，为城市平稳运行保驾护航。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今年三秋生产有更多高端智能农机投入应用。
0: 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
1: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新华社消息，当前正值秋收秋种关键时节，今年三秋生产有更多高端智能农机产品投入一线应用。据了解，十四五时期，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成效显著。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推动大型高端智能农机稳步升级，大幅提升三秋作业效率。每秒18公斤喂入量谷物联合收获机。85公斤载荷植保无人机等加快产业化应用，在丘陵山区，适用农机也在加快应用，坡耕地、梯台田实现有好机用。目前，6至15度丘陵山地拖拉机正在甘肃、重庆、四川等地加快推广应用，山地玉米播种机已在西南、西北地区投入生产一线。此外，新能源农机加速发展，有力推动农业生产绿色发展降本增效。当前，200至300马力段混动拖拉机、25至75马力段纯电动拖拉机产品已投入生产，混动水稻收获机、混动6行打包采棉机近期将定量生产。

央广网消息，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到6日，重点平台居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日到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央广网消息，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日到25日举办。赛事迎来倒计时，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奖牌背面中间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玉鸟上方的五道线条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逐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人民网消息，今年国庆假期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10月1日至7日，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公路出行仍为主要方式，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196420万人次，日均28060万人次。其中，累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28676万人次，日均4097万人次，同比增长

6.8%。铁路、民航、水运客流量同比分别增长，累计铁路客运量预计15236万人次，日均2177万人次，同比增长13.1%。累计水路客运量预计1099万人次，日均157万人次，同比增长7.8%。累计民航客运量预计1695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

0: 人民网消息，今年前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7,5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2%。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5,6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跨省区交易电量1,91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4%。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6,819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729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26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7%。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北京教育系统2026年依法治教专题培训班开班。
0: 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

0: 人民网消息，近日，北京教育系统2026年依法治教专题培训班开班，期间，来自北京市司法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将开展专题授课。此外，来自八所获评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的代表将现场说法，分享依法治教的实践经验。开班动员讲话中，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委副主任魏旭斌表示，推进依法治教是建设教育强国、首善之区的政治要求，也是破解当前首都教育治理难题、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防范化解教育领域重大风险、维护首都安全稳定的底线要求。希望各位学员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学用结合，珍惜培训契机，深化交流互学，持续提升依法科学决策、依法办学治校、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等能力，切实增强推进依法治教的责任感、紧迫感、行动力。记者了解到，本次培训聚焦依法行政、依法治校，按模块设置培训内容，并设置理论专题，涵盖校园矛盾纠纷案件调解、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等实务课程。学员们还将结合实际工作，聚焦依法治校、师生权益保护、纠纷争议处理、技术赋能教育、法治实践等议题，开展小组交流。据悉，下一步，北京市教委将持续立足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局，聚焦教育综合改革实际，统筹推进教育立法、政策文件法审、执法监管、依法行政、普法实践教育、依法治校等工作，持续完善教育领域法规制度供给体系，常态化开展教育系统法治工作队伍分层分类培训，不断夯实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根基，以更高水平法治服务保障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
1: 人民网消息，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高4331次列车长袁子威说，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说，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用铁锅炒菜真的能补铁吗？央广网消息，生活中流传着很多补铁的小妙招，铁锅炒菜补铁，吃菠菜补血，是大家经常听到的说法，但人体对不同类型的铁的吸收利用率天差地别。究竟哪些传言是误区？日常又该如何科学补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铁对身体很重要，铁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它在机体生命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如参与体内氧的运送和组织呼吸的过程。当机体缺铁时，血清铁蛋白水平会降低，严重时造成缺铁性贫血等。 铁锅炒菜并不能补铁，人体吸收的铁包括血红素铁和非血红素铁，其中血红素铁主要来自肉和禽的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血红素铁在人体内的吸收利用好，受膳食因素的影响小，而非血红素铁主要存在于植物性食物和乳制品中。非血红素铁在身体被吸收前必须与结合的有机物分离，而且需要先还原成二价铁后才能被吸收，受膳食因素影响较大。而铁锅在烹饪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传导热量，期间产生的铁离子是三价铁，无法被人体吸收利用，因此铁锅烹饪补铁不科学。想高效补铁，可以经常吃一些动物性食物，比如肝脏等等含有丰富且易吸收的血红素铁。菠菜的补铁效果真的好吗？菠菜与其他叶菜类蔬菜一样，水分足，能量低，膳食纤维高，且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一斤菠菜含能量仅140千卡，但是菠菜中铁的含量不高，每100克中仅为2.9毫克，并且属于非血红素铁，生物利用率低。人们常说的菠菜补血，主要是因为菠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叶酸。虽然菠菜中的维生素 C 有助于铁的吸收，但菠菜的草酸膳食纤维会抑制铁的吸收，导致菠菜中铁的吸收率很低。因此菠菜提供的铁有限，而且吸收利用不好。总体评价，菠菜对于补铁有一定的作用，但作用不大。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乡亲们，大家伙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好啊，咱们来说说今天呢这头一件事儿。都说害人之心不可有，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但是啊，面对孩子，咱们的防范意识呢往往都会减弱。这不嘛，今天呢就要给你讲这么一件事儿。说前不久啊，西安有位女士呢带着孩子在楼道口碰着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小女孩说啊，这家里头没人啊，想去这位女士家里玩一会儿。这女士也没多寻思哈，马上啊就答应了。没想到啊，就是因为这么一答应出事了。咋的了呢？说一天上午10点多钟，西安的徐女士带着3岁的儿子从外面返回小区，在楼门口啊碰见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红色裤子的小女孩正在点击房间号码按钮。这小女孩啊挺瘦的，个头呢1米5左右。当徐女士掏出门禁卡进楼道的时候啊，小女孩顺势呢也进了门，骑着儿子的玩具车说，阿姨，我家就住在这个楼上，爸爸妈妈不在家，我也没带钥匙，能不能让我去你家玩一会儿啊？哎，这心软的徐女士啊就把小女孩带回了家。小女孩说呀，自己叫小倩，10岁，在一家私立学校上学，每年学费呢是3万块钱，父母啊都在高薪从事科研工作。这徐女士一听啊，家里条件这么好，应该不是坏人呢。他呢就去厨房做饭了，让女孩啊和3岁的儿子在客厅玩。20多分钟之后啊，小女孩突然说她要去姑姑家，随后呢就离开了。就在她走后不久啊，徐女士准备取钱外出购物的时候，发现钱包里的2000块钱不翼而飞了。这钱哪儿去了呢？徐女士回忆啊，小女孩曾经到卧室参观过，难道是她拿的？徐女士赶紧来到小区监控室查看，监控室显示啊，这个小女孩离开的时候呢，手里啊还攥着一沓钱，一边走啊还一边有查钱的动作。这徐女士啊马上向当地派出所报了案。

0: 业经过调查，发现这个小女孩并不是小区业主的孩子。不少保安和业主啊，也都说这个小女孩很陌生，以前呢从来没见过，她可能啊是跟着其他业主进的这个小区。对于这件事啊，派出所的办案民警也说了，像这种未成年人利用大人好心呢进入家中拿走钱的事情还是头一回碰到。这个案子呢有两种可能性。啥呢？一呀，是这个孩子被犯罪团伙利用了，在教唆指使之下呢，利用未成年人的身份降低成人的警惕性，再编造一些谎话博得受害者的同情，伺机偷盗。另一种啊，可能是孩子真的是家中没人，想到徐女士家中暂留，无意中发现徐女士钱包中装有大量现金呢，临时起意拿走了钱。那么究竟是哪个原因，事到如今呢，我们也不得而知啊。说到这儿呢，有朋友就问了，说凤啊，你说这如果要是真说哈，是那大人教孩子犯罪的，那会怎么办呢？会怎么整呢？律师说了，说呀，教唆指使未成年人犯罪的，教唆者当承担被教唆者的罪名，要从重处罚。如果说呀，这小女孩并没有受人指使而偷盗财物，因为呢她不满16周岁，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将要加强承担民事责任，公安机关呢将责令孩子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在必要的时候啊也可以由政府依法收容教养。你说刚刚这个徐女士这钱丢的多憋屈啊，多闹得慌，本来是一番好心，结果这钱让小孩也收拾走了。凤在这想说啥呢？说呀，虽然说呀，目前呢咱们还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十岁小姑娘上是出于什么一个目的，或者出于什么原因拿走徐女士2000块钱的，但是啊这小孩的行为啊无疑让人很惋惜，毕竟啊小女孩啊刚10岁呀，实话实说，咱们不希望吧她是被盗窃团伙利用的逼迫的啊，也不希望吧她成为成年人犯罪的道具，这对他来说那简直就是一种伤害呀！10岁就这样似的，你说将来大了可咋整？咱们更愿意相信他是一时没控制好自己的行为哈。看这么多钱以后，寻思小孩嘛是吧，有些意识吧他就比较淡薄一些哈，拿走了拉倒了啊，寻自己拿去花去吧。反正吧，不管哪种情形，也请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的监护人以及周围认识他的人都能够及时帮他。才10岁呀，还是个小孩呢，未来多长啊！只有及时的给他帮助和引导，这人生的道路啊才不会走偏。刚才啊咱们说到了偷，那下面呢咱们再讲讲这个事儿。说呀，有个小偷在撬门的时候呢被户主撞了个正着，缴械制服之后啊，小偷是跪地求饶啊，无奈户主不为所动，坚持报警，实在没招了，哎你说小偷使了个啥招，竟然用脑袋咚咚撞墙，把自己撞迷糊过去了。朋友们，那你说这苦肉计能好使不的呀？那么这个事情的结果又会怎么样呢？说呀，家住武汉市青山区的李先生呢是名保安，一天下午2点多钟在外喝了口小酒的李先生啊，刚爬上5楼就看着一个30多岁身形消瘦的男的呀，拿着一根撬棍撬个人家房门呢。哎呀我天哪，真是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李先生他家呀有2道门，这时候呢小偷啊已经撬开了外边的铁门，正准备撬里边的木门呢。咚，就在此时小偷啊也发现了穿着保安制服的李先生，顿时懵了，抡起撬棍呢就朝着李先生砸过来了。李先生连忙箭步上前，一番拉扯之后啊夺下了撬棍。小偷一看这情况知道了，这也撩不了了啊，马上啊扑腾就跪地了，就开始说，哎妈呀大哥呀，你饶了我大哥呀，我上有老下有小，这我头一回啊，我大哥我后悔了，我不应该这么做，哭啊喊呢。但是呢李先生啊并没有心软放行，马上掏出手机拨打了110啊。谁知道啊，失去理智的小偷啊突然就直接拿头撞到了这个李先生他家的铁门，撞了2下之后呢又去撞墙，也撞广撞门啊，不得嘎似的哈。李先生啊也来不及阻拦呢，小偷呢就撞到了突出的墙角，额头出血倒在了地上。哎呀这是苦肉计呀，这先把自己往死里整啊。2点半左右 民警呢赶到现场，叫来救护车，把小偷送到医院。目前呢，派出所还在调查这件事儿。那刚才哈，咱说到把这小偷撞晕过去了，有朋友就问了，那么小偷使这招好使不好使呢？朋友们呐，别说不好使了，还得罪加一等呢。我跟你们说啊，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和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小偷撬门入室构成了入室盗窃罪。在被发现之后，小偷又使用暴力相威胁，由盗窃罪转化成抢劫罪。而且呀，小偷撞墙施苦肉计也被视作是一种威胁，因此判案的时候在量刑上反而会相应的增加。哼，你说这个小偷啊，何苦来的呢？把自己撞得五迷三道的，血呼擦的，结果呢最后还得量刑加重。说白了呀，人呢不能干坏事，我跟你讲，干了坏事之后啊，迟早啊会让人感觉到肠子都悔青了这种感觉。但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可卖的，所以说不管到什么时候啊，人呢一定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要因为一时起意啊，一时冲动做出了什么让人后悔一辈子的事儿啊。咱们大伙儿都知道哈，说呀不能带宠物坐公交车。这咱说白了，公交车这种公共交通工具是给咱们人类乘坐的，有的时候光人坐还有点坐不开呢，别说这个小动物了哈。这不嘛，济南呢有个女士就想招了，非得带着自己的爱犬小狗上车，到头来呀那脸呢可是让她丢了个干干净净啊。咋回事呢？咱呢一会儿来听一听。说呀，这事儿发生在济南。23号是周末，上午的乘客呢比较多。上午10点钟啊 ,K98路公交车行驶到大明湖站点的时候啊，驾驶员注意到有一位双手扶着下腹部的像是孕妇的这么个女的呀上了车。这车人挺多呀，这驾驶员呢赶紧摁下了请为老弱病残孕让座，哎，这样一个提示音。坐在前排的一位60来岁的大妈呀赶紧热情地站起来让孕妇坐下。没想到啊，一看老人站起来让座啊，这个孕妇愣了一下，面露尴尬，但是啊还是坐下了。说这车呀眼瞅着就要到这个青年宫站点的时候啊，孕妇呢重新起身将这个座位让给了老人，说自己呀到后面去坐，说着说着呀就向后门走出去了。可是呢临瞅着吧要走进这个门的时候啊，由于呢这个孕妇啊穿着高跟鞋，而且呢你一点不觉她行动迟缓呢，走的还挺着急的，一脚啊绊在乘客的这行李箱上打了个趔趄。哎呀我天哪，这周围的乘客老紧张了，行可别卡坏了啊，这讲话了一个人两条命呢。这周围乘客就很紧张看这个孕妇啊可千万别出啥事啊。没想到此时啊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咋的了呢？这位孕妇的怀里啊竟然传来了汪汪汪的叫声。哎呦妈天哪，难道是生了？不对劲啊，生了应该是哇哇哭啊，这怎么汪汪汪呢？怎么整串拔了呢？怎么？哎呀，这下啊车上的乘客目光全都聚焦在这个所谓的孕妇身上。这女乘客一看完了又露馅了，也不好意思了，一开车门之后啊火急火燎地说声了对不起，下车快步地离去了。朋友们听明白没有？这哪是什么孕妇啊，这就是把狗啊催自己怀里头了，然后还蹭了个座坐。关键是你说人家老太太给你让座，你怎么好意思坐下去的呢？真事儿呢，这一车人呢估计这一段时间呢肯定有个讲头有个说头的了，什么人都有，真要是想抱宠物出门走的话，要不然你就拾一路不行，要不然的话呀你要就打个车，是不是、啊、得跟咱司机师傅商量好，人有的司机师傅这小宠物还不让上出租车呢，对不对？人让你上咱再上，不让上拉倒，谁让你说咱特殊情况呢，对不对？现在啊要说有些个人真是啊不是凤叔真有点公德心吧，欠着点啊，注意一点， 有些个地方嘛，不是你个个家的，你想咋地就咋地，不是你说偷这个偷偷摸摸的哈，掖掖藏藏的就能过去了。那群众眼睛是血亮血亮的。再说我跟你讲，人一干坏事啊，迟早被发现。嗯，这不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吗？要说这个强迫症啊，咱每个人呢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可是吧，下面要说这个人呢，哎呦我天哪，那家够绝的了。咋回事啊？咱一块儿啊来听一听。说呀，湖北省有一位40岁的先生，他呢叫肖进涛。去年10月份呢，他花了20多万买了一辆新车，但是呢，近一年来呀，从来没开出门过。有朋友就问了：“凤儿，这买完车不开门，不往出开，这啥意思啊？车坏了呀，还是咋的？手续不全呢？”哎，都没有。怎么回事呢？说呀，每次准备开车出门的时候吧，他就赶脚哈，一出门的车不就埋汰了吗？下雨会崩上挺多泥水的，天晴又有灰，哎呀不行，那怎么能行呢？花20多万买的呢，他呀宁愿坐公交或者打车，也不愿意把车开出门。有朋友就说了：“凤儿，这人不有病吗？啊，这车不就是个代步工具吗？你不舍得用，你买它干啥呀？可不是吗？”其实吧，这肖先生啊，个个也知道这么干不对，但是吧，自己呀，就是迈不过那个坎儿。要说为啥又这样做的做法啊，他自己觉着不奇怪，因为呢，他吧，这人有洁癖，每天下班回家呀，都得把家里收拾好几遍，衣服必须每天都得换，每天都得洗，吃饭的时候啊，就不停用一个纸巾呢擦桌子，一遍擦呀。最近呢，肖先生自己都受不了自己了，赶紧到医院去看病去了。后来呢，被诊断为是强迫症。哎，有朋友就说了：“哎，凤儿，你说现在哈，总说强迫症的，到底啥是强迫症啊？”下面啊，凤儿就给大伙儿好好讲一讲。大伙儿注意了啊，大凤要给大伙儿讲一讲啊，什么叫做强迫症？大伙儿可以听好了，说呀。强迫症呢，是一种以强迫症状，当然了，主要包括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神经症。80%的强迫症呢，在25岁以前发病，男性啊要比女性要多。那强迫症呢，目前的病因呢还不是特别的明确。大量的研究证明啊，焦虑症和遗传因素、个性特点、不良事件、应激因素等均有关系，尤其是和患者的个性紧密相关。比如说，有些人过分追求完美，犹豫不决，谨小慎微，固执等等等等，具备这些个性特征啊，就非常容易得这个强迫症。临床治疗上啊，除了吃一些抗强迫症的药物之外呢，必须得靠自己的阻断性思维来阻止自己的强迫观念或者行为。啥意思呢？其实吧，好多有强迫症的人都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就明显感觉到哈。好比说，我曾经跟大伙聊过天儿，说你就现在不有地砖吗？那地上哈有一块白的，一块红的，这菱形的。就我有一个朋友，男的，就跟精神病似的，哎，就只要他在这个有地砖的上面走道，这个地上走道，必须只能踩红砖，踩白砖就不能走，好像要掉到深渊里头似的，就这样式的。后来他就发现自己有这个毛病了，就强迫自己不能这样式的。要说你在大街上蹦哒蹦哒的，有的地方啊，隔个10几20米才出现一块红砖，就那么一小块，43号的脚能踩下吗？你说？所以说他后来就改了，强迫自己不能这么干，一点点吧，这毛病就改过来了。其实呢，就刚刚我们说的这种阻断性思维抑制自己的强迫观念或者行为啊，主要就是说自己知道自己有啥毛病，强迫自己把这个毛病抓紧时间改掉，不要总一味的惯着自己啊，没边没样的，是不是？强迫自己做一些自己本身不是特别想做的，或者拧着弯儿，就是拧着这股劲儿，咱们就非得那么做，慢慢的吧，没准这个病也就改过来了。你要说吧，就是这些精神类的药物啊，据我了解，多多少少呢，它本身对你的精神就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强迫症治好了，就像光天天咔咔咔吃药，结果别病又来了，这玩意儿保不齐还得靠个个。真正的朋友们，很多心理疾病啊，心病还要心药医呀。 刚刚呢，咱们都说呀，心病还要心药医哈，就说吧，现在有好些个人嘛，这心里头又疙瘩，又心病，解不开呢，一天天的哈，闹心巴拉的，就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忧郁和闹心呢。说吧，人呐，其实都有烦恼，但是呢，排解烦恼咱得讲究个方法呀，别动不动寻死觅活的，那就没啥意思了。这不嘛，有个男的呀，也挺烦恼的。就是因为呀，自己水性太好了。水性太好，为啥烦恼呢？因为啊，这哥们儿啊，想跳海自杀都自杀不成啊，在海上愣是漂了半个多小时啊。哎，朋友问了，这家伙是为啥想不开呢？跳海，听凤给你说一说啊。说呀，一天上午的11点多，青岛市家住黄岛的渔民刘师傅报警说呀，他在海上捕捞作业的时候救了一名漂在海上的男的。这民警啊，迅速的赶往了事发海域。刘师傅呢，指了指坐在船上光着膀子的男的说呀，当时这个人仰面漂在海上，双手啊反靠在背后。刘师傅以为他被人绑了手脚撇海里头了呢，就赶紧呢用钩子拉住他的衣服，把他拽上船了。民警发现呢，就被救上的这男的啊，目光呆滞，两眼无神呐，啥话也不说呀，而且呢一瞅着那表情，成的痛苦了呢。经过长达半个小时的劝说呀，这人的神智呢逐渐的开始有点清醒了啊。然后呢，喝了一瓶矿泉水之后啊，他就开始说话了，悠悠的哈。通过沟通啊，民警知道了。这人呢姓徐，今年40岁，菏泽人，带着媳妇孩啊一起在青岛打工。一个星期之前呢，因为感情出了问题了，媳妇呢向他提出离婚，并且呀回到了老家。之后啊，他就感觉呀，自个儿的生活啊没目标了，就寻思投海自杀吧。没想到啊，因为太熟悉水性了，到了海里之后啊，竟然没沉下去，一直在这个海上就飘着。在这个民警的劝说之下呀，这名大哥终于下决心回到菏泽老家找到妻子儿子。但是呢，因为他出来的时候啊身无分文，民警呢又给了他一些生活费，并且自掏腰包带他到了长途汽车站购买了返乡的车票，把他呢送上了回家的车。看样啊，哎呀，这大哥水性是真好啊，竟然在海上能漂半多点儿。反正吧，不管怎么说哈，这种行为那是相当的极其的不理智的。也希望啊，以后他不要再做出这样的傻事来了。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到点儿，今天大凤故事会就要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1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6: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9: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云朵演唱的《我的楼兰》。这首歌曲啊非常经典，写的是呢一个距今1300多年前的凄美的爱情悲剧。

楼兰古国，这个位于呢现在我国的新疆吐鲁番沙漠地区。那么曾经啊，那里有一个繁华的丝绸之路、必经之路。故事的男主呢是一个战败国的王子，女主啊是一个战胜国的公主。王子呢因战败被俘在公主的王国为奴。后来啊，美丽的公主和英俊的王子相处之中呢产生了爱情，又由于两国之间的仇恨不能够在一起，最后啊两人这个私约逃亡。在躲避国王的追杀的时候呢，逃进了茫茫沙漠之中。两人在洁白的月光下抱在沙漠之中，又渴又饿。在临死紧紧抱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许下了诺言，永不分开。这首歌曲啊，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共浴沙河和一条弧线，表示北风吹形成的这种沙丘的样子，用月光织成披风为你御寒，可以见得王子对公主的心疼和无奈。后来啊，考古队当中呢，他们曾发现一对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白骨，至于是什么身份已无从考证。我们当它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来欣赏。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我的楼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演唱的《偏爱》。《偏爱》啊，这一首歌曲呢是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张芸京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发布于2006年的6月3日，收录在专辑《破天荒》当中。这首歌曲呢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表达了对爱的执着与不离不弃的情感。歌词描绘了爱情的坚定与执着，尽管面临困难与阻碍，依然全力以赴地去爱。此外啊，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因其动人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而广受欢迎，成为 KTV 当中的热门曲目。我们一起来听《偏爱》。

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中国香港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那么由黄家驹作词作曲， Beyond 编曲，收录于 Beyond 1988年9月6日。而后呢，由邓紫棋翻唱，在《我是歌手》当中，往届的有一期，那么邓紫棋演唱完之后啊，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说明邓紫棋在她的唱功和表演上，以自己的形式表演出了这首《喜欢你》当中的意境，深受大家欢迎。我们一起来听《喜欢你》。

人间烟火是程响的歌曲，这首歌曲以江南的景色和情感为背景，通过描述一个人在江南烟雨当中的思念所爱之人的场景，表达了生活的真实和美好。歌词当中的人间一场烟火意味着生命的短暂和珍贵，而你曾经盛开过则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怀念。歌词当中可怜良辰无多和静似无人说，表达了对时光流逝和人事变迁的感慨和无奈。整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对爱情和生活的思考和感慨。我们一起来听程响演唱的《人间烟火》。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下面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来源于网络的小故事，餐桌上的爱。她是一个事业小有成就的女子，和所有美丽优秀的女人一样，她的身边不缺乏各种精品男人，但是她一直没有找到可以相互依托终身的另一半。在一次聚会上偶遇，她身边赫然多了个亲密无间的男人，不算英俊的外表，不是绝对优雅的举止，她和他光彩照人的在一起有那么一点不协调，她却丝毫不觉，而万千欢喜难掩其中。在席间呢，清淡的食物啊，吃得让人有些索然无味。终于端上来了一盘红红辣辣的大虾，一桌人顿时来了精神。在座的男士啊，都很绅士地帮身边的异性剥虾，白白嫩嫩的虾肉蘸了醋放进小碟子里，看着对方小心翼翼地吃完，露出会心的微笑。没有举筷，好像是在等着他剥虾给他。他剥了，却没有送进他的碟子里，而是送进了自己的嘴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他终于忍不住地看了一个大虾夹下去，他却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筷子，重重地放在了餐桌上，还很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众目睽睽之下，他没有恼羞成怒，却微微一笑，至此不再取筷，慢慢地饮了一杯茶水。我很惊讶，如此雷厉风行的女子怎能容忍这样的男人呢？错过了那么多优雅的男人，和这个有些粗鄙的男人在一起，她真的能得到幸福吗？以后时常遇到他们，总是同样的情节上演。他会毫不客气地倒掉在他前面热气腾腾的咖啡，没有理由地阻止他吃很多美味的食物，甚至啊，有时会夺下他吃了一半的饭。我简直愤怒，认为他们是一个不可理喻，一个是无可救药。等看着他们分手的大好结局，但是他们居然一直没有分开，打算结婚。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满面生辉，像一个小女孩，喋喋不休地讲述着相爱的点滴，生怕呀错过了哪一个甜蜜的细节。后来我知道了，原来啊，女孩的胃一直不太好，稍微多吃了一些就会很难受。但是呢，控制饮食需要超长的毅力和耐心，而他呀，常常忍不住诱惑，不自觉的就多吃了起来。和他交往的那些男人呢，虽然被他再三告知肠胃不好，希望能够督促他节食，可他们呢，却无一例外的鼓励他可以多吃，只顾他吃得开心，不顾他吃完之后胃里翻江倒海。直到遇见他，尽心尽责地督促他吃饭饮食，他的胃病就再也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不知道你是否也找到了为你督促饮食的那个男士呢？不知道这个男士，你是否找到了愿意为你心甘情愿听你话的女士呢？真正的爱情一定是细水长流，一定是在点点滴滴里感受到彼此的

都说呀，相爱容易相处难。我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定是会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但最终我们要看到的结局和结果呀，就是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起。此在这个当中呢，两个人能够彼此迁就，彼此牵挂，彼此容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那个心仪的他。

好啦，我们这个简短的小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由唐伯虎演唱的《落》。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林俊杰演唱的《当你》。当你共鸣足，这个共鸣感十足，一想起啊，便能唤起许多听众朋友的回忆杀。细微的情绪变化以及热烈真挚的这个心动，从这个林俊杰当歌声当中啊流露出来，热烈与感动啊都沉浸在了这种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强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老太太怎么说的呢？老太太就问了，他爹呀，你也别动肝火，你把手先放下，我问你个问题，你要回答的得体，说明啊你占理，你要回答不出来呢，说明孩子占理呀。姜氏夫人就说了，这个大隋的天下呀是老杨家的天下，你在大隋国身为边塞的王爷，以你之见，你看这个大隋的江山还能挺多长时间呐？这个他还真不好回答了。我们娘几个在来四明山找你这一路之上，发现好多饥民呐，他们流离失所，老百姓的日子是苦不堪言呐，这一路之上 到处都有堆堆的白骨啊。这老太太咱不说了吗，也是饱读诗书啊。她就跟罗毅说了，我在一路之上见到的一幕一幕啊，黎民百姓真是苦不堪言呐。这个国家你还保着它有什么用啊？天下十八家反王起兵反大隋，这就说明这个大隋的皇帝不得民心了。他爹呀，你身为王爷，你已经五六十岁了，可是你也得考虑考虑你这儿孙的未来呀。言外之意，你现在可是爷爷了，你得考虑考虑你子孙万代的事儿啊。这个朝廷本来就不得人心，你还死护着朝廷这杆大旗，你连条后路都没有啊。我可听那个长得猴头猴脑的小子跟我说了，咱们这罗成在瓦岗山呐，都已经是王爷了。什么？你被大魔国封王了？爹呀，我大妈说的是啊，我怕我大妈不去大魔国，我才跟她实话实说。我现在不光是王爷，我是大魔国的一字并肩王啊。言外之意，你见了大隋的皇上都得磕头，都得三叩九拜。我不用，我见了我们大魔国的国王啊，我们是哥们儿关系，一字并肩嘛，可以平起平坐。你说这个王爷听到这儿是高兴还生气吧？哎呀，他就像泄了气儿的皮球一样，扑通一下子坐地下了。快快快，给你爷爷找个木墩儿，这孙子赶快抱块大木墩子。爷爷您别坐地下，地下太凉啊，把您痔疮的老毛病再勾起来啊，您就遭罪了。看来这老太太呀对罗毅还是十分关心，跟儿子孙子总捣鼓这件事儿。哪件事儿？你爹你爷爷当年有一个很重的毛病，就是痔疮啊。那时候不讲十人九痔吗？他的痔疮啊比谁都重，一方便的时候就拉血呀。哎呀，我为他这个痔疮啊，我还真给他想了不少办法，可是无济于事啊。一着凉犯病我就得给他擦血呀。当然了，老太太呀捣鼓这事儿是怀念他跟罗毅当时的感情。今儿个罗毅这一坐地下，他孙子就想起来了，爷爷那地下太凉，您可别坐地下，赶快他就得给他爷爷搬个木墩儿啊。罗毅坐在木墩上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你说他说啥？大魔国这么不好那么不好，可这个大隋的皇帝好吗？这个大隋的皇帝比大魔国的皇帝更坏呀，这样的皇帝你还保着他干啥呀？他爹，你说我问你的问题问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大隋的皇帝不值得你去保了，说不上哪天呢他就垮台了。哎呀夫人呐，你哪知道这个大魔国的皇帝他们呐不是正统的皇帝，我怕他们干不起来呀。当年我和我舅哥多大的本事啊，都败给大隋国了。后来大隋国对我确实有个特殊的优惠条件，可大隋的皇上对我也不是十分的放心呐。那你知道大隋的皇帝对你不放心，你怎么还把这家底儿都领来了，帮着他讨伐十八家反王呢？哎呀，这话呀说起来长了，我欠杨林的情啊。杨林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杨林的命，我们这情感太深了。我是看在我朋友的情分上，我来帮着这杨林呐。说句实在话，就是大隋的皇帝他就调我，我不出兵他也拿我没辙。这罗毅啊说的这话是实在话，他这个人呢重情感重义气，就符合咱前文书说的那些处人处事的哲学了。这人和人的关系，你把情看得重， 那你就是中义之人。你把钱儿看得重，那你就是重利之人呗。重利重义，就在这个时候才能分出谁大谁小呢。你看那个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演的是什么呢？演的就是情和义呀。关羽走了麦城，刘备说什么也要替弟弟报仇，甚至连江山都不要了，后来死在白帝城嘛。这就说明人家哥们儿还是把义看得重啊。我得了天下，我当了皇上，我为啥呀？我不就为了我们哥们儿共同享受富贵荣华吗？结果我登基做了皇上，我弟弟这命没了，我要江山有什么用啊？诸葛亮怎么劝他都劝不住，不行，一定为我弟弟报仇。这就说明他们哥们儿确实很重情义啊。要不在民间为什么流传了一句话呢？自古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啊。也就是说除了桃园三结义啊，还真就没发现有多少磕头哥们儿相交到白头偕老啊。这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呢，就成了流传到今天的佳话了。罗毅他把和杨林的交情说出来，那就挑明了他不是跟大隋国忠心耿耿，他是处于跟杨林的情分上。那么今天要是让他举起枪来调转枪头去打杨林，那也不可能了。罗成这时候非常高兴，他怎么高兴呢？他一合计，我爹现在已经有些感觉了，何不趁这个机会让我大妈和我哥哥还有我这小侄儿，大伙儿再添把柴火，加把油，把这火啊点起来，然后让我爹带着人马一块儿归顺瓦岗山呐，那可太好了。想到这儿，他一看他爹火也消了，跟他侄儿和他哥哥呀一递眼色，哥哥侄子，咱们上那边啊打几个野兔去，回来好给咱爹和娘啊弄顿兔肉吃啊，万一要打一只梅花鹿就更好了。走走走。这爷几个说完呐，拿着弓箭就走了。那这功夫就剩老头老太太了。这罗成机灵啊，他想跟哥哥和侄儿研究研究对策，让老头老太太啊在一块儿先多唠一唠，几十年没见面了也得唠点提起嗑。咱们说了嘛，万一这两部旧机器要是再想磨合磨合呢，得给人磨合的机会呀，必定是老夫老妻了。江松和罗成还有这个江焕呐，他们几个真就去打兔子去了。到底能不能打着啊，那就两说了。其实罗成哪是打兔子，他把哥哥和侄子领出来找个贝格拉的地方就商量起来了，得想办法把咱爹呀诓也得诓到瓦岗山。可咱爹舍不得离开他带的兵啊，那好办，实在不行啊，咱就想办法把咱爹呀劫持到瓦岗山。江松听完摇了摇头，那可使不得使不得，那必定是咱老爷子，咱还是得想个万全之策。你说这爷仨啊，一边合计着方案，一边呢得寻摸着野兔啊。结果这几个人呢找了半天，咱不说了吗，眼下这兵荒马乱呐，那些张跑野鹿啊都跑了，跑到深山里边去了。可是有山鸡和兔猫呢，这些个小动物，结果他们几个就得手喽。这江松建设的也准，小江焕这建设的也不错，还真就发现了几只山兔，这箭嗖嗖的就射出去喽。你还真别说，真射了两只兔子，又射了两只山鸡。这爷仨高高兴兴的把野兔和山鸡拿回来了，找点柴火，用的窝铺里的大铁锅呀咕嘟咕嘟就炖上了，时间不长就炖好了。来来来，咱一边吃一边合计下一步得怎么办。罗毅又详细的听到了瓦岗山的一些情况， 罗成呢也不用隐瞒了，把这情况跟他爹都说了。他爹说，现在呀，你们不知道啊，这十八家反王在反大隋的时候，他们是联合起来要推翻大隋呀。一旦大隋被推翻了，恐怕这十八家反王为了争夺皇上的宝座，也就是说为了这块玉玺，就得拼得你死我活呀。我经过了几个朝代了，什么情况我不明白。要我说呀，暂时跟这十八家反王还不能联合到一块儿啊。大隋虽然气数已尽，咱们应该另做打算呐。咱可不能跟这十八家反王混到一块儿。夫人呐，咱们毕竟老夫老妻这么多年，尽管这些年咱们没在一块儿过日子，可你为我们罗家做的贡献呐，我是终生难忘啊。来来，夫人，我在这儿啊，再一次给你赔个礼，道个歉，我敬上你一杯酒。这老太太也乐了，可能这两部机器也磨合了，气儿也顺了。行了，老头子，过去事啊就过去了。哎，什么叫过去了？过了就去了嘛，咱就别合计了。从打锣鼓令开张，我身上原来的那些毛病还有我那性格，我也得磨练磨练了。这些年你离开我以后啊，我也做了一些反思，我也在时时刻刻克服我的那些毛病啊。这么办吧，我们娘几个呀，婆你来了，你目前正在领兵打仗，我们也不能给你添麻烦，咱们毕竟还是一家人，我把你的儿子孙子也都交给你了，你也看见了，我也对得起你们老罗家。下一步啊，你吃干的我们就吃干的，你吃肉啊我们就喝点汤，你就看着怎么办吧，我就不管了。夫人呐，你要说这话，看来咱们永远是夫妻呀。这么办吧，你们先回江介吉，我这还有一些盘缠，回到江介吉啊，你就听我的好消息，四明山这仗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要结束了。等打完了仗，我不回北平，我先到江介吉把你们接着，然后咱们一块儿回北平府，我让秦氏啊重新得承认你的地位啊，你做姐姐的也得担待他点儿，他也不知道我有这码事儿。不过我罗毅做事儿还是讲原则的，我跟他老爹说过这话呀，当时他爹是南陈的宰相啊，在定这门亲事之前，我就跟我岳父把这情况交代了，我也把你的情况啊跟我老丈人说了。我岳父呢，他说没啥没啥，等找到你以后啊，他女儿永远是排在第二。当时啊，我的岳父还给我留下一书啊，那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我当时就考虑了，我这孩子一旦要是长大成人，他终究是我的孩子。当年我岳父给我留下这个凭证，我还一直保留着。看来罗毅啊，办事还真有根，将来一旦见到罗成他母亲的时候，他把老头这信一拿出来，罗成的母亲就啥话也没有了，那是他爹认可的事儿啊。女子不得讲三从四德吗？你在家得听你爹的，你爹同意的事儿你还敢反对吗？看来这个罗毅啊办事还真有根。像这段故事，我就问一些老艺人，我说你们在讲这故事的时候，这段书你怎么讲的？他说我们都删掉了，这故事没啥意思。我说不对呀，这叫人性化呀。哎，咱把这故事给大家讲一讲，这就说明当时那个历史时期那种婚姻状况就得这么处理，这才合乎情理啊。这话又说回来了，这老罗家一家人也不能在山林里过一辈子，赶快各奔前程吧。罗毅把罗成带回去啊，得跟老杨林交代交代啊，我怎么把儿子救回来的， 他是编也好啊，或者是实话实说也好啊，必须得跟杨林把这事说明白。这爷俩出来好几个时辰了，杨林能不着急吗？杨林跟罗毅可是磕头哥们儿啊，不能让杨王着急啊，咱们赶快分手吧。这娘几个收拾收拾啊，就准备打道回江家集了。可这小罗焕呢，也就这江焕，哎，别走啊，这十八家反王和大隋国他们还得交战。我听说这个李元霸霸道的出奇呀，爹呀，您有那么好的功夫，您为什么不掐一掐李元霸这个尖儿呢？您让他知道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别让他太狂妄了。罗成看了看他大哥，大哥呀，这个李元霸不光力大无比，李元霸还身怀绝技呢。别看他年龄不大，他可经过名人的真传呐。他练的那套擂鼓瓮金锤呀，可以说天下无二啊，就连咱爹他都没放在眼里。你说在他眼里还能有谁吧？罗成这叫激将法，我爹也是你爹，我不说他瞧不起我，我说他连咱爹都瞧不起，这就是给江松挑火。江松这个人呢，他并不是那么暴躁，可是这个人他懂情义啊。怎么连咱爹都瞧不起？我就不信这个事儿了呢。爹呀，你跟我弟弟先回营，明天早晨我把李元霸这个棍儿给他撅了，我让他知道知道天下的武功不是你李元霸能独霸一方的，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柴的樵夫，我也要治一治你这个天下第一锤。罗毅看了看自己大儿子，一看自己大儿子这身子骨有点随老江家，身材魁梧啊，他儿子的身手他知道啊，三下五串就把罗成给罗走了，那就说明他身手相当不凡了，不知道你能不能对付了这个李元霸呀。说到这儿咱还得多说几句，咱们讲隋唐演义的故事，这听众朋友最喜欢听的就是谁谁谁厉害，谁谁谁功夫到家。我小时候啊，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排这李元霸、于文成都，又是罗成，又是单雄信，哎呀，排起来没完没了，究竟谁能的咱也不知道，反正小时候看那个小人书啊就好奇这个事儿。可真是历史上啊记载的这些好汉，有张居陀，你看这里有吗？没有。有来护儿，这里边有，但来护儿那排名也不在前。确实有秦琼，秦琼和来护儿啊是战友。咱讲完这个隋唐演义以后，咱就开始讲啊正史上的秦琼和来护儿，还有尉迟敬德。哎，到那时候您听一听真实的历史是怎么评价这些人物的，那里边的故事啊比这些故事还精彩。不过呢咱现在就得按这个老套路讲，这都是老艺人呐，传了几百年流传的老路子了，咱可不能改，你改了大伙就说你这个不对了。这就是所说的先入为主。咱就打个比方说，打仗的时候使的什么兵刃呐？那还用问，就连小孩都知道使的是青龙偃月刀。可是你细合计合计，这事合理吗？那时候马没有鞍子，就是弄块小麻布垫垫在这马背上，然后一翻身骑在这马就可以上战场打仗了。可你想没想，没有鞍子你能坐稳吗？你坐不稳屁股你怎么抡这个青龙偃月刀？你这一抡刀来个什么温酒斩华雄，又是什么灞桥挑袍，你根本挑不了袍， 你也斩不了华雄。怎么说呢？你一伸刀，你就从马身上掉下来了，你坐都没坐稳，你耍什么大刀啊？啊！可是人们就认可，实际关羽使的什么兵刃呢？这你得看《三国志》，是挺槊而上，槊什么呢？长矛呗，就杀枪就叫槊呀，缩标缩标就那玩意儿。那为什么让关羽使唤青龙偃月刀呢？那就是艺术加工了。怎么说艺术加工呢？这青龙偃月刀有没有？有，那是皇上身边禁卫军那些仪仗队用的，那些东西都是做摆设的，不是骑马打仗用的兵刃呢。那古代骑马打仗一般的就杵，两人一交手，哭哧就这么一下子，扎住算，扎不住拉倒，再来一回。你看那个蒙古骑兵拿的是短刀，哎，他噼里啪啦打两下子，这个手抓住马的鬃毛或者是马的丝缰，一个手拿着刀，一个回合打一下子，打不败啊，哎，再来一个回合再打一下子，谁出手快谁就战胜了，谁出手慢谁就倒霉了，都这么打仗。你看那蒙古骑兵那是真正的骑术，咱们从电视剧上看的古代的打仗啊，那都是电视剧编的。为什么电视剧有编剧呢？那剧得编，他怎么编咱怎么看，是不是啊？就像咱说书似的，你就把这故事说圆全就行了，究竟有没有这码事啊，那谁知道了，是不是啊？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这话呀还得说回来。姜焕知道他爹担心他这个铲能不能抵住大锤，唰的一伸手就把大扁铲拿起来了。爹你放心，我这个铲也有百十多斤重啊，凭分量不比他这锤轻多少啊，我跟他较量过，这回我一定让他知道知道我江宗不光精通江家枪和罗家枪，我还会使江家铲和罗家铲呢，这回我就用我这铲会一会李元霸的这对锤。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罗毅听到这儿啊，心里边挺高兴，我这儿子还真行，真要是把李元霸的棍儿撅了，可真给我们罗家长脸了。好，那你就跟他比试比试。不过咱们练武之人呐，点到而已。再者说了，你呀跟双方都不搭边儿，你的目的就是让李元霸呀知道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就行了。爹你放心吧，我呀能把握住。就这么着，江松一翻身上了马，还得把面具戴上啊。他这面具一戴呀，到了场上把李元霸吓了一跳。哎呦哎呦，这个赖皮蚕怎么又来了啊？原来这个老杨林呐，一看这一出场，罗成就被人家罗走了，罗毅追他儿子去了。他们进到树林子里边，究竟发生什么情况了？杨林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啊，可眼下他不能分身呐，他真惦着罗毅啊，惦着也没办法啊。双方已经摆开决战的架势了，这时候如果我派人去找罗毅，一旦这18家反王的兵冲杀过来，他们就可能趁虚而入啊。眼下还得有人出去打呀，派谁出去啊？只好派李元霸上了。这李元霸呀刚一上来，没曾想树林子里边那位脑袋呀长得赖赖嘟嘟的怎么又出来了啊。这李元霸呀在战场上谁他也没惧过，不过这个赖皮他是心里边真打怵啊。那个铲呐、把他这对锤就愣给别住了。他知道这来将啊可绝不是一般的战士，不是一般哪般的，那不是二班就三班的，反正啊这个来主不简单。既然他上来了，李元霸没办法，就得应战呢。两下嘁哧咔嚓就打起来了。咱们书说到这儿就得交代交代啊，这江松自打认了爹以后，他孙子都不叫江焕了，改为罗焕了。他既然认了爹了，就不能再姓老家姓了，就得改回自己的罗姓。这个罗松今天戴了面具上了马，来到阵前，他的对手李元霸那可是号称天下第一杰。李元霸力大锤重，又经过高人的指教，那武功可以说当时是了不得呀。那么在排名当中，他当然就是号称低猛了。可这罗松啊，他在咱这部书中既不属于四猛，也不属于13杰，他跟这四猛13杰还有这18条好汉呢，他根本就不挨边儿。他呢不是这里边的人物，要不为什么把这个罗松呢没往这里边排？就因为这罗松啊他是局外人。这个罗松呢从小咱已经交代了，就跟他老娘啊学江家枪，他把江家枪真正的枪法全都继承下来了。同时

呢，由于这罗松啊勤奋好学，又扎实的练功，到了成年以后呢，又结交了好多朋友，把民间各派武术精华基本上都吸收进来了。再加上他又勤学苦练，可以说十八般兵刃呐，他是样样精通。尤其是他把长枪、大刀、钢叉这些兵刃的特点集中在这扁铲上了，他这扁铲可练到位喽。他练成了这扁铲呐，可以说就凭这扁铲在江湖上完全可以立足了。可是这个罗松呢，从小啊受他母亲好多正统教育，咱在前文书不讲过吗？他娘这个人呐，就是脾气性格暴躁点，心肠很善良，打小就告诉他呀，人得有爱心呐，爱人之心，这是人最起码的道德呀。为什么孔老夫子讲究仁义礼智信呢？这仁义礼智信排到第一号的就是仁，这仁指的就是爱呀。儿啊，你不管有多大的本事，你学的武功学的本领，为的是除暴安良啊，你今后要行侠仗义，绝不能靠你有一身本领干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儿啊。你要是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儿，为娘我可不答应你啊。娘这脾气性格不好啊，但不等于娘这心眼不好。街坊邻居谁要有困难，你就该周济周济，该帮忙帮忙。别看他母亲说话的时候有时候啊态度很生硬，一不顺心眼子就爱发火，可他娘在他面前呐，为他树立了很多榜样。就说街坊邻居谁家有个困难，谁家要是揭不开锅了，只要求到他娘，他娘是有求必应啊。他家的地很多，房子也不少，房子住不过来，方圆十里八村谁家要是没地方住，就可以住他家的房子，到时候房租有就给，没有就拉倒。每到年底的时候，那时候得齐账啊，你地租出去了，到年底得把这地租收回来，对外出租的房子也得把房租收回来呀。你看他娘怎么教育他，他娘告诉他，这家要是欠产了欠收了，就可以把这家的租金呐全免了。要不这个江氏在那一带怎么能有那么好的威望呢？人家那是做出来的。这江松从小替他娘收租的时候，真就按他娘说的办呢。到年底了，你家呀丰收了，你就把地租交上来，万一受到旱灾和水灾呀，那这地租他就不要了。这个小罗松啊，从小就受到他娘这种爱的熏陶啊。当长大以后呢，罗松是与世无争，尽管我有一身本事，可我从来不仗着我的本事啊去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时间长了，江松在当地的口碑也是非常好。假如江松凭他这一身武艺从军的话，肯定也能荣光耀祖。可人家罗松呢，对这些高官厚禄看的是非常非常的平淡，可以说罗松啊是与世无争。罗松也明白，就凭我这身本事，假如从军到了战场上，用不了几年啊，我就能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古代凭着军功也能荣光耀祖，这个事儿咱在前文书也说了，在这儿呢就不多讲了。这就说明啊，罗松非常清楚，到了战场上就得打打杀杀，一打打杀杀就得发生流血的事件呢。你说我被人家伤了，我伤了别人，这都有可能啊。罗松打小啊就立志远离这些争争斗斗，是打打杀杀呀。这就说明人家罗松啊，别看武艺十分高强，可是人家远离这些个争争斗斗。这回他为什么要跟吕元霸再较量一把呢？罗松认祖归宗了，也想让他爹看看你儿子罗松啊可不是白给的，我罗松啊绝不能给咱们罗家丢脸呐。他心里边也有数，我跟李元霸交手的目的啊
我不是跟他争高低，我让他知道知道，别总目中无人。还是那句话，得让李元霸知道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江松也好，罗松也好，这回打马就上来了。他这一上来，哎呦，李元霸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这不又是那位吗？既然来了，咱打吧。两个人就交起手来喽。你还真别说，这回这两员战将是势均力敌呀。两个人战了80个回合是没分胜败呀。老杨王在旁边看出门道来了，不能让他俩再打了。今儿个来这个赖皮汉子太厉害了，一旦要是李元霸输在他手里，我手下就没有战将了。赶快鸣金收兵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哎，这一鸣锣，李元霸正好找个台阶，来个就坡下驴，他就回来了。他回来了，江松一合计，行了，我也教训你了，我得让你知道知道，你这天下第一锤并不是那么了不起，这么大的中原呐，得让你知道知道，什么能人都有啊，让你长点教训吧。你还真别说，李元霸呀，从此以后还真长记性了。当李元霸收兵不长时间，罗毅父子俩也回来了。哎呀，可把杨王高兴坏了，他最惦着的就是罗毅。罗毅啊，这回可没跟他说实话，就编了个框，大概意思就是我追出去很远，跟这个赖皮匠就耗上了。后来这个赖皮匠来挑战李元霸，我一合计，这我要不把我儿子救出来，等待何时啊？就趁着他跟李元霸打仗的功夫，我把我儿子偷偷摸摸的就解救出来了。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多亏刚才李元霸跟他打了80个回合呀，要不打这80回合你还没有机会呢。是啊，王爷兄长，下一步咱们应该怎么办呢？杨王一合计，罗成也回来了，罗毅也回来了，咱们继续攻破四明山。杨林为什么对四明山下这么大的力量啊？王爷心里边比谁都清楚，这回他这个侄子皇上赖关琼花已经到了襄州了，四明山是必经之地呀。你说这四明山过不去，这皇上万一被18家反王给劫持了，大隋的天下就没了。他下定决心，一定在皇上来之前把四明山给破了，当着战鼓咚咚咚咚咚咚一敲起来，18家反王那边也开始准备迎战了。那么这回派谁去啊？派谁？你说派李元霸，李元霸刚打完；派罗成，罗成啊可没这个胆量了。罗成为啥没这个胆量？双方战到这个时候都打红眼了，我现在是身在朝营心在汉呐，我得向着18家反王那边啊。我爹也明白个大概了，眼下我爹也不能实打实的为大隋卖命了。可是于文成都他也不能出战呐，怎么说呢，他被裴元庆给打吐了血，怎么也得养个10天呐。这杨林身为主帅，他也不能出战呐，主帅哪能出战呢？再说杨林都是60多岁的人了，哪能像年轻人那样打打杀杀呀？杨林想到这儿，还得让李元霸应战呢，他就下了一道令：赵王啊，还得你去打四明山这18家反王。这李元霸说心里话呀，他真有点打够了。他就担心那个拿铲的万一再出来，他还得对付这个拿铲的。这李元霸原来是目空一切，可自打跟这个拿铲的打了80多个回合以后，他可长了教训了。我呀，今后还真得规矩点儿。没想到这天下还真有能对付我这锤的。可是杨王既然已经下令了，他不能不服从命令啊。到了这个时候，他是硬着头皮也得举着锤出战呐。
王爷。

0: 得令了。这李元霸打马就来到了战场啊，双方战鼓咚咚咚咚一敲起来，这李元霸就上去喽。李元霸一上去，十八家反王这边看明白了，这李元霸刚才打了80多回合了，拿铲那个汉子可厉害呀，李元霸的体力啊可能消耗的差不多了。这十八家反王也重新排开了阵势，这场大战看来就在眼前呐。当这个杨林擂鼓巨将完了，十八家反王这边也都做好了应战的准备了。当十八家反王一看，这李元霸催马来到两军阵前，他就怕东边那小树林啊再出来那个赖皮汉子，他可真服了。他一看没动静，人家呀早就跟老娘领着自己儿子打马赶着车仗回江界急了，不在这儿陪你玩了。假如这个罗松要不回江家集呀，这场戏可就好看了。可人家罗松啊已经跟老娘和儿子回江家集了，这李元霸不知道啊，他上了战场他就用眼睛的余光一面劲儿的就看树林子里边啊有没有什么动静。看了半天一看树林子里边是一点动静也没有，这李元霸呀可就来了精神头来了。好，这回啊我的敌手没了，我可要大显身手喽。再说徐茂公坐着四轮车一瞧，哎呀坏了，他知道今儿个危险喽。这次亮兵跟往次亮兵不同啊，胜败就在此一举了，这可是关键的一仗啊。这时候是个鲁州王和他的大帅陈维可就着急了，因为飞刀太保阵亡了。今儿个一看李元霸呀又上来了，李元霸已经被人家打了一回了，虽然李元霸没败，但是李元霸他也不光彩，是杨林鸣锣收兵，他找个台阶撤回去了。这回呀李元霸又出现了，这李元霸已经累得够呛了。鲁州王一合计，这功夫我应该替我们的飞刀太保报仇，军师我手下的众将一块儿上。他这一声喊喝，他手下这几十员战将呼啦就上去喽。他想抢头功，结果这些战将一冲上去，李元霸一看，哎呦来了这么多战将，只要没有那个拿铲的我都不把你们放在眼里。这回这个李元霸呀可漏开喽。再说他一看都没有黄旗儿，没有黄旗儿我可就放开手脚喽。这回这李元霸这大锤可就悠起来喽。哎呀这大锤悠啊，碰上死挨上亡啊，那可真是非死即伤啊。这顿抡，这鲁州王手下的战将噼里啪啦的当场就被打灭火了好几个呀。这打着打着鲁州王手下这些战将啊怯手喽，他们真不是人家李元霸的对手，上去就毙命啊。这噼里啪嚓死了这么多战将，哎呀这鲁州王一看不行，赶快败吧。这鲁州王一下令，他的这些战将就败回来了。徐茂公当时就傻眼了，坏了坏了坏了，王勇王勇，我要用我最后那张王牌。这徐茂公为什么要用最后这张王牌啊？鲁州王这几十员大将败下去了，再就没有战将敢上来了。他们一看我们上来呀也是白搭呀。徐茂公一合计，哪只有用第二方案了， 在用第二方案之前得想办法拖住大隋军。他马上想起来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他把令牌一举，众王家都听好了，咱们十八家反王反大隋，要能把大隋推翻，把李元霸灭了，就把这疆土给他一半。十八家反王都听明白了，一旦咱们把大隋推翻了，十七家反王啊得一半，那一家反王得另一半，都红眼喽。当时呼啦一下子就上来五员战将啊，这五员战将可了不得，都谁呀？沙天离、贺天龙、五云昭、五天锡、熊阔海，这几员战将哗就上来了。徐茂公一看这五员战将上来了，最起码能打一气呀、啊、那么趁这功夫赶快安排下一步的打算。这下一步打算就是准备那个最后的杀手锏。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裴元庆他有500飞虎军呐、啊、他那飞虎军呐、啊、不听调也不听管，随他行为采猎，爱吃吃爱玩玩，爱打打篮球就打篮球，爱踢球就踢足球，爱旅游就旅游，爱干嘛干嘛。他们呢就听裴元庆一个人的，裴元庆把他们训练的棒棒的，这500飞虎兵那可以说是500飞虎骑军呐、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这回徐茂公可想到了王勇了，王勇啊，你把这套方案备好，到关键的时候你这么这么这么办，这飞虎军就能上战场，这飞虎军一来战局就要扭转呐。你还真别说，王勇把这方案真就备好了，他马上就到了这飞虎营。这飞虎营这帮小老虎啊，一个个憋得都红眼了，听说那边啊交战的正激烈呢，这些小老虎可来劲儿了，早就憋足了劲儿了，没有裴元庆的令他们不敢。裴元庆也卯足了劲儿了，他上次打了于文成都，哎呦你看看这下子把他牛的更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这回他跟王勇都研究好了，如果你们都打不了，我们飞虎军可要大显威风喽。那么这回该轮到飞虎军的了。王勇很快就来到飞虎营了，把这情况跟裴山将军这么一说，裴山将军一拍大腿，好，我就等这机会呢。你放心吧，我裴元庆领着我的飞虎营一定要马到成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21: 幸福总是在远方，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9: 调频95.5兆赫，
22: 中波1269千赫，
1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0: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2: 唐高祖李渊闻听庆州有变，赶紧把屈突通、封伦、封德仪、马三宝三个人叫进殿内，让他们三个坐下。李渊就说了：
13: 三位爱卿，这庆州反叛的事儿，想必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12: 朕现在方寸已乱，你们说说该怎么办吧。封德仪看看屈突通，那意思你是兵部尚书，你先说呗。屈突通瞅了瞅马三宝，那意思你是皇上的大保镖，这皇上遇到了危险呢，你应该先发言呢。马三宝看看封德仪，那意思杜凤举向你汇的报。这杜凤举从庆州跑过来的，他对庆州的情况最了解，所以现在就你封伦、封德仪对那里的情况比我们都了解，你应该先说话。这三个人呢，你看我，我看你，默然半天，一句话都没说。
13: 哎呀，把这唐高祖李渊呢给气坏了，他本来就闹心呢，现在一看这三位臣子什么话都不说，他更烦了。怎么着，都不言语了啊？朕遭逢大事，不叫别人，单叫尔等三位，难道你们不知道朕的良苦用心吗？屈庆，你手握天下兵马大权，应该明白攻退取舍吧？啊，冯清，你善治谋识大体，能理解错综复杂的形势吗？至于三宝，这守卫宫禁都仰仗于你呀，现在遇到紧要时刻，你们为何默然不语呀？难道是想看朕的哈哈笑吗？啊，说话。李渊真急了，没见李渊这么急过。马三宝一看再不言语不行了，赶紧站起身来，一拱手啊，陛下息怒，陛下息怒，臣下不敢呐。屈突通也赶紧说话了，陛下，杨文干谋反，事前没有半点先兆，而且事起仓促，真让老臣是措手不及呀。臣下心想，庆州那里的局面
12: 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还需要核实清楚。现在呀，我们还要等周围的州县报来消息。陛下，咱这里是不是派个人到庆州走一趟啊？到那里宣召杨文干到人质宫来见个驾呀？什么？李渊一听宣召，杨文干反都反了，朕还能宣召他吗？曲清啊，你在这里是不是痴人说梦啊？啊！丰德一看李渊真火了，这火冒三丈呢，简直要跳起来了，赶紧的说：“皇上息怒啊！屈尚书刚才所言也有几分道理。现在事故触发，这个事儿啊太仓促了，到底这个情况如何，是该先弄个清楚啊。但是眼前混乱之际，必须有防范措施啊，也就是以防万一吧。万一这杨文干真的谋反了，庆州离咱们这个地方太近了，咱们也不可不防啊。所以臣想，现在首要者要保皇上安全呢，然后就近调动兵马，以消弭叛乱，此乃上策也。哎呀，李渊一听，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跟我知乎者也呢？哎，可恶！倒不是说这丰德一可恶，李渊呢想起李建成来了，怒火难息呀，指着长安方向是破口大骂呀：“没想到啊，没想到，大郎啊，平常看起来敦厚朴素，看这样子都是装出来的，竟然背着朕搞出这么多的鬼名堂。冯清啊，我问你，陛下，您问什么？那杨文干朕查了，没有受任资格，怎么这么快就当了庆州都督了呢？啊，你主管吏部当初怎么搞的？这杨文干你就没调查调查吗？喂，这丰德爷就怕问这个，为什么呢？杨文干事发之后，丰德一听谁反了？杨文干，哎呀，丰德爷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子，好悬没裂了。因为当初啊，这杨文干的事儿是王圭违停找他的，要这丰德爷为杨文干受职，还说不是他们的主意，是太子的意思。那丰德一咱说了，已经下定决心按住太子李建成，那李建成要丰德一安排一个官儿，丰德一哪能不同意呀、啊？所以丰德一呀、啊，就把这杨文干安到了庆州都督。那谁曾想杨文干这小子狗胆包天呢？他居然敢造反呢！一听是他造反，这丰德一当时啊，这心里头就犯嘀咕啊，千千万万不要把自己拉出来，要拉出自己可倒了霉了。哎，怕什么来什么，现在皇上就问自己呢，这杨文干到底怎么回事，他的官职谁授给的。哎，这丰德一啊知道逃脱不了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事到如今紧张也没有用。丰德一呀，不愧是官场老手，把自己的心情啊平复了一下。你看李渊那么急躁，自己不能急呀，字斟句酌，一点一点往外说解释吧。怎么还一点一点往外说呀？那得给自己大脑一点思考时间呢。啊，叭叭叭叭叭，嘴比脑子快，那哪行啊？
13: 启禀陛下，

陛下卫兴国运，下诏征集天下人才，今有非十选一道。杨文干是东宫举荐的，老臣当时也确实细细核查过，见这杨文干是极地举子，而且礼部、吏部的考核也说他着疑，所以呢，我就放了他为外官。哼，这李渊呐，怒气不息呀。杨文干既然是极地举子，那礼受文官，为什么你给他弄了一个武职身份呢？不伦不类。陛下，这具体细节嘛，臣实在是不知道啊，等到臣返京之后，一定要查个明白，再行禀报皇上。这李渊呢，也来不及过多指责这崩伦、丰德仪，现在这个气呀，全在李建成身上呢。大郎啊，大郎，暗地里搞这些鬼名堂。别的不提，就说他给杨文干运送假鸽这一件事儿，那就是图谋不轨。朕一向宽仁待人，对儿子们也要求他们常怀此心呐。这些年看他们勤勉办事，我还以为收到了一些效果，我这心里呀还很宽慰。没想到啊，还是朕错了，朕错了，儿子打起老子的主意了。他们兄弟之间也勾心斗角，天天不安生。难道说黄门之内就逃不掉这个轮回吗？李渊说到这里，这眼泪几乎都要掉出来了。屈突通一看，赶紧劝呐：“陛下，陛下注意龙体，可不要把龙体气坏了。陛下气大伤身呐，咱们得考虑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哎，是啊，下一步怎么办呢？李渊呢？把眼皮撩起来，看了一眼崩伦、丰德仪，还是风清说的对呀。眼前最紧要的，还得保证自身安全呐。三宝，臣在。目前宫内外宿卫之兵共有多少人马呀？回禀陛下。守宫之人共有5000，另外西门外营中还有1万人，加起来一共是15000人。好，三宝，你马上前去布置，咱们连夜拔营往北移动，不可在此驻留了。这人质宫啊，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但是后面山势险峻呐，万一有人把咱们来路截堵，哼，咱们呐就插翅难飞了。三宝，你赶紧去吧，让他们前军先行，朕随后就到。是，陛下，要不要通知其他大臣和后宫之人呢？不用了。你们三个人就跟在我的身边，记住这件事情，今天不要告知任何人，臣遵旨。马三宝领命，噔噔噔走了。李渊又问屈突通：“屈卿啊，离这里最近的军府是哪几个呀？”屈突通啊，赶紧拿。

徒摊在李渊龙书案前，凑近了给李渊指点的：陛下，我们要是想调遣兵马，十个时辰内能够赶到咱们这里的，当属同州道的羽林军。李渊伸手从袖子里头取出一支兵符，就交给屈突通了。屈行啊，你赶紧的派人速去同州，让羽林军简装起来，不可耽误。臣遵旨。李渊一伸手又取出三支兵符，另外除了羽林军外，还要招宁州道的哲威军、万年道的参骑军、长安道的古骑军过来。这些军马这路是远了一点，但一定要把他们调来，臣领旨。屈突通赶紧拿着兵符走了。这大殿里头啊，就剩下李渊和封德仪两个人了。哎，李渊又长叹一声啊：凤卿啊，出京之前呐，朕本来想把兵符也交给大郎，既然让他监国了，岂能名不符实啊。哼，现在看呀，我这一犹豫，还真犹豫对喽。封德仪呀，沉吟片刻：陛下，您现在已经把护卫之事安排妥当了，您呐还要提防这杨文干西窜呢。这件事情现在扑朔迷离，是不是里面勾连着太子，现在还不好下定论呢。但是杨文干举兵反叛的事儿已然肯定无疑了，所以陛下还要早做准备呀。冯庆，你的提醒很有道理。冯庆，你来拟旨，这道旨意连夜给朕发出去，命令左武威将军钱九龙和灵州都督杨世道分别领兵夹击庆州。这封德仪呀，取来笔墨，刷刷刷刷，很快就把这道旨意给拟定出来了，让李渊过目之后加盖玉印，然后派出快马两拨呀给送出去了。那这个时候马三宝屈突通也把事情安排停当了，又回宫试驾。因为李渊说了，说你们三个就在我身边，哪里也不许去，在身边干嘛呀？陪着朕赶紧走啊。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子时了，夜半三更，那禁卫的前队已然向北开拔了。李渊这个时候收拾停当，也已经升车出了宫了。马三宝、屈突通连封德仪三个人呢是一路保护，大队人马是一直向北走了30里地，终于找到了一处易守难攻的地方。屈突通吩咐一声：安营扎寨，先休息一下吧。走30里地，这东方啊已经露出鱼肚白了，夏天嘛，这白天来得更早一些。李渊呢，昨天晚上是一晚上没睡着觉啊。别说他了，马三宝、屈突通、封德仪这些人呢也都是一夜未眠呢。李渊太生气了，对李建成是太失望了，这一路之上啊，这心这个恨呢，心说话：大郎啊大郎，你让我怎么说你啊？论能耐你不如二郎，论功劳你给二郎也没法比，就是你。

0: 你大呗，你是个大哥，我看你是我的长子，那么多人都不同意，我非得把这太子硬往你脑袋上灌，天下人都认为我这个皇位应该交给二郎，但我就支持你，你怎么就不争气呀？不但不争气，你反倒是想反叛弑父，是大逆不道。好啊，大郎啊，既然如此，别怪为父绝情了。这个太子啊，嘿，你是做不了的啦。等到我回到长安，第一件事情就要废掉你这个皇太子。把这李渊气的呀！一晚上没睡着觉，早晨连饭都不吃了，怎么气都气饱了，也不饿，也一点困意都没有。那屈突通更没困意了，这一晚上把老头子忙的，调兵遣将啊，又是行走，又是沿途防备，又是派出探马兰骑，一会儿一报，一会儿一报，怕有什么意外的事件。这心里头十分着急，这万一皇上在这里遇到不测，这个责任背不起呀。敢睡觉吗？一晚上没休息呀。哎呀，把老头子累得满脸憔悴呀。但您再看这马三宝，这精神头啊，倒十分的足，因为马三宝明白整个事情的底细呀，所以呀，他不紧不慢。心里非常从容，虽说这一路之上担负守卫之任，指挥着这些卫队好好的保护皇上，他也显得非常忙碌，但其实啊一点都不累。唯独这个封德仪，这个心思与众不同啊。封德仪这一路之上也没睡，干嘛呢？他一直在不停的合计。他越合计，就觉得这件事儿啊越透着蹊跷。封德一心说话，这个杨文干现在举兵反叛，看起来是事实。太子给这杨文干送盔甲器械，这也是事实。但是要说太子造反，怎么琢磨怎么不对路啊？因为太子已经现在身居楚位了，皇上对他又很信任，他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来争夺皇位呀。哎，就算太子野心勃勃，想当皇帝，想争夺皇位，那他起码的得谋划仔细了吧，起码的得拉拢几股大势力吧，就依靠这么一个小小的杨文干，一个庆州都督，来奇袭人质宫，来捉拿皇上，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匪夷所思啊！这个太子不是个糊涂之人呢，他又不是不明白，调兵大权那兵符还在皇上手里头，太子。又没有调兵的权利，他手中那些护卫能有几个人呢？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发动政变，哎呀，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太子会那么傻吗？这正是仓促即逝，乱人意，当局者迷，旁观清。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 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

0: 新地标，中艺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艺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7: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

0: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上回书正说到李渊仓促应急变，连夜皇驾移出人质宫啊。这件事的原因，除了屈突通、封德仪、马三宝三人得知之外，其他人等全都没告诉。结果皇上车驾和大队侍卫出宫远去，弄得后宫之人，还有那些没跟着走的臣子们是莫名其妙啊。但是这些人久经宦海，虽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但是呢，都预料出来了，肯定有大事发生了，不然的话，皇上不会那么仓促，谁也不告诉，连夜移驾人质宫啊。那别的臣子还好说，像裴寂、萧雨、陈叔达这三位老臣坐不住了。这三个人呢，在偏殿里是住处相邻呢，他们睡着觉，睡着觉，听到外面有动静，自己手底下人过来给他们禀报，说不知道为什么有大队人马行走。好，这三个久经宦海呀，直觉告诉他们有事情发生了，出什么事了。这三位老臣不约而同的都走出房外，然后穿上官衣儿，想进主殿见皇上，问个清楚，打听个明白。哪知道三个人走到主殿外，都被侍卫给挡回去了，说皇上吩咐了，谁都不见。裴寂说是我，皇上难道不见我吗？嗨，裴大人，您别着急，也别上火，我们呢是上知下派，皇上就这么告诉我们的，吩咐我等说，没有他的命令，今天晚上任何人不得入内。喂，哎，这裴寂一看，得，连我这么亲近的人今天晚上也不让进，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知所以然。正在这个时候，李世民、李元吉这皇上的俩儿子也起来了。他们怎么起来了呢？一样啊，听到外面乌泱泱有人马行走声，两个人呢久经沙场，政治敏感度也非常高，就爬起来了，想出去问个究竟，也来到主殿要见父皇。结果呢，碰到三位老臣，三个人一看皇上的儿子来了，嗡的一下子全围过去了。哎呀，秦王、齐王两位王爷，你们赶紧看看吧，现在他们拦着我们不让我们进，不知道皇上在宫殿内出了什么事儿了，你们进去瞧瞧。李世民说，不要着急，我去看看。往前刚一迈步，哎，不好意思，侍卫又过来了。秦王殿下，齐王殿下，太不好意思了，皇上吩咐了，今天晚上没有他的圣谕，任何人不得入内，否则的话，那就是抗旨不遵，乃大罪呀，还望两位王爷就此离步。这李元吉一听，嘿，这是我爹说的。行了行了，李世民赶紧的把李元吉拦住了。四郎，既然父皇有如此吩咐，你难为他们也没有什么用啊，咱们还是在此静候消息吧。不行，李元吉说了，我看今天晚上不知道发生什么大事，我见不到父皇，我不放心，给我闪开闪开，胆敢拦住我，你要找死吗？ 李渊接

0: 说到这里，摁崩簧，嚓啦啦啦，把佩戴的宝剑给拽出来了。宝剑往上一扬，我看哪个敢挡我？谁敢挡我，我就地处死。这李元吉呀，真有点眼红了。宝剑举起来，寒光闪闪。这侍卫一看，这怎么办呢？正在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从主殿内走出一名内侍来。内侍什么呢？就是宦官。后世到明清的时候叫做太监。哎，走出这么一位宦官来，一看皇上身边的传旨宦官，哎，齐王见下留情，见下留情，皇上有旨。他一说皇上有旨，这李元吉的剑就不敢往下落了。噌，宝剑还匣又跨腰上了。什么旨意？就见宦官气喘吁吁来到众人面前，皇上有旨。大家一听皇上有旨，赶紧跪下吧。呼啦，连李世民、李元吉、裴寂、萧雨、陈叔达全部跪倒在地。这宦官说了，皇上传口谕了，让诸官谨守房舍，不得擅离，违旨者斩。哎呦，这下子这卫士拿了尚方宝剑了。这卫士拿着刀戈又过来了。齐王、秦王，各位都听见了吧？皇上有旨，我们没办法呀，我们是皇上的侍卫，只奉皇上的旨意保护皇上，还望各位王爷、各位大臣不要让卑职为难呢。这下子李元吉泄了劲儿了，裴寂也没脾气了。这几个人呢，就在殿前的台阶上观看出宫的队伍，一直等到这李渊的革洛车缓缓出了宫门，一看后面就跟着封德仪、屈突通两位大臣，马三宝骑着马来回之忙碌，这把这几个人给急的呀，这干瞪眼使不出劲来。哎呀，大家不约而同想啊，自打李渊即了皇帝位之后，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今天晚上这样慌乱而有神秘的阵势呢。裴寂、萧雨、陈叔达三个人呢，心里更不是滋味了。怎么呢？看到皇帝身后跟着封德仪、屈突通，这三个人呢心里泛酸，心说话，哎呀，平常啊我们都认为自己在皇上面前人五人六的，是皇上的心腹，皇上的巩骨大臣，皇上平常与自己也非常亲善，但现在一看，哎呦，这到底遇到什么事儿了啊？怎么把自己撇在一边了？其中最犯酸的是裴寂、陈叔达、萧雨还好点，怎么这裴寂跟皇上关系最铁呀，两个人经常在一个床睡，他想不透啊，这李渊平常跟自己那都是敞开心扉，无事不谈呢，怎么这突然间的一夜之间变了性子了呢？这到底出什么事了？怎么不跟我说呢？这我成什么人了？他更加犯酸。三个人不约而同就向李世民、李元吉投来了求助目光，那意思，你们作为皇上的儿子，知道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你们倒给我们通通风、透透气儿啊，别瞒着我们呢。哎呀，李元吉、李世民那也是一头雾水，茫然不知啊。李世民说了，列公，父皇今天这么匆匆离开，依我看看，肯定有大事发生了。既然不叫我们半价，咱们呢，只有耐心等待，总会水落石出的。哎，李元吉一听，这不废话吗？要没有大事儿，怎么会这样呢？啊， 哎呀，等待那是，咱除了等待，现在也没辙呀。您看父皇带着那两位走了，把咱们晾着了，什么事儿也不告诉。等吧，等到水落石出吧。这话中啊就带刺，李世民呢也不以为然。几个人一直就看到人马走光了，咕隆隆隆隆隆，西门关闭之后，互相看了看。那除了猜测还是猜测，谁都没个准主意、准消息，议不出个结果来。干脆呀，回房吧，回房休息，等待吧，等他水落石出吧。就这么着，五个人是各自回屋休息，但其他四个都走了。裴寂呢，走两步，回头一看，其他四个走没影了。这裴寂老奸巨猾呀，留了个心眼儿。他赶紧的找人打听，他听说后宫之人呢没有完全跟皇帝离开，于是就派自己手下去主殿找那张婕妤身边的管事宦官，把那个宦官给我叫过来，我要问问他。那裴寂跟张婕妤他们关系非常铁呀，平常这些宦官都是给他们通风报信的，所以一招就到了。但是问这个宦官，这个宦官也不知道啊，我们也不知道啊。哎呀，裴寂说：“你去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那好吧，裴大人呐，您等着我，我回宫找今天的主殿值日宦官，我问一问，我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有劳公公，赶紧的，赶紧去问。您等着，您等着。这宦官呢，赶紧返回身。回到主殿，问这值日宦官，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值日宦官，你别说，还真知道个大概呀，就告诉了张婕妤身边这个宦官。啊，这宦官一听，大吃一惊啊，赶紧跌跌撞撞来找裴寂，见面就说了：“裴大人，裴大人不好了，我打听出来了，哦，怎么回事？听说呀。”是庆州那边出事儿了，好像是一个叫是这这杨杨杨杨什么什么什么干的什么干的，反正是一个姓杨的起兵逼宫要反叛。什么？裴寂一听，魂飞天外呀！庆州杨什么的，那还有杨什么呀？杨文干呢？杨文干要起兵逼宫，哎呀，了不得了！只要他一动。这里头肯定牵连着太子啊！哎呀呀呀，不行，我呀得赶紧找齐王商量，赶紧派人把齐王悄悄的叫到我这来，说有要事相商。人出去了，时间不大，李元吉急急忙忙赶来了，说李元吉是个王爷，他凭什么还得赶到裴寂这里呢？李元吉一听就知道裴寂肯定得到消息了，李元吉心中着急呀。根本就不顾这个身份了，就急急忙忙赶过来了。一见裴寂就问裴坚：“有什么消息？”哎呀，齐王大事不好啊！据说是庆州那边出事了，杨文干起兵造反，要过来逼宫，所以皇上晚上才急匆匆走了，这是避难呢。啊，你别看李元吉平常是个纨绔子弟，没什么才能。但他不傻呀，听完这个消息，李元吉也觉得十分的诧异，怎么可能啊？杨文干为什么要起兵反叛呢？难道说他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吗？哎呀，齐王啊，依老臣看呐，杨文干既然出事了，这个事情一定牵连到了太子爷呀，难怪皇上出行不带着咱们。一定是皇上认为咱们与太子亲善，我揣摩呀，皇上这么做，他老人家已经开始防备太子了。您看这裴寂，您千万别说这种人不学无术啊，他在官场宦海混了那么久，虽说平常没什么大的见识，但是遇到这样的宫中突然变故，那毕竟经验老道， 所以比一般人要高上一筹啊，一下子就猜中皇上的心理了。哎呀，这李元吉急得就地直打沫呀，一边转沫沫，一边右手背碰左手心呢。哎呀呀呀，这个杨文干乳臭未干的小子在那里胡折腾什么呀？这又怎么和太子有关了呢？难道说父皇还会琢磨大哥要反叛他吗？哎呀，不好说呀，四郎啊，你别忘了，杨文干是东宫推举的非实选官呢。按说这他不该当庆州都督，他升得太快了。而且呢，杨文干又曾经在东宫当过宿卫，他如果有事儿，焉能与太子无关呢？亲王啊，这宫中之事啊，哪怕一丁点小事儿，也能酿成大事啊！哎呀，李元吉眼珠子直逛荡，仔细一琢磨，也出了一身白毛汗呐！哎呀，这怎么办呢？要是父皇因为这个怀疑了大哥，那大哥的太子之位岂不被废了呀？被废呀，嘿，极有可能啊！四郎，我的齐王爷，太子这一段时间政声不坏呀，皇上对太子是一天好过一天呢，眼瞅着就把监国权给太子了，下一步皇上再把兵权给太子，那就等于把这个国家就给了太子了。这个情况这么好，为什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让人谋反呢？四郎，这件事儿是谁给太子出的下策呀？哎呀呀呀！李元吉一听，裴坚呐，你别看着我呀，我可没有啊，我出京之前从来没听大哥说过这样的事儿啊！他如果真的要做这样的大事儿，他肯定先跟我商量啊！这，哎呀，难道说就这几天时间，大哥那里又出了什么变化了吗？这，我觉得不可能啊！裴坚呐，我怎么觉得呀？杨文干起兵，要真的有这样的事儿的话，肯定不是大哥的指使，是他自己干的，要不然就听从其他人的怂恿了。大哥不会这么干事儿。裴寂点点头啊，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好了，那就好了呀。四郎啊，咱不管怎么说，得赶紧的把这边的事儿快给太子报个信儿啊，让太子早做准备呀。哎呀，那能来得及吗？你看那边一波又一波的快马接连跑出去了，那肯定是父皇的专使啊！没事，没事，四郎，你赶紧的修书一封，派快骑送往京城啊！这样一来，顶多相差不到一个时辰呢、啊。再说了，那么多的快马跑出去了，未必是派往京城去送信的。哦，太监，你这是何意？哎呀，四郎啊！你琢磨琢磨，皇上匆匆出宫，显然是觉得人质宫这里不安全了，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那你想想，皇上要想保自己安全，他首先要办的事儿是什么呢？那还用说呀，调动人马抵抗反叛呢。对呀，对呀，咱这里人马不足2万，非常单薄。所以呢，皇上就得就近调动12军前来秦王护驾。太子那里，哎，我估摸着皇上也许还没有来得及派人去呢。李元吉大拇个一挑，裴坚呢，您不愧是老谋深算呢。这样的事儿啊，哎呀，就是打破我的脑袋，我也想不出来呀。是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李元吉这个时候脸色才好看一点， 显出一丝笑容了。哎呦，裴寂一看，我的齐王啊，你呀，别高兴太早了。事情结果到底如何，咱们现在呀，很难辨别清楚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言一蔽之，咱们现在要携起手来，帮太子度过这场劫难才是啊。嗯，你说的不错呀。哎，我马上去给太子写信，我赶紧的。李元吉呀，赶紧回屋给这太子李建成写信了，派快马送往长安，第一时间给李建成通报情况啊。那按下李元吉怎么写信、怎么送信，咱不提。回过头来再说那皇上李渊，这李渊咱说了一晚上没有睡觉。把太子李建成给恨透了，情绪异常啊，在自己黄罗帐内是来来回回直溜达，心绪难平啊。早晨饭都没吃，这一个呢生气，另外一个紧张啊。万一庆州那边发兵，不知道自己调遣的那几个军队能不能按时赶到啊？一直等过了午时。兵部尚书屈突通前来禀报，说羽林军星夜赶来，一到宜军，离这不远了。其他三路兵马都已经出发了，正火速前来秦王护驾。哎呀，我的妈呀！李渊呐，心中喊娘啊，这提到嗓子眼里的心，才啪嗒又落到原位了。李渊把手一摆，屈青啊，告诉羽林军，不用前来护驾了，就让他们在宜军面南面西防守。老臣遵旨。屈突通刚要走，哎，屈青啊，哎呀，这个鬼地方，前不着村儿，后不着店儿，蚊子又多得厉害，怎么能住啊？你去。告诉三宝，等午膳过后，咱们呢就拔营起寨，重返人质宫，再回去。啊，老臣遵旨。屈突通转身出去安排了。那这个时候，封德仪又来了，在帐外求见。进来吧。封德仪撩帐帘进来了。君臣这么一看，这俩人呢都不敢乐。怎么的？一晚上没见，这君臣二人呢，都成兔子了，一对红眼珠啊！李渊就问呐：“冯清啊，你有什么事儿啊？”封德仪赶紧的往前走了2步，陛下，臣昨天晚上想了一宿，总觉得这件事儿啊十分蹊跷。这正是一夜深思觉蹊跷，难道此中？有隐情。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陪我玩会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5: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9: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巨作呢，叫做《杀死一只知更鸟》。
0: 对，
1: 它的作者呢是哈伯里。
0: 今天我们要聊这本书哈，是横跨半个多世纪，依旧稳居全球文学经典榜单，被无数人奉为人生必读书、道德教科书的《杀死一只知更鸟》。可以说它没有跌宕起伏的狗血剧情，没有惊心动魄的宏大场面，只是用一个小女孩的纯真视角，讲透了人性的善与恶，世间的偏见与良知，讲清了什么是真正的教养，什么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这本书呢，自1960年出版以来，斩获了普利策文学奖，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全球销量突破7000万册，入选各国中小学必读书目，甚至被称作美国文学的道德丰碑。不管你是否是第一次听说这本书，还是早已经读过好几遍了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带您去了解啊，这本书为什么能够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什么直到今天它仍然能够戳中我们内心最柔软也最坚定的地方。
1: 正式走进故事之前呢，我们先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哈伯里。他呢是美国著名的南方文学作家，他的一生啊极其的低调，一生只出版了2部长篇小说，一本呢是杀死一只知更鸟，另一本呢便是时隔50多年才面世的设立守望者。而杀死一只知更鸟啊，几乎是他一生文学成就的巅峰，也是一部呢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作品。那作者呢出生于美国的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和书中的主人公一样，他从小呢就性格爽朗，不爱拘束，像一个假小子一样。他的父亲呢是一名律师，曾担任过州议员，这呢也是书中阿蒂克斯的身份高度契合。书中呢有很多的情节都取材于哈伯里的真实生活经历，包括那一起震惊小镇的种族歧视冤案也有实际的原型。哈伯里呢身处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期，亲眼目睹了南方小镇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还有阶层固化，以及底层小人物的无奈和挣扎。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全部都写进了这本书里面。里面呢没有刻意的煽情，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是平静的讲述，却字字戳心，让每一个读者呢都能够在自己的这本书的故事里啊看到自己，看到自己身边的一个世界。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这本书，看一看南方美国南方一个名叫梅科姆的小镇。这是一个闭塞安静又节奏缓慢的小镇，也是一个守旧固执、流言蜚语满天飞的小镇。在大萧条的影响下呀，小镇上的人们呢大多都比较清贫，日子过得贫乏又乏味，大家呢一日复一日的生活着，思想也被牢牢地禁锢在了传统的枷锁里。这里的人习惯用固有的眼光去评判他人，也习惯了盲从大众的看法，更是习惯了用肤色和出身还有阶级给人贴上标签，稍有异类就会被排挤、误解和妖魔化。整个小镇呢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牢笼，看似平和安稳，实则是藏着冷漠、偏见和狭隘。而我们的今天这个故事啊，就是在这样一个压抑又真实的环境里缓缓地拉开了序幕。

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名叫斯库特·芬奇的小女孩。故事发生时，她只有6岁。斯库特性格直率、勇敢、爱憎分明，不爱穿裙子，不爱做淑女，整天跟着哥哥杰姆一起疯跑，像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男子汉。杰姆比斯库特大几岁，懂事有担当，是妹妹最靠谱的小伙伴。兄妹俩的父亲阿迪克斯·芬奇是小镇上的一名律师，他温和、儒雅、正直、有底线，是小镇上其他浮躁、偏执的成年人，与他们不同。阿迪克斯中年丧妻，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孩子，他没有用严苛的规矩束缚孩子，而是用平等、尊重、包容的态度对待他们，把孩子当成独立的个体，耐心倾听他们的想法，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给孩子做最好的榜样。在斯库特和杰姆眼里，父亲阿迪克斯是全世界最温柔、最了不起的人。他从不发脾气，从不打骂孩子，遇到问题总会冷静讲道理，哪怕面对别人的辱骂和刁难，也始终保持风度，坚守底线。

故事的前半段呢，是围绕着斯科特·杰姆以及暑假来小镇探亲的小伙伴迪尔的童年日常展开。三个孩子呢，无忧无虑的玩耍，探索小镇的每一个角落。而他们最感兴趣的，也最害怕的，就是小镇上家喻户晓的怪人阿瑟·拉德利。阿瑟·拉德利呢，家住在小镇的一角，房子破旧阴暗，常年呢门窗紧闭，从来都没有人见过拉德利出门，也没有人见过他的真实面目。关于阿瑟的谣言呢，在小镇上流传了几十年，版本呢五花八门，越传越恐怖。有人说他是一个凶残的疯子，小时候闯过祸，被父母啊关在家里面几十年，白天被锁链锁着，晚上就偷偷的出来游荡，以吃小动物为生。有人说他面目狰狞，眼神凶狠，只要靠近他家房子，就会被他伤害。甚至有传言在说呀，镇上死掉的猫狗都是他的手笔。在三个孩子心里，阿瑟·拉德利呢是一个可怕的怪物，是梅克姆小镇上最神秘也最恐怖的存在。出于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探险欲，斯科特、杰姆和迪尔总是想方设法的靠近拉德利家。他们偷偷跑到他们家的门口去张望，试图呢引诱他出门，甚至啊会编出各种恐怖的游戏，模仿拉德利的故事。他们一次次试探，一次次害怕，却又忍不住的靠近。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奇怪的事情接连发生。杰姆破掉的裤子被人缝好，整整齐齐地摆在了篱笆边。拉德利家门前的树洞里，总会莫名其妙地出现一些小礼物，有口香糖，有铜币，有手工雕刻的木质小人，有怀表。这些东西呢，精致又温暖，虽然是这个显然呢是有人特意放在那里的，送给孩子们的。有一次呢，邻居家发生了火灾，斯库特呀站在寒风当中瑟瑟发抖，有人悄悄地给他披上了一条温暖的毛毯。事后才知道，那是从来不出门的拉德利做的。只是这些细微的善意都被恐怖的谣言所掩盖了。孩子们虽然觉得很奇怪，却依旧是把拉德利当成了怪物，对他充满了恐惧和戒备。

这段童年时光是全书最温暖、最纯粹的片段，没有纷争，没有恶意，只有孩子的天真烂漫，只有小镇平淡的烟火气。但这份美好并没有持续太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官司打破了梅克姆小镇的平静，也打碎了斯科特和杰姆对世界的美好幻想，让他们提前见识了人性的阴暗、社会的残酷以及偏见的可怕。这场官司就是全书的核心情节，黑人汤姆·鲁宾逊被诬告案，而接手这个案子的律师正是孩子们的父亲阿迪克斯。汤姆·鲁宾逊是一个勤劳、善良、忠厚、老实的黑人青年，他有妻子，有孩子，有一个普通的家庭，平日里靠打零工为生，为人热心，经常帮助身边的人。在当时的美国南方，种族歧视极为严重，黑人地位低下，被白人视作低人一等的存在，哪怕没有犯错，也会被白人随意歧视、欺压、污蔑。白人可以随意抹黑黑人，而黑人哪怕受尽委屈也无处申诉。在白人主导的社会里，黑人的话毫无分量，黑人的尊严一文不值。就是在这样极端不公的社会环境下，汤姆被白人妇女鲍勃·尤格尔和马耶拉·尤格尔诬告，罪名是强奸并殴打白人少女马耶拉。鲍勃·尤格尔是梅克姆小镇上出了名的无赖，他懒惰、酗酒、粗鲁、恶毒，家境极度贫寒，一家人住在垃圾场旁边的破房子里，靠着政府救济度日。他从不工作，整日酗酒，喝醉了就打骂妻子和孩子，家里的孩子个个营养不良，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马耶拉是鲍勃的长女，年仅19岁，从小生活在父亲的暴力阴影下，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朋友，没有见过一丝温暖，被父亲牢牢控制在身边，既要照顾一群弟弟妹妹，又要忍受父亲的打骂和折磨。他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悲剧。

汤姆经常路过尤厄尔的家，看到马耶拉一个人呢，辛苦操劳，无人帮忙。心地善良的他呀，总会停下脚步，免费的帮马耶拉做一些重活，比如劈柴、挑水、打理院子。他从不索取回报，只是单纯的同情这个可怜的小孩儿。马耶拉长了这么大呀，从来都没有感受过别人的善意。汤姆的温柔帮助让他冰冷的心有了一丝温暖，也让他产生了不该有的情愫。在当下的社会背景下，白人和黑人相恋通婚是天大的忌讳，会被整个社会所唾弃、排挤，甚至是迫害。马耶拉明知不可为，却还是忍不住靠近汤姆。他偷偷的攒钱，让家里的孩子啊出去买冰淇淋，把汤姆单独的叫到家里面，主动亲吻了他，想要和他在一起。偏偏这一幕啊，被提前回家的鲍勃·尤厄尔撞了个正着。鲍勃看到自己的女儿和黑人亲密接触，瞬间暴跳如雷。他觉得呀，这是奇耻大辱，是败坏门风的丑事，根本不听马耶拉解释。当场啊，就对他拳打脚踢，把他打得遍体鳞伤。为了掩盖自己的暴行，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白人的尊严，鲍勃心生歹毒，倒打一耙，诬告汤姆啊强奸并殴打了马耶拉，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了无辜的汤姆身上。就这样，善良热心的汤姆，因为自己的善意，因为自己是黑人的身份。被关进了监狱，面临着牢狱之灾，甚至是死刑。法院将这个案子呢指派给了阿迪克斯，让他呀担任汤姆的辩护律师。在所有人的看来呀。

啊，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是一场注定败诉的官司，因为在当时的梅克姆小镇，在种族歧视很根深蒂固的一个南方，一个黑人哪怕再无辜，面对白人的指控也绝无胜诉的可能。小镇上的白人几乎都全部坚定地站在了鲍勃一边，他们不分青红皂白，仅凭汤姆黑人的身份就认定他有罪，认定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所有人都觉得呀，阿迪克斯呢不应该接这个案子，不应该为黑人辩护，这是丢面子惹麻烦的事儿，甚至呢是背叛白人的行为。

一时间非议、辱骂、排挤全都涌向了阿迪克斯一家。走在大街上，陌生人对他指指点点，恶语相向，亲戚朋友和他断绝来往，指责他是非不分，甚至连学校里的孩子都开始欺负斯库特和杰姆，骂他们是爱黑鬼的家伙、叛徒的孩子。斯库特年纪小，受不了别人的辱骂，好几次和同学大打出手。他不明白父亲只是做了自己觉得对的事，为什么要遭受这么多的恶意。杰姆年纪稍大，虽然心里委屈愤怒，却也默默忍受着外界的压力。面对铺天盖地的谩骂和孤立，阿迪克斯始终没有动摇。他没有责怪那些辱骂他的人，也没有放弃为汤姆辩护。他平静地告诉孩子，这个案子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关系到良知和底线，哪怕知道会输，我也必须去做，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阿迪克斯的选择在很多人的眼里是愚蠢，是固执，是自讨苦吃，但这正是他最伟大的地方。他不被世俗的偏见裹挟，不被大众的恶意左右，他只相信真相，他只坚守良知。在他的眼里，人人生而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黑人也好，白人也罢，都有尊严，都有追求公平正义的权利。他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不在乎自己的名声，他只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无辜的人讨回公道，守住法律的底线，守住人性的善良。他用自己的行动给斯库特和杰姆上了最生动的一课。真正的勇敢不是好勇斗狠，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明知前路艰难，明知会一败涂地，依然坚守本心，依然挺身而出。

开庭那天，整个梅克姆小镇呢都沸腾了，镇上的人几乎全都涌进了法庭，里三层外三层，把法庭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呀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等着看汤姆被定罪，等着看阿迪克斯败诉。而阿迪克斯呢，冷静地站在辩护席上，一点点梳理证据，一点点揭开真相，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汤姆的清白。首先啊，阿迪克斯呢，通过医学证据来证明，玛耶拉身上的伤痕全部集中在身体的左侧，而汤姆的右手在小的时候受过重伤，根本无法用力，根本不可能造成这样的伤痕。相反，鲍勃呢是个左撇子，他完全有能力也有动机打出这样的伤痕。其次啊，阿迪克斯一步步地询问玛耶拉，让他在法庭上说出了真相，是他主动勾引汤姆，是鲍勃发现之后

0: 时候啊殴打了他，是他在父亲的逼迫下才诬告汤姆的。最后呢，阿迪克斯询问汤姆，汤姆平静地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他的话语真诚朴实，没有一丝谎言。他只是出于善意帮助别人，却没有想到自己却遭来了杀身之祸。所有的证据都清晰了，所有疑点都指向了鲍勃，真相终于大白。汤姆是无辜的，他没有强奸，没有打人，他只是一个被冤枉的好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真相，都明白汤姆是被诬陷的。可即便如此，最终的审判结果还是让所有人心寒。陪审团经过长时间的商议，依旧判定汤姆有罪。这个结果看似荒谬，实则是在意料之中。在那个被偏见掌控的时代，在那个白人至上的小镇，法律的公平正义在种族歧视面前却不堪一击。陪审团的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白人，他们从小就接受白人至上的思想，骨子里偏见早已根深蒂固。他们无法接受一个白人女孩主动勾引黑人的事实，也无法承受白人的罪恶，更无法打破世俗的规则，给一个黑人清白。他们宁愿相信谎言，宁愿冤枉一个无辜的好人，也要维护白人所谓的尊严，也要坚守那一套荒谬的偏见。听到陪审席上，听到这个判决结果的那一刻呀，汤姆彻底是失望了，也绝望了。他本以为呢，法律会给他公道，本以为真相会战胜偏见，可最终他还是输给了人心，输给了世俗的恶意。而阿迪克斯啊，虽然早已预料到了结果，却依旧是难掩失落和心痛。他没有放弃，依旧在准备上诉，想要为汤姆争取到最后一丝希望。可绝望至极的汤姆已经再也撑不下去了，在监狱里他看不到任何的希望，看不到未来。他深知哪怕上诉也无法战胜整个社会的偏见。在一次越狱时，汤姆被狱警连开数枪，当场身亡。一个善良无辜的生命就这样被无情的扼杀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稍后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一部著作《杀死一只知更鸟》，请我们继续锁定文字时光，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5: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2: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我们继续来和您分享这本《杀死一只知更鸟》。我们广告之前说到汤姆，哎呀，汤姆死了。汤姆死后呢，鲍勃·尤厄尔非但没有一丝的愧疚，反而把所有的仇恨都算在了律师阿迪克斯的头上。他觉得阿里克斯在法庭上揭穿了他的谎言，让他丢尽了脸面，他怀恨在心，一次次找阿里克斯的麻烦，当众侮辱他，威胁他，发誓要报复他。阿里克斯依旧保持着风度，没有和他计较，他。

以为鲍勃只是嘴上逞强，没想到这个恶毒的无赖竟然把魔爪伸向了无辜的斯库特和杰姆。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斯库特和杰姆参加完学校的活动，独自走在回家的小路上。小路偏僻阴暗，树木丛生，鲍勃躲在暗处，突然冲了出来，手持凶器袭击了两个孩子。他想要伤害斯库特和杰姆，以此报复阿迪克斯。杰姆为了保护妹妹，和鲍勃扭打在一起，场面一片混乱，两个孩子孤立无援，陷入了极大的危险之中。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一个神秘人突然出现了，救下了两个孩子，和鲍勃展开了搏斗。最终鲍勃在打斗中丧命，两个孩子得以脱险。而这个救下他们的神秘人正是梅科姆小镇上人人惧怕的怪人阿瑟拉德利。直到这一刻，斯库特和杰姆才第一次真正见到拉德利的真面目。他并不是谣言里的那个凶残的怪物，他只是一个身材瘦弱、面色苍白、眼神温柔、不善言辞的普通人。他常年闭门不出，不是因为凶残，而是因为年少时犯错，被父亲囚禁在家，与世隔绝了十几年。他害怕外界的流言蜚语，害怕世俗的恶意，只能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默默守护着内心的善良。这些年他一直默默关注着斯库特和杰姆，默偷偷地给他们送礼物，悄悄关心着他们的生活。他看似冷漠孤僻，实则内心温暖，比小镇上那些道貌岸然的白人要善良一万倍。他就像另一只无辜的知更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却被谣言妖魔化，被世人排挤孤立，被困在阴暗的房子里，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正常的生活。而这一次，他为了保护两个孩子，勇敢地走出了家门，用自己的力量惩治了恶人，守护了善良。

故事的结尾，斯库特呢送拉德利回家，站在拉德利家的门前，回望整个小镇，回望自己经历的一切。那一刻，他彻底长大了，他不再是那个天真懵懂、只会调皮捣蛋的小女孩，他亲身目睹了偏见的可怕，见识了人性的丑恶，感受了良知的力量，懂得了善良的珍贵。他终于明白父亲阿迪克斯教给他的道理，永远不要轻易评判一个人，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的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站在他的角度换位思考，除非你钻进他的皮肤里，让他像他一样走来走去。梅克姆小镇呢，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可有些东西早已彻底改变。斯库特和杰姆呢，在这一场残酷的现实里完成了成长的蜕变，他们守住了内心的良知，也学会了包容，学会了勇敢，学会了坚守底线。而阿迪克斯呢，虽然输掉了官司，失去了汤姆，却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正直，什么是善良，什么又是真正的绅士。讲完这个故事呀，我相信很多人呢对这本书《杀死一只知更鸟》当中有更深刻的认知和对人性的一些剖析。

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本书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仅是批判，更是唤醒。它唤醒我们要打破偏见，要拒绝盲从，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唤醒我们要守住良知，要心怀善意，要善待每一个无辜的生命，唤醒我们要拥有勇气，要敢于发声，要对抗世间的邪恶与不公。他告诉我们，哪怕世界黑暗，哪怕孤身一人，也要守住内心的微光，也要做一个善良、正直、勇敢的人。读完这本书啊，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时隔60多年，这本书依然能够打动无数的读者，依然能够成为永恒的经典呢？因为这本书里讲的故事不仅仅是美国南方的故事，更是全人类的故事。书中探讨的偏见、善良、勇气、良知，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问题，更是我们当下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在当今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偏见和歧视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演越烈。网络上的键盘侠，现实中的冷眼旁观者，我们总能看到有人因为性别、职业、出身、外貌被恶意攻击，有人因为与众不同被排挤、被嘲讽，有人无辜受冤却无人发声。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被偏见伤害的知更鸟，也有可能在不经意间成为伤害知更鸟的人。

这本书呢，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善与恶，也照出了世间的冷与暖，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要被偏见蒙蔽了双眼，也不要让冷漠吞噬了良知，更不要让懦弱战胜勇气。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守住自己的良心，做一个温暖、正直、有担当的人。这本书里没有完美的英雄，没有圆满的结局。阿迪克斯呢，没有打赢官司，汤姆没有得到清白，还有啊，拉德利呢，依旧要隐居避世，悲剧依旧存在，黑暗依旧没有完全消散。但这正是这本书最真实、打动人心的地方。生活本就是不光是非黑即白，而世界呢，本就是充满了不完美。我们无法改变所有的不公，无法消除所有的偏见，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可以守住自己内心的善良，可以坚守自己的良知，也可以在黑暗当中发出属于自己的微光。就像阿迪克斯，他虽然是输了官司，却守住了良知，影响了身边人，教育好了自己的孩子。就像汤姆和拉德利，他们虽然受尽了委屈，却始终保持善良，没有被黑化。就像斯库特和杰姆，他们虽然见识了世界的残酷，却依旧是选择相信美好，依旧是选择做一个善良的人。真正的成长不是从未见过黑暗，而是见过黑暗之后依然心向光明。真正的善良从来都不是未经恶意，而是经历恶意之后依然选择温柔。真正的勇敢不是害怕，也不是恐慌，而是依然选择挺身而出。这本书呢

0: 呢，适合每一个年龄段的人去阅读。少年时读，读到的是童年的纯真，是成长的烦恼；青年时读，是读到的勇气和意义，还有良知的力量；中年时读，读到的是人性的复杂，是生活的无奈；老年时读，读到的是包容的智慧，是善良的珍贵。它不是一本简单的小说，更像是一本道德教科书，是一本成长指南，也是一面照见人心的镜子。它教会我们做人的底线，也教会我们处事的智慧，更教会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如何守住本心，做一个清醒、善良又勇敢的人。如果你没有读过这本书呢，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一读。走进梅科姆小镇，认识温柔正直的阿迪克斯，还有勇敢的斯库特，也认识善良无辜的汤姆和拉德利，感受那段沉重又温暖的故事。同时呢，也去读一读藏在文字里的人生真谛。如果你已经读过这本书啊，也可以再重读一遍。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感悟和收获。在这个充满偏见又浮躁还有冷漠的世界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守住内心的知更鸟，不伤害无辜，不盲从邪恶，也不违背良心。愿我们能像阿迪克斯一样正直、勇敢和善良。愿我们能够在清醒的生活真相之后，依然去热爱生活。愿我们都能够在黑暗当中守住微光，静待光明。最后呢，把书中最经典的一句话送给大家：勇敢就是当你还未开始，就已知道自己会输，可你依然要去做，而且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坚持到底。你很少能赢，但有时也会。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文字时光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本书呢，给大家就拆解完毕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明天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为什么不能穿拖鞋、高跟鞋开车？拖鞋、高跟鞋等不合规鞋履会严重影响脚步对踏板的准确控制，甚至会出现滑落、卡在踏板缝隙或卡在油门与刹车之间等情况，导致踏板无法回弹或踩下，酿成严重的交通事故。穿拖鞋开车时，由于脚与鞋固定不牢，极易出现脚下打滑、踩不实的情况。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脱落的拖鞋极易滑进刹车，油门踏板缝隙死死卡住，导致制动完全失效。而穿高跟鞋或厚底鞋开车，会抬高脚跟支点，改变脚步自然角度，不仅难以精准把控踩踏力度，鞋跟还极易卡在踏板与车厢底板的空隙中，出现踩不下去、抬不起来的窘境。实验数据显示，穿拖鞋踩刹车的反应时间比合规鞋延迟 0.13 秒，在时速60公里下，刹车距离会增加约 3.5 米，足以导致追尾。在交通执法实践中，穿拖鞋、高跟鞋、无固定绑带的凉鞋等均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范畴。为了保障行车安全，建议喜欢穿高跟鞋或拖鞋的驾驶人，平常在车上常备一双适合开车的平底鞋，驾车前及时更换。

0: 切记千万不要把换下的鞋子放在前座下或前座旁，以免鞋子滚落卡住踏板引发险情。日常驾驶中，选择鞋子应认准三有标准：有固定绑带，有薄软鞋底，有防滑纹路。例如帆布鞋、轻便跑鞋或专业驾驶鞋都是不错的选择。近日，天津西青某商场内的多家餐饮店外卖被盗，各式各样的外卖频频不翼而飞。民警通过开展走访摸排，初步判断案件系同一伙人所为，最终锁定梁某某等七人。目前，梁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余涉案人员正在依法处理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新闻，两男子作案后酣睡，被出租车司机送进派出所。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木舒克市某手机店多部二手手机被盗，初步核算涉案损失约7000元。警方缜密排查，很快锁定两名男子。此时，两人正搭乘出租车准备前往林市景区游玩，民警立即联系涉案出租车司机，如实告知乘客涉嫌盗窃的犯罪事实。令人意外的是，两名嫌疑人作案后身心疲惫，上车后随即熟睡。司机接到警方指令后，果断调转行驶方向，直接将车辆驶入就近公安检查站，将两名嫌疑人顺利移交办案民警处置。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
5: 我们去这里。
6: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7: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8: 我是最棒的。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家有童心幼儿园的两位小男生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们两个谁先来？我们的，
0: 你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大点声说，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4: 陈博宇。
1: 陈博
0: 宇
1: 啊，你几岁啦？
4: 六岁。
1: 六岁属什么的？
3: 牛的。
1: 哦，属牛的小朋友。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呀？
5: 我六岁。
1: 啊，你六岁，你叫什么名字？
5: 孙俊凯。
1: 啊，孙俊凯。那你六岁，你也属牛的？
5: 嗯
1: 啊，好的，你们两个这个今天都是跟谁一起来的呀？
5: 我六岁了。
0: 你跟谁一起来的？
5: 我跟妈妈一起来的。
1: 哦，跟妈妈。你呢？
0: 陈博宇跟谁一起来的？
4: 奶奶。
1: 啊，跟奶奶一起来的。
0: 你那个脸上是

0: 怎么弄的？
1: 卡的。
2: 哦，
0: 在哪里卡的？
1: 骑滑板车卡的。
0: 啊、
2: 哦，淘气了。
0: 你还喜欢骑滑板车是吗？
2: 嗯。
0: 骑的怎么样？滑板车骑的好不好？
2: 嗯。
0: 骑的挺好的，谁教你的？
1: 奶奶
0: 教你滑板车
2: 啊？孙金凯小朋友会
0: 时髦呢。
2: 孙金凯小朋友会吗？骑滑板车？
1: 不会
2: 啊。那你平时都有什么玩的呢？车类的？自行车
0: 有吗？
1: 有。
0: 会骑吗？
1: 会
0: 骑。是那种后面带辅助轮的还是不用带辅助轮的？
1: 用带辅助轮的。
2: 带辅助轮。好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3: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4: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真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家有童心幼儿园的陈博宇和孙俊凯，欢迎你们。
2: 嗯，你们两个是从幼儿园过来的吗？
0: 今天幼儿园上课了吗？
2: 上课呀。那你们两个喜不喜欢在幼儿园上呢？
1: 喜欢
2: 呀。那什么时候休息呢？盼不盼望休息？
1: 不怕了
2: 啊。
0: 那你想不想休息？
2: 周六周日也上好了。
0: 你想休息吗？
1: 我不想。
2: 不想休息？
0: 为什么不想休息？
2: 反正就想上学。
1: 我就想要上学。
2: 啊，就要
0: 上学。
2: 那你如果不上的话，在家谁看着你呢？
1: 那就被小偷给抓走了。
2: 啊，谁说的？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他就想上学哈。在家的话，怕别人给你领走了是吗？那你
0: 谁告诉你的这事儿？
1: 妈妈说的。
0: 妈妈说的，妈妈肯定是不想看你。
2: 陈博宇小朋友呢？你如果在家的话，谁看着你呢？
1: 爷爷。
2: 啊，爷
0: 爷看
2: 着。
0: 爷爷看着你有意思吗？
1: 有意思。
2: 嗯，爷爷会陪你玩吗？
1: 嗯。
2: 啊，都玩什么呢？
1: 小汽车
2: 啊。那你小汽车多吗？
1: 多
2: 呀。都是什么样的？
1: 什么样的都有。
2: 谁给你买的呢？
1: 爸爸
2: 给买的。那你这小汽车的话，这个有多少辆你知道吗？
0: 有多少辆小汽车？
2: 数过吗？
1: 数过
2: 呀。
0: 多
2: 少辆呢？
1: 100个。
0: 那100辆呢？
2: 哎呀，这么多呢。
0: 最喜欢哪一辆？
1: 救护车。
0: 啊，救护车呀。
2: 好富有哈，有100辆的小汽车呢。那你呢，孙金凯小朋友，你有小汽车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玩具吗？
1: 有什么其他玩具
2: 啊？
0: 有什么？
2: 你有其他玩具吗？你在家的话玩玩具的话玩什么呢？
1: 玩那些玩具。
2: 啊，你的玩具是什么样子的？
1: 警车的，还有垃圾车的。
2: 哦，那都是谁给你买的呢？
1: 全都是我爸爸买的。
2: 哦，爸爸买的。那你会管爸爸妈妈要吗？
1: 不会。
2: 不会啊，都是主动给你买的。
1: 嗯。
2: 哦，那你在家乖吗？
1: 嗯。
2: 你在家听话吗？
1: 听话。
2: 听话呀。那你听话的话，爸爸妈妈是不是就是会不断的给你买玩具呢？
1: 等他们开支的就给我买了。
2: 哦，开
0: 支
2: 就
0: 买
2: 了。
0: 那有没有你想要的东西爸爸妈妈不给你买的时候？
1: 现在就不买了。
2: 哦，现在就不买了。
0: 那你现在有想要的东西吗？
1: 都是我想要的东西。
2: 啊，都是你想要的东西啊。那你呢，这个陈博宇小朋友，这个你在家是听话的小朋友吗？
1: 是啊。
2: 那你如果听话的话，爸爸妈妈就会给你买小汽车吗？
1: 是。
2: 所以说这100辆小汽车都是你听话然后爸爸妈妈奖励你的了。
1: 是的。
0: 那要是不听话的话，会没收小汽车吗？
1: 对的。
0: 啊，对的。
2: 那你们两个是要上小学了吗？
0: 是今年上小学还是来年再上？
2: 对小学有概念吗？就是你们如果不上幼儿园，等幼儿园毕业的话，就会上小学了。 知道小学是哪里吗？
1: 不知道。
0: 不
2: 知
0: 道。
2: 啊，
0: 不知道。
2: 那你路过过吗？就是这个小学那个小学。
1: 没路过。
2: 哦，没路
5: 过
2: 过。
5: 啊，
2: 就是家和幼儿园是吗？
1: 嗯。
2: 哦，那幼儿园离你们家近吗？
1: 近。
2: 近呀，那下楼就是？
1: 不对，过道就是。
2: 过道就是，你呢？
1: 嗯。
2: 幼儿园离你家近吗？
1: 近。
2: 近。那怎么去呢？
1: 我上楼就去。
2: 上楼。
1: 嗯。
0: 上楼就是幼儿自己家了，下楼就是幼儿园，对吗？对吗？
1: 是的。
2: 哦，
0: 是
2: 的，哦，
0: 那非常近。那自己能上幼儿园吗？
1: 嗯。
0: 自己能上幼儿园吗？
1: 自己能上。
0: 自己也能上。
1: 嗯。
2: 啊，
0: 哦，
2: 那
0: 还真不错。
2: 嗯，挺励志的哈，他都不用爸妈送了哈。
0: 那你们两个家里面有弟弟或妹妹或哥哥姐姐吗？
1: 我没有。
0: 哦，你没有，你想，你有，
1: 嗯，我有两个。
0: 你有两个，
1: 嗯，
0: 两个什么？
1: 张佳怡。
0: 不是，你家的姐姐。
1: 嗯。
0: 还是妹妹？
1: 姐姐。
0: 你有个姐姐。
1: 嗯。
0: 姐姐是你自己家的姐姐？
1: 不是。
2: 啊，
0: 不
2: 是。哈。
0: 你自己家的有吗？
1: 有。
0: 有。
2: 有。
0: 弟，那是哥哥姐姐还是弟弟妹妹？
1: 姐姐。
2: 就管妈妈叫妈妈的是吗？
1: 嗯。
2: 哦。
0: 啊，你姐姐多大了？姐姐上小学了吗？
1: 嗯。
0: 上小学上几年级？
1: 六年级。
2: 六年级啊！
0: 哦，
2: 那还挺大的呢哈。嗯。
0: 你呢？你没有弟弟妹妹或哥哥姐姐？
1: 我只能有个妹妹。
0: 有个
2: 妹
0: 妹。妹
2: 妹。
1: 嗯。
0: 啊，你妹妹多大了？
1: 只能是太小了。
0: 只能是太小了。
2: 太小了。那在你们家呢吗？
1: 没在。
2: 啊，没在呀。
0: 没在你们家，在哪呢？
1: 只能在爸爸妈妈家里呢。
0: 那你在哪儿啊？
1: 我在爸爸妈妈家。
0: 那不都在爸爸妈妈家吗？你和妹妹住一起吗？
2: 不住一起。
0: 啊，不住一起。
2: 啊，你们家伙食好像挺好，是不是？
0: 都吃啥好吃的？
2: 对啊，这个孙金凯小朋友，你们家伙食是不是可好了？
1: 我是可好了。
2: 啊。
0: 你是可好了，你都吃啥了？什么可好了？
2: 嗯，我的意思是，你们家是不是每顿饭吃的特别好？
1: 嗯。
2: 都吃什么好吃的呀？我感觉你长得特别健康哈，你看。妈妈给你做饭吗？是吗？啊，那做什么呢？
1: 那做方便面。
0: 啊，咋？
2: 啊，做方便面啊。嗯，好吧，那你呢，陈博宇，你们家谁给你做饭？
1: 方便面和鸡腿。
0: 啊，方便面还有鸡腿。
2: 啊，
0: 啊，你加了个鸡腿，加不加个鸡蛋啥的？
1: 有。
0: 啊，有啊。谁做呀？
1: 爸爸和奶奶。
0: 只做方便面。
2: 好吧，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唱歌啊。
2: 嗯，我们走进宝贝 KTV。
6: 来吧，拉拉嗓子，清理喉咙，来唱吧。
7: 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
8: 怎么爱谁都不选我。
9: 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
10: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
11: 火火火火火。
12: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3: 我要唱两只老虎。
14: 我来唱。
15: 我先唱。
16: 我先唱。
17: 我来唱。
18: 我们
19: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

0: 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愿望吗？
1: 想要当什么呢？
0: 就长大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对啊，想有的小朋友想当警察呀、老师啊、医生啊什么的。你们两个想当什么呀？
2: 我当警察。
0: 哦，当警察。
3: 我当特种兵。
1: 你当特种兵。
0: 你话筒往上调一点。对对对，特种兵，那你得努力了，好不好？你们都得好好学习。
1: 好的，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知道吗？我们叫《潮宝来了》，能记住吗？
2: 能。
0: 那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叫什么？
2: 超宝。
0: 潮宝什么？
1: 超宝什么呀？超宝来了还是回去了？
2: 回去了。
0: 回去了。你接下来你们可能要回家了。我们的节目叫《潮宝来了》，记住了啊！你们俩说一遍，节目叫什么？
2: 超宝。
0: 潮宝什么？
2: 淘宝来了，
0: 对，
1: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吗？
0: 好不好？
1: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2: 再见，
0: 拜
1: 拜，拜
0: 拜。
1: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

0: 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6: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2: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交通运输局积极开展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宣传工作。
2: 敦化市住建局全力守护民生水暖与城市畅通。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州关于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发展及道路运输安全提质增效相关工作部署，切实把惠民利民政策落到实处。近期，遵化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办全面铺开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宣传工作。遵化市交通运输局立足政务服务职能，创新宣传方式，细化服务举措，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立体化宣传格局。线下依托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窗口主阵地，将政策宣传融入日常业务办理。工作人员在受理营运车辆相关业务、接待群众咨询过程中，主动向前来办事的群众宣讲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耐心讲解政策实施背景、申报流程、办理要求及相关。

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做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宣传、咨询解答、业务指导等工作，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审批服务流程，提升便民服务质效，全力推动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落地落细，持续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助力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当市民沉浸在假期的喜悦中时，市住建局全体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奋斗一线，以节日不缺位、服务不停歇、建设不断档的责任担当，全力推进供水、供热、市政管网等民生工程，用坚守全市初心，以实干保障民生。供水保障事关企业生产与群众生活。假期期间，市住建局紧盯民生供水重点项目，督促施工单位抢抓工期、加班加点，全力推进五间房至中国加油站段、德运电器至高速公路分局段供水管网建设。该片区厂区长期依赖深水井供水，水质安全难以保障，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这一难题。施工中严格把控安全与质量，全速推进改造进度，力争让周边厂区及群众早日用上安全水、放心水，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温暖过冬，供热先行。为扎实做好今冬采暖季保障工作，市住建局开展供热准备专项检查，深入各供热企业、储煤厂、热源厂区、换热站等重点区域，实地核查煤炭储备、存放管理及补供计划，确保燃料储备充足，同时全面排查供热设备运维、管网检修、隐患整治情况，对发现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实现压实责任，督促企业假期不停工，准备不松懈，闭环落实整改。与此同时，学府街雨水管网建设同步推进，工作人员坚守施工现场，统筹施工组织，严把工程标准，在保障建设质量的同时，全力维护道路通行秩序，守护市民出行畅通。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紧盯民生工程节点，常态化督导供热筹备、管网建设等工作，细化举措，补齐短板，全力扫除安全隐患，确保供水提质、供暖达标、道路畅通，以实干实效守护民生福祉，为城市平稳运行保驾护航。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今年三秋生产有更多高端智能农机投入应用。
0: 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
1: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新华社消息，当前正值秋收秋种关键时节，今年三秋生产有更多高端智能农机产品投入一线应用。据了解，十四五时期，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成效显著，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推动大型高端智能农机稳步升级，大幅提升三秋作业效率。每秒18公斤喂入量谷物联合收获机。85公斤载荷植保无人机等加快产业化应用，在丘陵山区，适用农机也在加快应用，坡耕地、梯台田实现有好机用。目前，6至15度丘陵山地拖拉机正在甘肃、重庆。

四川等地，加快推广应用。山地玉米播种机已在西南、西北地区投入生产一线。此外，新能源农机加速发展，有力推动农业生产绿色发展降本增效。当前，200至300马力段混动拖拉机、25至75马力段纯电动拖拉机产品已投入生产，混动水稻收获机、混动6行打包采棉机近期将定量生产。

央广网消息，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到6日重点平台居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日到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央广网消息，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日到25日举办。赛事迎来倒计时，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奖牌背面中间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玉鸟上方的五道线条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逐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人民网消息，今年国庆假期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10月1日至7日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公路出行仍为主要方式，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196420万人次，日均28060万人次，其中累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28676万人次，日均4097万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民航、水运客流量同比分别增长，累计铁路客运量预计15236万人次，日均2177万人次，同比增长13.1%。累计水路客运量预计1099万人次，日均157万人次，同比增长7.8%。累计民航客运量预计1695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

0: 人民网消息，今年前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7,5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2%。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5,6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跨省区交易电量1,91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4%。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6,819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729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26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7%。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北京教育系统2026年依法治教专题培训班开班。
0: 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

0: 人民网消息，近日，北京教育系统2026年依法治教专题培训班开班，期间，来自北京市司法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将开展专题授课。此外，来自八所获评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的代表将现场说法，分享依法治教的实践经验。开班动员讲话中，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委副主任魏旭斌表示，推进依法治教是建设教育强国、首善之区的政治要求，也是破解当前首都教育治理难题、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防范化解教育领域重大风险、维护首都安全稳定的底线要求。希望各位学员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学用结合，珍惜培训契机，深化交流互学，持续提升依法科学决策、依法办学治校、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等能力，切实增强推进依法治教的责任感、紧迫感、行动力。记者了解到，本次培训聚焦依法行政、依法治校，按模块设置培训内容，并设置理论专题，涵盖校园矛盾纠纷案件调解、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等实务课程。学员们还将结合实际工作，聚焦依法治校、师生权益保护、纠纷争议处理、技术赋能教育、法治实践等议题，开展小组交流。据悉，下一步，北京市教委将持续立足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局，聚焦教育综合改革实际，统筹推进教育立法、政策文件法审、执法监管、依法行政、普法实践教育、依法治校等工作，持续完善教育领域法规制度供给体系，常态化开展教育系统法治工作队伍分层分类培训，不断夯实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根基，以更高水平法治服务保障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
1: 人民网消息，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高4331次列车长袁子威说，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说，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用铁锅炒菜真的能补铁吗？央广网消息，生活中流传着很多补铁的小妙招，铁锅炒菜补铁，吃菠菜补血，是大家经常听到的说法。但人体对不同类型的铁的吸收利用率天差地别，究竟哪些传言是误区？日常又该如何科学补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铁对身体很重要，铁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它在机体生命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如参与体内氧的运送和组织呼吸的过程。当机体缺铁时，血清铁蛋白水平会降低，严重时造成缺铁性贫血等。 铁锅炒菜并不能补铁，人体吸收的铁包括血红素铁和非血红素铁，其中血红素铁主要来自肉和禽的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血红素铁在人体内的吸收利用好，受膳食因素的影响小，而非血红素铁主要存在于植物性食物和乳制品中。非血红素铁在身体被吸收前必须与结合的有机物分离，而且需要先还原成二价铁后才能被吸收，受膳食因素影响较大。而铁锅在烹饪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传导热量，期间产生的铁离子是三价铁，无法被人体吸收利用，因此铁锅烹饪补铁不科学。想高效补铁，可以经常吃一些动物性食物，比如肝脏等等含有丰富且易吸收的血红素铁。菠菜的补铁效果真的好吗？菠菜与其他叶菜类蔬菜一样，水分足，能量低，膳食纤维高，且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一斤菠菜含能量仅140千卡，但是菠菜中铁的含量不高，每100克中仅为2.9毫克，并且属于非血红素铁，生物利用率低。人们常说的菠菜补血，主要是因为菠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叶酸。虽然菠菜中的维生素 C 有助于铁的吸收，但菠菜的草酸、膳食纤维会抑制铁的吸收，导致菠菜中铁的吸收率很低。因此，菠菜提供的铁有限，而且吸收利用不好。总体评价，菠菜对于补铁有一定的作用，但作用不大。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为什么不能穿拖鞋、高跟鞋开车？拖鞋、高跟鞋等不合规鞋履会严重影响脚步对踏板的准确控制，甚至会出现滑落、卡在踏板缝隙或卡在油门与刹车之间等情况，导致踏板无法回弹或踩下，酿成严重的交通事故。穿拖鞋开车时，由于脚与鞋固定不牢，极易出现脚下打滑、踩不实的情况。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脱落的拖鞋极易滑进刹车，油门踏板缝隙死死卡住，导致制动完全失效。而穿高跟鞋或厚底鞋开车，会抬高脚跟支点，改变脚步自然角度，不仅难以精准把控踩踏力度，鞋跟还极易卡在踏板与车厢底板的空隙中，出现踩不下去、抬不起来的窘境。实验数据显示，穿拖鞋踩刹车的反应时间比合规鞋延迟 0.13 秒，在时速60公里下，刹车距离会增加约 3.5 米，足以导致追尾。在交通执法实践中，穿拖鞋、高跟鞋、无固定绑带的凉鞋等均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范畴。为了保障行车安全，建议喜欢穿高跟鞋或拖鞋的驾驶人，平常在车上常备一双适合开车的平底鞋，驾车前及时更换，切记千万不要把换下的鞋子放在前座下或前座旁，以免鞋子滚落卡住踏板引发险情。日常驾驶中，选择鞋子应认准三有标准：有固定绑带、有薄软鞋底、有防滑纹路，例如帆布鞋、轻便跑鞋或专业驾驶鞋都是不错的选择。近日，天津西青某商场内的多家餐饮店外卖被盗，各式各样的外卖频频不翼而飞。民警通过开展走访摸排，初步判断案件系同一伙人所为，最终锁定梁某某等七人。目前，梁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余涉案人员正在依法处理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新闻，两男子作案后酣睡，被出租车司机送进派出所。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木舒克市某手机店多部二手手机被盗，初步核算涉案损失约7000元。警方缜密排查，很快锁定两名男子。此时，两人正搭乘出租车准备前往林市景区游玩，民警立即联系涉案出租车司机，如实告知乘客涉嫌盗窃的犯罪事实。令人意外的是，两名嫌疑人作案后身心疲惫，上车后随即熟睡。司机接到警方指令后，果断调转行驶方向，直接将车辆驶入就近公安检查站，将两名嫌疑人顺利移交办案民警处置。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不必在乎我是谁，歌词唱出了寂寞憔悴的都市女子无助的内心感受。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文字和音乐的翻译不仅有新意，更打破了过去的束缚，刻画了一个渴望被爱的女人的心态。

歌曲表达了再重要的人让你失望多了也变得不再重要了，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就无所谓了。人生的三把钥匙：接受、改变、离开。不能接受就改变，不能改变那就离开。人生苦短，一个真正入了你心的人，许多时候都是相见不如怀念。人的精神追求追究都会失败，纵然一无是处，但还是有很多人活得精彩纷呈。在失意孤单的时刻，才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待爱的初衷。如果你在悲伤和痛苦中挣扎，不如找回初心，爱生活，爱家人，爱朋友，爱自己的你，让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首已从朋友那儿听到旧情人消息作为开场，渐渐陷入回忆的情绪里，越想越觉得无法忘怀。究竟这份爱到底有多浓烈，在三 D 曼妙的歌声之中就能体会得一清二楚，是那种欲哭无泪。

首歌的歌名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1995年，收录在专辑《Love 三》的中。歌曲由新加坡音乐巨匠李思松作词作曲，后来歌曲受到多次翻唱，蔡依林演唱版本中的独白声音就是林忆莲的。当年林忆莲知道将翻唱自己的歌曲，非常的惊讶，也相当的开心，特别拔出时间进到录音室，为《Jolene》这一首歌作曲了非常感性的旁白。

曲《为你吻受冷风吹》，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林忆莲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95年1月25日。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爱情向来就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总有人付出却得不到回报。这首歌将一个人对爱付出却又得不到回报的内心表现展现在了歌声里。

林忆莲的声色总是让人那么着迷，表达了一份爱，一份欲舍还留的爱，知道这一份爱不会有结果，可就是放不下，只能抱着一点点奢望和傻傻的等，默默付出，再到无回应，就像在枫叶里等你，等你的温暖将我包围，无奈到最后只有冷风相伴，将旧事一件件放下，能做到的就是忘记所有关于你。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为你我受冷风吹》。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

0: 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4: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4: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4: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5: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4: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6: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这是一首传唱度和翻唱度极高的歌曲，歌曲的感情可以很宏大，大到全世界都可以放弃忘记，大到相爱成为生命的奇迹，也可以很渺小，小到只在乎珍惜你，小到只想和你形影不离。歌曲的情感也从大到小，在细致入微的温暖听众的同时，也让人明白相爱也需互信的道理。

首歌的歌名叫做《至少还有你》，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2000年1月18日，收录在专辑《林忆莲 S》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安娜与国王》中的中文主题曲，歌词写的是两个人相爱的感受。歌曲低吟婉转，听起来令人悲悲切切，却又深旷神怡。缠绵悱恻的歌声唱出了千回百转的爱情，歌曲温暖而又细致，是一首预言歌，也是唱给生命中另一条浮线，是聪明的选择，也是一种相互信任的态度。

不负相思歌词的意思是不辜负对方的意思，故不辜负别人的情感就是对感情的回应。爱一个人才会有所期待和希望，所以不要去伤害别人的感情，要好好珍惜和爱护身边的每一个人和事，不要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相守更难，珍惜那个懂你爱你的人，因为不是所有的灵魂都有一方净土安放余生，有了这份归属，你已经足够幸运了，无需多。人生苦短，爱恨情长，谁都期盼着有一份地久天长的爱情，默默温存，牵手红尘。

感情这东西是一相见，谢一相思，中看与相看两不厌。在一段感情里，不存在谁占有谁，也不会有人要改变谁，只有无言付出，相依相靠，守护一生，相守到老。爱一个人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虽然很想念，却不想去打扰，想给他一份温暖，时光却总难成全，于是默默无言代替了情意绵绵，遥远的一份祝福胜过了一切思念。

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怦然不知的来临，充满了蓝天的温馨与浩瀚星空的指引。离去时陷入了爱情的漩涡，无法逃脱，而处在风暴中与中间的人却怎么也跑不出暴风雨的中心。逐渐的灵魂所失控，所附身的过往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慢慢的会有太多的话说不出来，终究会再次无意地回到从前的过往，带领着复发的回忆回到从前淡然的时空，不知不觉你已经离开我。

首歌的歌名叫做《龙卷风》，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0年11月7日，收录在专辑《JOY》中。这首歌曲讲的不是一个激烈的爱情故事，而是表现一个人在感情要结束的时候被彻底点燃激情，释放一种失恋之后无可奈何的情绪，好像一个内向男面对爱情有些迟钝，至少表现得有些迟钝，对手的爱太快太凌厉，消化起来的确有点困难，就像面对龙卷风时还要故作冷静一样，这样刻意的淡定和冷静会在龙卷风似的爱情面前把自己憋出内伤。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龙卷风》。

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我是秋桐，我们下星期见，拜拜。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

0: 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4: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
12: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2: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2: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
4: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4: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5: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4: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8: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7: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9: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7: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0: 在我们医院得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7: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

0: 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2: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4: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3: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5: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6: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7: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6: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8: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9: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9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 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2: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0%。

0: 1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3: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2: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3: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2: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4: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2: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5: 工界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6: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8: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

0: 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2: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5: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4: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6: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4: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7: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0: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9: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8: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0: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8: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8: 全国不少城

0: 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
1: 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0%，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 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冈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0: 今天上午，黄冈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冈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 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
0: 快速通关。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冈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4: 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市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1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0: 中国天眼FAST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2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2: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5: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 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
1: 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了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0: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2: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0: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毕、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

0: 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国际社会谴责这次袭击，认为此类针对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必须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反复袭击机场这一民用设施构成犯罪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这些袭击严重威胁民航安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遏制胡塞武装的此类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昨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0号，美国纽约民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语。当地时间8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击伤。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5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当地时间11号，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阿克西萨尔区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客运大巴与一辆大型货车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高速公路上相撞。据初步消息，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26人受伤，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您最近有没有参加婚礼啊？婚纱照现在是越来越讲究了啊，拍一套主流的婚纱照动辄6、7千甚至上万元，要耗上一整天甚至好几天去摆拍、去辗转选片修片，这早就已经是不少新人婚礼预算当中不得不花的大头。 很多新人就觉得性价比不高啊，有说。

0: 候不会拿出来看，也经常会被一生一次的这个观念所裹挟，为这份标配的仪式感掏钱啊，说是没有经济负担那是假的。但是呢，近日辽宁葫芦岛的于先生夫妇跳出了这套固化的逻辑，他们取消了丽江旅拍的计划，仅用免费 AI 软件花了3个小时，哎，就生成了自己的婚纱照，用在电子请帖和婚礼迎宾牌上。那即便照片就带着软件的水印，宾客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 AI 做的，夫妻俩也无所谓。人家说了，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道出了最朴素也最通透的婚姻感悟。这份洒脱的本质呢，就是婚姻观念返璞归真。长久以来，婚纱照被绑定了太多的体面完美的外在期待，仿佛没有影楼出品的精修大片，这个婚礼就算不上完整。可是婚姻的内核从来就不是一张无懈可击的照片呢，而是两个人朝夕相处的温度。于先生夫妇选择把婚嫁留给旅行，用 AI 工具解决物料刚需，看似简化了仪式，实则呢是把精力和成本放回到自己真正在意的生活本身。那这种选择呢，不是对仪式的敷衍，而是对幸福标准的再定义。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拒绝被标准化的婚礼流程绑架，用自己的方式定义浪漫，恰恰就说明啊，幸福呢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模板。当然 AI 生成的版权边界还是需要关注一下的哈，如果是个人非商业使用没毛病，但如果商业平台或者说是商业机构使用这样的方式，则需要守住肖像权和著作权的合规底线了。最后还是希望有情人呢都能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在加速进入各家各户。有没有发现啊，今年不少地方的供暖不再卡着固定的日期，开始提前送暖了。那今年呢，多地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舒适度、服务精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够真切感受到吗？今年北方供暖还有哪些新的特点？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2: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2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出力。
3: 今年我们10月2日全面开栓送暖，主要是入秋以来大幅度的降温，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暖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想要把弹性供热落到实处，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调风热源以及管网互联互通条件缺一不可。
4: 今年我们实行弹性供热机制，不再固守固定日期，和气象部门建立联动会商机制，实时监测气温走势，一旦预判出现持续降温、寒潮天气，就提前启动供热准备，依托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与调风热源能力，具备提前开栓的保障底气。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

0: 近，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
1: 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从居民打电话报修的接速急办升级成平台发现异常就主动处置的不速也办。
2: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运维，做好24小时值守，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
0: 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京东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 实现全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陕煤集团府谷能源新源公司董事长左宁新介绍，这项煤电三改联动民生工程实现了热力梯级利用。
3: 相比于过去分散式小锅炉供热，项目能效更高，排放更低。改造后，基础煤耗下降近4克每千瓦时，每年。 可实现碳减排近20万吨，新增工业增加值超1亿元。今年供热将覆盖府谷县城区全域，供热面积将达到940万平方米，惠及20余万府谷县人民。目前。
0: 供热前期的各项调试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 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轮供热升级？它对于北方供热未来发展又带来哪些启示？
4: 对此，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过去北方供暖重在守底线保达标，如今这场供暖变革不再仅仅追求供得上暖，而是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5: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高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调节，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 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也给现在这个目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像现在的弹性供热，天气一变咱们就灵活开栓，咱们把这个供热的室温定得更舒服一些。还有针对老旧小区、顶楼、边角户这些容易冷的地方去专门的去改造治理，其实就是在解决过去供热一刀切、冷热不均这些老问题。 再加上智慧供热，能做到还没有等大家投诉就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处理问题，把以前那种被动等报修变成主动去服务，老百姓的供热体验肯定就明显好多了。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
6: 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从看天供暖到不速也办，从守住18度到追求更舒适，这轮供暖升级啊，暖的不只是屋子，更是人心。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冬更踏实。希望这样的精细化服务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实，让每一个冬天都更有温度。
7: 中国之声。 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1: 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如何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呢，已经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3: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2: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3: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2: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4: 把监测的链条 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从原来的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来预警。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发现它接近安全限值了，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2: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4: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啊，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2: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4: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2: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0,000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4: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2: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3: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失信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1: 从校园餐到直播间，从后厨的名厨亮灶到包装上的新机商标，这次修订盯着的大多是老百姓平时最闹心的地方。新增37条，修订93条，数字背后啊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食品安全这根弦呢只会越拧越紧。技术手段也好，全链条监管也好，那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咱们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当然征求意见稿还在公开征求意见，你有什么想法呢还可以去提一提，毕竟舌尖上的安全，人人都是参与者。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想过吗？以后给孩子上课的可能还有一位看不见的 AI 助教。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正式上线，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新上线的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究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了平台支撑。那么从备课、课堂教学再到学业评价、教研反思，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备课教学、赋能教师发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去一探究竟。
6: 我是航天科学家，参与过咱们国家很多航天项目。
7: 航天科学家您好，请问当年
8: 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为4年级课文《千年梦圆》在今朝备课时专门创建的以航天专家为原型的智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和他对话，向他发问。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9: 可以辅助我们去开展大单元的教学设计，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然后搭建一些任务还有问题链之类的框架，而且是人机协同式的。我们教师还

0: 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不能完全兼顾到每一个学生的思维动态，是不少老师的教学痛点。课程进度的快慢，教材内容的深浅，只能根据大部分学生的学情来进行授课。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数学教师杨若晨认为，人工智能进入课堂，让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2: 我们都知道应该要因材施教，但是呢，在传统的课堂里面又很难实现，就是老师很难同时兼顾到每一个学生。这个咱们接入了 AI 平台之后啊，他可以选择单人对话，也可以选择小组对话。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平台能实时的把他们的这个讨论的内容给记录下来，而且他们讨论完了之后呢，平台还会生成每个小组的一个思维图谱，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教师自己一个人分身乏术难以兼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除了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3: 以前每次测评结束之后啊，我也知道要分析学情，但是面对一个班几十个孩子，往往呢是看均分，看哪道题错得多，然后最后一张试卷从头讲到尾，这种大水漫灌式的课后辅导啊，效率很低，我也很难兼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但是啊 ，AI 工具确实改变了这个局面。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这直接改善了我备课和讲评的效率。
1: 如何把人工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情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要通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培训，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
4: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
1: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策划开展好课样板间、 AI 技能展示、开源社区交流等活动，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福建省泉州市教育局局长刘淑芳介绍，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5: 我们目前正在大力推进一件事情，就是提升教师的智能应用能力，培育了20个的 AI 应用导师、100名的区域培训者和1000名的骨干教师。我们在依托国家平台教师发展中心的 AI 素养专区，以市县联动的方式，从1000名种子教师带动1万名的深度应用教师，让全市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得到极大的提升。
6: AI 进课堂不是为了取代老师，而是给老师添一双千里眼和顺风耳，让因材施教不再是一句口号。从备课到讲评，从课堂到课后，技术正装进教学环节当中，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这才是老师们最需要的帮手。当然了，工具再好，方向盘还是得握在老师手里。让人工智能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那这条路才算是走对了。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听众，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将要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进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八仙得道第79讲，玄珠子听李铁拐这么一说，可把他乐坏了。怎么？李铁拐告诉他了，说你就放心大胆的去上任去，你放心，只要你在那儿一上任，到时候我马上就到你那儿去给你贺喜。不单是给你贺喜啊，我还会把这个毒蛟的来历，以至于如何惩治这个毒蛟这些方法，咱们两个人呢再好好的商量商量，实在不成，我还可以请来不少的仙人协助于你，那都是我的好朋友，你放心吧。玄珠子当然听完这些话非常高兴了，一再的感谢，于是他呀就驾云而去。至于说他后来怎么样的治理这毒蛟，咱们先暂且不表。玄珠子走之后，李铁拐急急忙忙的就找到了何仙姑。何仙姑就把他如何显灵啊，哎，怎么样教训的费长房那个四子，把这些情况说了说，而且还告诉李铁拐说，我已经把这个孩子呀送到他们家门口了，这个孩子也表示一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到他们家里边去请罪去了。李铁拐一听啊，费长房的事情总算是办完了，现在咱们得赶快走奔江南，咱们得看一看呐，那个蓝采和跟王月英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了。于是两个人驾云急急忙忙就奔往江南而来。那么蓝采和跟王月英这两个孩子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上文书咱们说过呀，不是一个投到了蓝家，一个投到了王家。咱们先说这个蓝家吧，这户人家呀，哎呦，那可是书香门第，家里边有钱，房子地那就甭说了，是不计其数，骡马成群，这个仆人丫鬟婆子那也不少啊，那可真是堂上一呼，阶下百诺。主人姓蓝，名叫蓝文，娶妻巫氏，两口子非常恩爱，家里边什么都有，就缺儿子。过去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不孝有三，是无后为大。蓝文眼瞅着都41、42了，仍然是乏子无后，这多急人呐。

这事儿可太怪了。等到巫师夫人临盆之际，不是做着那一个梦吗？梦见有这么一个跛足的道人给他送来这么一个男孩，一再的跟他讲说，这个孩子可是仙种啊，啊，在这仙根来的，你们一定要小心的爱护教导，不可忽视。而且还一再的嘱咐，将来这个孩子长大之后要是娶妻的话，记住喽，就在对岸。是这么一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孩，可千万千万不能够匹配错喽。如果要是匹配错了的话，恐怕你们全家要遭到大难。说完之后，跛足道人走了，这儿生下孩子来了。自打这孩子这么一生下来，蓝文两口子这么一看，哎呀，这个孩子长得可是太聪明了，不单聪明，而且生下来就会说话，嘿，两口就给这孩子起了个名字，名叫彩荷。兰文又一想，听夫人说，这个仙人嘱咐他，这孩子长大以后嘛，要想娶妻，必须得是对岸，还得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这么一个女孩，难道说这是真的吗？赶快的，打发家人到江那边，给我打听打听。是不是有这么一户人家啊？跟你家公子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啊？是个女孩，给我问问去。把这个家人就全都发出去了。家人坐这个摆渡船来到江这边，这么一打听，嘿嘿，找着了，就在对岸临江镇这儿。王家主人呢叫王国翁，他妻子牛氏。就是这一天，也就是相差半个时辰吧，生这么一个女孩，跟这位彩荷公子呢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打听明白了之后，赶快回来跟那个蓝文这么一禀告。蓝文一听，哎呀，这分明是仙人指引呐，这不可怠慢呐，赶快的给我准备下礼品，明天我亲自过江到王家，我去看看去吧。啊，家人赶快把这个礼品全都准备好了。第二天，蓝文带着家人拿着礼品，坐着船上了岸，然后来到临江镇，到王光他们家门前，啪啪啪这么一叫门。王光觉得奇怪啊，把门开开这么一看，哎呦，一问，虽然说没见过面，但是早有耳闻呐，谁不知道啊？江那边的蓝家那是大户人家，人家是书香门第呀、啊。怎么，蓝员外，您这哎有什么话，屋里讲屋里讲，还带着不少礼品呢。就把梦中之事跟那个王光这么一讲，王光也傻了。怎么，王光告诉蓝文了，蓝员外您看，我的夫人生这个小女孩的时候，同样也做了这么一个梦啊。是吗？啊，一模一样啊！而且也对我们家讲的是，哎，将来要匹配的话，要找这么一个姑爷的话，那必须得是对岸的同年同月同日生。哎呦，这个蓝文看着王光啊，两个人互相点了点头，这就是天作良缘呐！俩人呢，这么一聊天，这么一说话，哎，还显得特别投机。虽然说王家贫穷，蓝家富裕，贫富之间有个差距，但是啊，这么一谈话，觉得王光这个人呢、啊，也是识文断字，而且他的书底儿也很不简单呐、啊。两个人逐渐成莫逆之交了。这个蓝文呢、啊，回到家里边跟巫师这么一商量，你看这个事儿怎么这么凑巧啊？这分明是仙人之引，这么着不可怠慢。我这么想啊。既然是仙人指引呢，干脆咱们就在两个孩子过满月的时候，咱们跟王家商量商量，哎，咱们呢就把他们的亲事给定下来，这也是这么一个佳话，你看怎么样啊？好好好，行，这巫师啊也答应了。结果这个蓝文又坐着船来到了王家，蓝文跟王光两个人就成了莫逆之交，你看又是亲家翁。

定下来了，说在两个孩子满月的时候，咱们就把他们的亲事给办喽。蓝文也说了，说到时候呢，我派人到这来接你们来啊，一切一切这个事情都由我那儿办，我这儿全都给办齐了，你们放心吧。把日子就给定了。等到孩子过满月这一天，您看蓝家那边确实派来的家人有婆子有丫鬟，王国王跟牛氏就抱着这小姑娘，起名叫月英，坐船来到江这边。一上岸呢，人家把这个车呀轿全都给准备好了，接到了蓝家。来到蓝家这么一看，哎呦，人家家毕竟是有钱呐，招打喜棚啊，请来了不少亲戚朋友到这儿祝贺一番。到这时候这么一听，说亲家翁亲家母来了，而且抱着小姐了，呼啦这一下啊，这些客人们都过来看看。你想啊，本来孩子坐满月，这就是可喜可贺，再加上呢有仙人指引，居然有这样的怪事儿，这些客人们这么以为，赶快把公子也给抱出来吧。蓝文吩咐一声，让婆子，哎，赶快的就把那个小彩荷呀，也是刚满月的孩子给抱过来了。谁也没想到，就这个两个刚刚满月的小孩往一块这么一抱，嘿，好像这两个小孩啊，人家都认识，这个亲热劲儿都甭提了。四个小手这么一抓弄啊，嘿，抓在一块儿了。而且这个彩荷就开始说话了啊！大家伙一看，哟呵，刚满月的小孩就会说话，这更奇怪了。妹妹，妹妹，你看我们两个今天在这儿见面了。再一瞅这小女孩王月英，哥哥哥哥，咱们可千万千万不能够忘记了先师的教导啊。啊，大伙哈哈一乐，到底人家说的是什么谁也没注意想，但是有一样啊，就觉得两个小孩会说话，就这么亲热，而且又是仙人指引，呵，这可真是天下奇闻呐。蓝文赶快的让大家落座，哎，畅饮一番吧，这个高兴劲儿都甭提了。酒宴过后，蓝文发下话来了，亲家翁亲家母不要走啊，在我这儿暂住两天，哎，咱们进货进货，将来咱们就是儿女亲家了。咱们这王光啊跟牛氏在人家蓝家呢又住了这么两天，然后蓝文这才派家人又把他们送回自己家住。这是十年前的事情了，你想，这一晃十年了。虽然说蓝采和，哎，他呢，从这个投胎以来，没有忘过去的身世，什么原因？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就是他跟这个孟姜女转世投胎的时候，经过那个孟婆亭，那个孟婆不是别人啊，范启良的母亲，孟姜女的婆婆。他们俩没喝过那个迷魂汤，所以心里边都明镜似的。但是有一样啊，您想想，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当爹的当娘的从小时候都跟他讲，明儿大了以后可得好好的念书啊，哎，识文断字的，以后呢，哎，能够在朝中啊有这么一官半职的，这是何等的荣华富贵。而且也一再讲呢，我蓝家将来光门耀祖可就全都指着你了。孩子从小时候啊又灌输了这么多东西，十年了。蓝文一想，不管怎么说吧，虽然说自己也是读书之人，也应该给孩子找这么一个德高望重才学好的这么一位老先生到家里来教这个孩子读书啊。经过仔细的这么一找，找着了，这位先生姓毛，年过花甲，才学初中，把这位毛老先生请到家中。毛老先生一看这彩荷这孩子，哎呦，这么聪明，当然了，当老师的谁不愿意教给这个聪明的孩子，也就点头答应了。这么样一来，蓝文呢就准备啊在这个开学之际大摆酒宴，哎，要呢好好的谢谢这位毛先生，也算是一档的事儿吧，还得把这个亲朋好友请过来一块儿，得找几个陪客呀。

0: 你想，要找这个亲朋好友，能少得了王光吗？一来，这是亲家翁啊；二来，这么多年了，两个人已经成为莫逆之交。当然的，写下一份帖子，就派家人过江去请王光。王光啊，这些日子也挺忙的。怎么？他也是忙着张罗着呀，要给他这个女儿王月英请个家教的先生。他妻子牛氏一再跟他说：“你看，你也不是没学问的人。哎，你这不这几年一直教给孩子，这不是念字呢吗？一个女孩家懂那点字儿就成了，你还非得请个先生？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你看人家兰家那是什么样的家庭啊？啊？”咱们的女儿嫁到他们家去，你想啊，人家家那是书香门第，咱们的女儿不好好的读读书，嫁到他家去，岂不让人家小瞧咱们了吗？你看，向来啊，这个穷人跟富人之交，总显得有这么一种高攀的心理，就怕人家瞧不起。甭管什么事情，你们过江去送礼吧。其实这个阔家要给穷家送点礼啊，简简单单，这个穷人要到阔朋友家去，您看吧，那显得特别的隆重，生怕人家瞧不起这个东西，花多少钱呢，买完这个东西还担惊害怕，这是这么一种心理。既然女儿跟人定了亲了，将来要嫁到人家兰家，我得让女儿好好读读书啊，到了那边识文断字，知礼节，不仅如此，就是将来跟她丈夫在一块儿，吟个诗啊，对对对，也不能输给人家，不能让人家小瞧人家，这是咱们姑娘一辈子的大事，岂能马虎呢？所以她也张罗着给王月英要找这么一位先生。可是有一样啊，你跟兰家没法比，怎么？你家里没那么多钱，请个先生就那么容易啊？你把先生请来，得有先生住的地方，管吃管喝，先生的吃喝那能伺得了吗？不仅如此啊，到年头还得给人家一笔素修钱呢，这是第一。第二，给女孩家找教书的先生，那更应当谨慎呐，起码得找这个品德好的呀。他呀，找了不少日子了，始终没找着。今天怎么那么巧？你看，人家兰家派家人给送请帖来了，一问怎么回事啊？家人这么一说，我家主人呢，我家公子找了这么一位教书的先生，在这儿要庆贺一番，请您过去一趟。哦，行行行，你回去吧。啊，我明天我准到。是是是是，家人赶快走了。王光拿着请帖，来到牛氏的跟前，你看看，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啊，人家那边请先生了吧，这个先生一定错不了啊，你看明天我过去看看去吧。第二天呢，他准备贺礼，坐着船，哎，来到了兰家，这么一看，哎呦，已经来了不少的客人了。当然呢，他又是亲家翁，又是好朋友，马上得把他让到上边，就陪着这位毛先生啊一块饮酒，一块吃饭。他在旁边这么一看，这位毛先生，嚯，是年过花甲呀，须发洁白，这么一位老先生，可以说呀，齿德俱佳。再仔细的一观察，这位老先生啊，非礼勿讲，是非礼勿动，品行这么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跟人家聊天，再探讨探讨学问。毛老先生往这儿这么一坐，是有问必答呀。哎呀，王光心想，我们那个亲家翁好眼力呀，找了这么样的一个好先生，将来我这个女婿肯定的，这才学绝错不了啊。等着酒宴过后了，自然的，兰文先把老先生送到后边休息，这些朋友们呢，也都各自告辞去了。就剩下他们老哥俩了。你看这个王光啊，眼珠这么一转，哎，我何不如此这般呢？哎呦，亲家翁，亲家翁，你看，这个我先得给你道喜啊， 能找来这么样的一个好先生来，我看了那真是齿德俱佳，才华出众，难得难得呀、啊！哎，你看，我的儿子不就是你的女婿吗？啊，咱们俩是同喜呀、啊！哎，是是是是是，今天我有两句话呢，我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我说出来呢，你可别过意，你呀还得多多帮着我的忙。这蓝文这么一听，咱们俩是什么交情啊？啊，儿女亲家呀，你跟我有什么可客气的？秦凌风，你只管说啊，有什么事儿我没有不答应你的，你说吧。啊，没有别的，你看啊，这个小女呢在家里边，我也想让她呀读读书啊，认认字儿。怎么回事呢？虽然说女孩家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可是有一节啊，这得明白道理呀。你说将来嫁到你家之后，一点书都没有念过，也不认识字，这岂不让人耻笑吗？也失去你蓝家的脸面呐、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也想啊，找这么一个好先生，在家里边呢，教导教导他。但是你知道啊，就我们那个穷村穷乡的，我费了好大的劲，始终没有找到这么一个合适的先生。你看啊，虽然说咱们这个两个孩子全都定了亲了，按道理来说呢，小夫妻就不应该再见面了，但是他们岁数都不大，也没有什么避嫌不避嫌那一说，是不是？我是想着呢，能不能够把我这个闺女送到你这儿来，哎，跟那个公子一块儿念书，请这个毛先生一块儿教他们俩。你看，哎，就是我那个闺女笨点吧，有令公子再帮帮忙，而他呢也错不了。这么着，想法我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呀？这王光一边说着话呀，一边撩眼皮看着蓝文。蓝文听到这儿是哈哈大笑，哎呀，我以为多大的事情呢，就这么点事儿，你何必拐这么大的弯儿呢？这有何难呢？这事儿咱们就算定下来了。我明天吧，今天是来不及了，明天呢，我就打发人上你那儿去，就把这个姑娘给接过来，你看怎么样？哦，不不，我还得跟我妻子好好的商议商议，到时候选个吉日，哎，我送过来，你看怎么办？那也行，都听你的，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告辞了。哎，人呐，赶快把我这清洁工给送回去。人家这儿马上又用这个车马把他送到江边，然后坐摆渡船他回到家中。回到家里边就跟牛氏啊把这话这么一说，他认为这是好事啊，牛氏能够不答应吗？没有想到他的妻子牛氏啊把头这么一摇，哎呀，这事儿你办的是不是有点鲁莽了，太冒失了。哎，我怎么会鲁莽冒失了呢？你怎么不想一想啊，咱们孩子才多大呀，而且已经定下亲了，只要将来一长大了就要出阁，他在我跟前到底还能够待多少年呢？啊，我能够舍得吗？这还不说呀，而且我也早有耳闻，要说蓝家咱们那个亲家翁亲家母那都是善良之人，我都知道，你可别忘了啊，亲家翁那还有个小妾如夫人胡氏，我听人言呐，这个胡氏可不是个善良的人呐。如果说咱们的姑娘这么小就过去了，孩子嘛，背不住啊，有点不懂事的地方，万一他要是得罪了这个胡氏，从小的时候就结下这么一个疙瘩，恐怕他日后嫁到蓝家，哎呀，他这一世，哎，都要受苦啊。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我玩，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1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你的笑脸是我唯一的零嘴，我用双眼捕捉着特写。这首歌曲听着有种幸福的感觉，青春真好，阳光真好，夏天真好，一切都好。夏天是一首未完成的旋律，在等待你走进我心里。夏天是一段未结果的爱情，只等那热情让爱继续。想要与你整个夏天，想要把最好的风景赠予你。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夏天》，由李玖哲演唱。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为李玖哲量身定做，歌中细数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时而温暖，时而俏皮。在这首《夏天》中，还演绎了一把拨乱反正的技巧。生活把这首《夏天》也唱成了另一首九式 R&B。李玖哲的声音在后世度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李玖哲对假音的运用成为了整首歌的一个亮点，从而让歌曲可听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夏天》。

期待着你的回来，我的小宝贝。出自歌曲《小宝贝》，是夏天播放的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专辑《私奔丽江》中。这首歌曲给人的整个感觉都是轻盈、很舒服的好听，而且传唱度还很高，基本都是一听就会的那种。

以简单的幸福为主，快乐无邪的感觉进行。歌曲手鼓的融入更是有一种私奔在路上的快感。夏天播放是华语的原创乐队，成立于2013年的5月4日青年节，至今发表的专辑有《夏游唱日记》《艳遇丽江》电影原声带《私奔丽江》《哈利路亚》。

璀璨人生夏天播放真正意义上的第二张原创音乐大碟。虽然在那段日子里发布了一些 EP 专辑，艳遇丽江、私奔丽江、哈利路亚，但是夏唱日记时隔两年终于全新推出专辑《璀璨人生》来了。

很多人说活着就得受罪，除非去死。但夏先生解释道，不管贫穷富贵还是天长地狱，其实很多人都是违心的活着。有多少人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活着呢？其实活着便精彩，请用你的方式活着吧。

我从来没想过我这放荡的灵魂出自歌曲《爱都爱了》，由小周演唱，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简单的歌词却完美的诠释了爱情的幸福与对未来的向往。正能量的励志情歌，歌颂正能量的爱情观，爱了就别怕，珍惜时间，余生。

我们爱都爱了还怕什么，爱着爱着过完余生全是我们的责任。简单的歌词完美的诠释了爱情世界的责任与担当，最励志的情话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这首情歌依然也是充满了正能量，相比伤感，小周的声音更加让人积极向上。爱都爱了，一定会让更多人找到更好的自己。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

0: 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8: 妈，
5: 哎，
8: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5: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7: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0: 当你老
7: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落在生命里的光，歌词里表达的是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因为它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这首《光束》不是肉眼所见的太阳光，正是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的世界明亮了起来，一切也才有了生气。

歌词里的乐用的更是极好，说明他的出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突然的，且略带未知神秘感的。这种方式的出现，如果不算是浪漫，也算得是一场惊喜吧。兴许因为有你的存在，让世界里天晴的日子变得多了些，而你在的地方也是我要努力的方向。爱情总会创造出种种奇迹，哪怕对于周围的人来说是微不足道，可陷入热恋中的人才不会在乎。

最好的爱情就是共同的成长与进步，占优势的一方也就自然成为了另一方奔跑的意义。歌词描述了爱情中普遍的激情与满足感，正是因为彼此的喜欢，所以张扬也就成为寻常。这种张扬似的浪漫虽然看起来不太好，甚至对方也会轻声责怪，然而心里面早已是切切的欢喜。整首歌曲听起来轻柔舒缓，给人一种舒服的状态，就像歌中的那束光一般，落在身上暖洋洋，自然而惬意。

这首闽南语的歌名叫做《爱情的骗子我问你》，恭喜你就是闽南语讲什么的普通话英语。这首歌曲由余龙华作曲，蒋景红作词，陈小云演唱，于1988年12月11日发行，是一首在上个世纪90年代风靡全国的经典老歌。

岳云鹏在综艺《欢乐喜剧人》中唱过《爱情的骗子我问你》，里面的歌词“恭喜你”迅速成为网络热词。因为闽南歌词自带喜感，所以由岳云鹏唱出来更魔性。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一名女性求爱的意思，再搭配上魔性的旋律，在抖音一发不可收拾地火了起来。一般开头音乐响起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妖娆的男性舞蹈，让人看得忍俊不禁。这首歌曲大家也可以多听几遍，非常容易的就会被洗脑了。

错错错，是我的错。热恋的时候怎么不说？生活的无奈，我好以困惑。你能不能不要再啰嗦？最好沉默。两个人的对唱更像是一种对话，讲述着这段感情的感语。一段感情的对错都是双方，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争吵的时候不要老是说过去的事儿，有些东西不适合被反复挖出来探讨。错错错，只是缘分错了，时间不对。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错错错》，由六哲、陈娟儿演唱，收录在专辑《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中。六哲用他的歌曲很好地为我们诠释了爱情那些事儿，他的哀怨，他的神伤，让我们不得不去驻足聆听他们的声音。但愿我们可以在周遭纷繁中平复下来，安静地聆听这些来自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8: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8: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大家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人世间》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的这首《人世间》。这首歌曲呢，传递出对平凡人生的温情与力量。以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等句子，浓缩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传递对家庭岁月的感悟。旋律风格属于舒缓又悠扬，循序渐进，营造了跨越时空的温暖氛围，与电视剧当中年代感的情感基调高度契合。歌手演唱的雷佳，他以演绎剧间细腻与力量的结合著称，将歌曲当中的苦乐、希望转化为直达人心的声音，被评价为清透明亮，有连接天地的宽广胸怀。歌曲通过“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等歌词，表达对平凡生活的珍视，对亲情、爱情的守护，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向阳而生的期许。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其歌词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成为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射，引发对人生的思考。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苹果香》是哈萨克族歌手狼哥创作的思乡歌曲，2021年发行后，于2024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爆火，以伊犁苹果园为背景，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传递游子对故乡、亲情与童年的深切眷恋。以苹果香为记忆的钥匙，串联童年纯真、亲情温暖，以初恋悸动与乡愁。歌词非常的有画面感，比如冬不拉弹唱歌曲的姑娘坐在河对岸的白毡房，面包房里列把出炉的香气，勾勒伊犁多民族聚居的生活场景。这一首歌的歌词通过了耗时6个月的打磨，融合了汉族、哈萨克族还有俄罗斯族文化元素，展现了新疆的多元风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苹果香》。

中国人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爱国歌曲，1997年发行，以朴实旋律凝聚民族的情感，成为跨越时代的国民级爱国经典。中国人呢，是由音乐人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刘德华演唱，1997年的4月6日收录于专辑《爱如此神奇》当中。为庆祝香港回归的创作，歌曲以黄色的脸、黑色的眼、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等歌词，传递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2009年入选中宣部100首爱国歌曲。中国人以简洁旋律与直白的歌词，成为连接两岸情感的文化符号，既承载了历史记忆，也在新时代通过军事宣传等形式延续影响力，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中国人》。

我们即将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的《铁血丹心》。这首歌曲呢，是1983年 TVB 版《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经典主题曲，以豪迈的旋律与武侠情怀成为华语金曲。该歌曲呢，将豪侠之情缠绵交织，旋律悦耳动听，是华语地区当年最流行的粤语金曲，传唱至今。铁血丹心不仅是83版《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性配乐，更以其词曲搭配的高水准，成为了武侠歌曲的典范。罗文与珍妮的声线充满盛年的意气风发，完全诠释了英雄的壮志豪情与儿女情长，至今仍被视为点燃武侠梦的旋律。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铁血丹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也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李舒演唱的《人间情多》。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表达了人间真情与爱恋的执着，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人间情多最初是2003年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收录在其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当中。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人间真情、爱恋的复杂性，以及相伴一生的珍贵。这首歌曲啊，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通过李舒的歌曲表达呢，让这份歌曲当中增加了更多的可听感和女性的那种复杂的情感与力量。人间情多，真爱难说，表达了人们对真情的渴望与珍惜。人间情多呢，是一首经典的影视歌曲，歌词深情，旋律优美，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它不仅是与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紧密相连，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怀旧金曲。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人间情多》。

沙宝亮同名专辑，发行于2003年的五月。2004年，该歌曲获得了第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歌词当中描写的比较隐晦，歌词的第一句唱道：“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相信这首歌曲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暗香》。

春暖花开作为最初的一首阳光充满力量的正能量的流行歌曲推出，其最著名的版本呢、啊、是由那英在201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这首歌曲呢自成为她代表作之一，多次在

在重要的场合演出，比如新年的音乐会等等。歌曲不仅用于娱乐舞台，也被赋予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有版本呢，被用作致敬最美教师的作品，表达爱与奉献精神的赞美。此外，也有其他的一些主题的同名曲出现，这也体现了春暖花开这一意象所承载的希望寓意，希望一切都能够通过严寒春暖花开。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春暖花开》。

彩云之南是徐千雅演唱的新民族风代表作，融合了云南民间音乐与现代元素，以高亢旋律和地域特色成为了云南的文化符号之一。2003年，音乐制作人何牧阳为徐千雅量身打造，因其嗓音细腻不失大气，契合云南明亮天空的意境。这首歌曲呢，首创新民族风，结合了 R&B 还有嘻哈等现代的元素，与云南民间音乐开篇的巴乌声奠定了独特的气质。彩云之南的音乐一响起来，我们便想象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美丽的天空，有花有草有鸟。这首歌曲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彩云之南》。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由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歌曲以江湖说书人为叙事的视角，歌词：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勾勒传统的说书场景，借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传递世事苦短、大梦一场的人生感悟。创作的初衷是记录80后对武侠文化的少年执念。编曲当中使用了古筝、二胡等古典的乐器，增强了故事的氛围感。说书人通过传统的叙事与音乐融合，成功地塑造了江湖意境，既是对武侠文化的致敬，也以书中故事世间蹉跎引发听众的共鸣，成为近年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说书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0: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奸臣莫其谢要杀岳的满门，突然，韩世忠、梁红玉夫妻到了，他们俩怎么来的？韩世忠、梁红玉本来镇守在镇江，岳飞进京，他得消息就晚了，后来耳闻岳飞被掐尖入狱。夫妻俩到京城打探，说岳飞身犯四条罪状：第一，克扣军粮，中饱私囊；第二，私通南方，有意叛国；第三，纵兵抢劫，主要在叛反这一条上，反抗朝廷。夫妻俩想，不会吧，岳飞不是这种人呢。他们想找皇上金殿辩理，那康王赵构故意躲起来了，小病大养，没病装病不露面。韩世忠夫妻俩没办法，那边军务又忙，又回去了。转过年来，两人又到京城，已经晚了。岳飞风波亭归天，夫妻俩万分难过，住在临时帅府，琢磨这件事儿怎么能够给岳飞洗清冤枉。今天有人报信说，可了不得了，老岳的居家满门被押到京城，听说要在西山口那开刀销售，这夫妻俩玩了命的催马来到这儿。梁红玉甩凳下马，几步到在莫其谢近前。哎，你是监斩官？哈哈，是是是。本来梁红玉想给他两下，一看他笑嘻嘻的，不好意思了。奉谁的命令杀老岳家？是圣命，告诉你不许杀。
3: 哟，
2: 违抗圣命可是杀头之罪呀。对您例外。好，老爷你在这看着点，我到金殿见圣上保本去。莫其谢，我告诉你，京中帅死的冤枉，他居家满门不该被斩。是是，我等您呢。我说岳飞也不该死，这帮人老的老小的小也不该杀，你去吧去吧。哼，梁红玉认登上马，韩世忠在这看着，他赶紧奔八宝金殿。来到八宝金殿，这一看，今天不是大朝之日，甭说不是，就是皇上也不升殿。梁红玉说：“来呀、啊，给我击鼓撞钟。”哎呦，不行啊，击鼓撞钟是有藩邦造反。嗯，这件事儿跟造反差不多少。岳飞一死，金兵马上进犯，宋朝江山还有吗？出了错，我担着还好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鼓声一响，可了不得，皇上在梦中惊醒。现在赵构总觉得牛头山待着一年太屈太冤了，可算有了这么个地方，我好好享受享受。关于岳飞的事他知道不？前文我讲了他知道，可是龙目无恩呐、啊、你别看这牛头山拿岳飞当宝贝，金台拜帅连升好几级呀、啊、现在用不着了，因为金兵要求议和必杀岳飞，他呢又不能够明目张胆的出现，如果他杀岳飞，他怕忠良心寒，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这怎么行呢？所以叫秦桧出头，很多忠良都想保本，那赵构躲起来，今天金鼓齐鸣，这都有大事，赶紧的换好官袍带履，坐龙驹辇赶奔八宝金殿。文武官员也听见了，哎呦，今儿怎么的了？赶紧的戴帽子穿靴子，披好了袍子，坐轿着骑马的奔武朝门。下轿下轿下马下马，来到八宝金殿，刚刚喘过气儿，皇上已经来了。点头官，何人击鼓撞钟？禀万岁，是梁红玉。哦，好，请梁夫人上殿。
4: 是，万岁旨意下，有选梁夫人上殿呢。
2: 臣遵旨。梁红玉可有职务啊，可不是光夫人呢、啊、她是副元帅一品夫人。梁红玉来到八宝金殿， 行罢君臣大礼，跪在品级台前，万岁，臣有惊驾之罪。梁红玉，你为何击鼓撞钟？请问万岁，岳飞身犯何罪？为何将他置于死地？皇上心的话，这是哪壶不开，你单提哪壶？岳飞死，皇上觉得理亏，没理儿得嚼理儿。哦，梁红玉，岳飞的事情大概你略知一二。想那岳飞官高爵显，不思报国，在诛仙阵克扣军粮，中饱私囊，坐官成败，不思北伐，好比国币躺银，他有谋反之心。万岁，有谁为证？我的丈夫贺元帅刘琦可都在诛仙阵呢、啊、据他们所说，岳元帅忠心赤胆，把金兵杀得望营而逃，消灭金兀术50万兵马，有这样的叛臣逆子吗？据我丈夫说，诛仙阵散将是圣上的旨意，是因为缺乏粮草，叫各路人马回到逊地，这么才散将，叫岳飞秣马厉兵驻守诛仙阵。所以说克扣军粮，你可以看看岳家他趁什么。万岁呀，恐怕有人从中作梗，陷害忠良。万岁呀，牛头山要是没有岳元帅，哼，恐怕没有宋朝的江山社稷呀。梁红玉，你这就不对了。牛头山岳飞有功，我封他了，可是你说的这些也是你一面之词。好，我不说了，岳飞已经死了，说也没用。不过万岁，你不应该杀斩他居家满门呢。啊，康王想什么？杀斩居家满门，这可不知道。梁红玉，你何出此言？万岁，难道你不知道西山口绑上岳家300多口又开刀交手，望万岁念在岳飞往日功劳，请御意赦免，死罪为好，臣特来投本。哦，哎呀，秦爱卿，臣在，这件事是何人传的命令？万岁，岳飞叛反朝廷，按宋朝律法，应该全家该斩，祸灭九族，因万岁龙体窃安，未敢惊动。哦，皇上一想，清慧，这个事儿你做得过分了。要说岳飞死，可以，为什么呢？我们想和金兵议和，他非要打不可。真要打到黄龙府，把我的皇父皇兄接来，连我仨皇上，我无二君呢、啊，仨皇上怎么办？杀了行，居家满门不应该。皇上这一抻引，文武哗跪下两大排呀！万岁，我们愿替岳家保本，免去岳家该斩之罪。万岁，我们保本。都保本，老贼秦桧这么一看，嗯，有了。哎，万岁，臣也替岳飞居家保本。嗯，皇上心想，要杀是你，保本是你，秦爱卿，你也想保本？是，万岁。念起岳飞素日功劳，念他居家满门，老老少少十分可怜，我看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将他居家老少发配到云南。嗯，准奏，朕身体不爽，卷帘散朝。一抖袖子他走了。为什么？怕群臣再说三道四，他无言答对。梁红玉一看已经保下本了，挺高兴，谢主隆恩。没说完呢，皇上都走了，文武官员各自离开八宝金殿。梁红玉催传旨官快走到西山口传旨去。就这么，梁红玉跟着来到法场，传旨官一宣布赦免岳家死罪，充军发配到云南。莫七谢啥了？哟，怎么免了？哎呀，老岳的这帮孩子要长大非把我剐了不可呀。秦丞相啊，你怎么不拦着点呢？我快跑，我得问问去。莫七谢走了，找秦桧。秦桧、张俊、莫七谢、罗汝吉都凑到丞相府。张俊说，丞相啊，你怎么在八宝金殿还替岳家求情呢？把他充军发配，这帮小崽子长起来还了得了。嘿嘿，你不懂，你说我为什么把他充

0: 军发配到云南。这云南是谁的封地你知道吗？不是别人，小梁王柴贵的封地。小梁王柴贵被岳飞在五科场给挑死了，现在柴贵的儿子柴培福在那当王爷。你想岳家人要到那能好吗？我派人给柴培福送信，叫他杀死岳家满门，这叫借刀杀人。哼，我叫梁红玉他高兴高兴，老岳家多活几天。莫七歇说，哎呀，相爷真乃大才也。是啊，那梁红玉是个女的，三绺梳头，两截穿衣，歇工挖小个女人怎么能和男的比呢？啊，你说巧不巧，他刚说到这儿，王氏一步就进来了。哎，莫七歇，女的怎么的？谁说女的不如男的啊？不，夫人您例外，您巾帼胜须眉，您是相爷的贤内助，您这小子就是会说话。说了半天，这个岳雷可不能放啊。张军说，是啊，听说老岳的几个孩子除了岳云就是岳雷武艺高强，可不能让他跑了。嗯，我马上发出公文，小雨昭昌府县的河路码头化影图形，捉拿罪臣之子岳雷。他们刚说到这儿，家人进来了。相爷，梁红玉夫人到。啊，莫提谢张俊吓坏。我们往哪跑？秦桧说，您跑什么？一定是我们干的事，他知道了，他找您来了，看见我还把他把我们给杀了。哼，胆小鬼，退下。梁红玉上我这闹什么事？不好，这个女的在金殿上舌剑春枪。夫人，王氏说干什么？这么办，你去把她接进来，要是找我就说我不在，到宫中去了啊，把她应付走就得了。
1: 待着你了，你不敢见她，我就更不愿意见她了。
0: 哎，女人见女人好说话，应付过去就算了。
1: 嗯，刚才不说女的不如男的吗？
0: 哎呀，我的夫人呐，咱们老夫老妻谁和谁？快去快去快去！秦桧躲在后边书房，王氏收拾收拾浑身上下，扭扭搭搭的来到府门外，抬头一看，见梁红玉戎装佩剑，身后两个女兵，旁边站着个小将，谁呀？二公子韩彦直。
1: 哟，我说帅夫人呐，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了？王氏有礼了。
0: 梁红玉一看他拿枪坐吊那个样，看着不顺眼，
1: 算了算了，别客气了，我问问秦丞相在不在。
2: 哟，不巧得很，他进宫了。
0: 什么时候回来？
2: 哎呦，他没说呀，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就可以了。
1: 哼，你能做了朝廷的主吗？我跟秦丞相商量朝廷的事儿。
0: 哟，那我可管不了。那好，我到府里等他去。说着梁红玉大步腾腾腾进去了，王氏没办法在后边跟着，来到二堂，梁红玉不用让，往这一坐。
1: 王氏一想，怎么着还不走啊？
2: 哟，你看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呢，这么办好不好？相爷回来的时候我派人给您送过信。
1: 不用，你要有事你就忙着，我在这等着，
0: 什么时候他回来什么时候算。
1: 那我失陪了啊。
0: 王氏转身走了，赶紧到书房找秦桧。
1: 哎，你快去吧。
0: 梁红玉说什么？找我有什么事？他不说，这个女的太厉害了。
1: 嗯，非等你不可。
0: 哎，我不见不行。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算，他说在这坐一天哟，一会儿我都不舒服。好好，秦桧没办法，从后门出去，绕到前门，又从二厅进来了。
3: 哎呀，帅夫人，哎，不知道你来我多有慢待。
1: 哟，秦丞相，我来有件事情求你。
3: 哦，帅夫人说吧。
1: 是岳夫人李氏求我，说岳飞和他的儿子及张宪既然已经死了，死后不结怨，白骨献天，哎，于心不忍，他们想收尸成殓起来，不知道丞相允许不允许。
3: 这个嘛，
0: 按说叛臣按律法不允许收尸，既然帅夫人亲自说情，
3: 好，可以。
1: 那好，就请把岳家父子的尸体交出来吧。

0: 哪知道啊，这尸体都在大牢之内，死完了就拖出去了。如果我要找着修坟立墓可不可以？
1: 可以。
0: 那好，我替岳家满门谢过丞相，我走了。说着梁红玉转身就走，秦桧把他送到府门外，眼看梁红玉走远了，转身回来。哼，哎呀，梁红玉啊，你又上我当了。来呀，把徐成给我叫来。时间不大，教师爷徐成进来了。相爷什么事儿？你带100人给我看着老岳的人和梁红玉，看他们竟和朝中哪个大臣往来，看准了把他们都给我抓住，打入大牢。
2: 是，王氏进来了。哟，说了半天什么事儿啊？
0: 他要给岳飞收尸修坟立墓。
2: 哟，那可能行啊？
0: 你不懂，叫他修。岳飞的坟修上之后，他的亲戚朋友一定来上坟，我派人把这些人一网打尽。还有梁红玉敢在金殿上跟我分庭抗礼，就是因为有兵权，我把他们夫妻兵权给夺过来。梁红玉，我叫你死在我的手里。
2: 嗯，对，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0: 咱们再说梁红玉离开了相府，来到了驿馆见李氏夫人。夫人呐，我已经说好了可以给岳元帅收尸，汉人一打听尸首在哪儿呢，谁也不知道。到大理寺的天牢一问，当初看岳飞的这些狱卒一个也不在。狱官倪婉带着家眷回故里去了，说家在哪不知道。哎呦，这可糟了，李氏哭了，好容易说允许收尸，这尸体哪儿去了？梁夫人说，你别着急，我呀写个告示，谁要是能够知道的话，赏银100两。告示夸跌出去了，两天的光景没人送信。徐成啊，四周围派官军看着，看谁给老岳家往来送信就杀谁。转过天来，天光一放亮，一族进来了。帅夫人，你看这个纸条。李夫人接过来一看，上写玉密忠魂骨螺丝壳里寻。这螺丝壳是什么呢？这个纸条谁送来的呢？都不知道。找人一打听，说西湖畔边呢，螺丝壳堆积如山，咱们到那儿看看。就这么，梁红玉、李氏派几个家将来到西湖畔一瞧，嚯，到处是螺丝壳，有高高的一堆，扒开一瞧，露口棺材。岳宝到近前一看，棺材头写的濠梁总兵张宝公舅。哟，这是张宝的，有张宝的就能有岳爷的。再扒，扒来扒去，在底下有3口棺材，分别记号，正是岳飞、岳云、张宪呢。李氏闲人这通哭啊，这谁这么好心眼啊，把我丈夫尸体埋在这儿，谁办的事儿？书中暗表，正是啊，临安城的富户李直。岳飞风波亭归天之后，倪婉给他送信，李直、王能找了一些人把尸体从这监牢大墙吊出去，找棺材成殓起来，埋在螺丝壳底下，做了记号。那意思呢，将来老岳家一旦来收尸，好派人呢给他们送去。由于呢在驿馆的外边派人看守，李直没法出头，派个秀士叫刘允生贴了个纸条。书中暗表，这个刘允生后来被徐成等人抓去杀害了。现在尸体找到了，往哪儿埋呢？得找营地呀。派人一打听，有人送信了，说我们京都守护李员外愿意把他们家的营地让出来，在西湖的栖霞岭。本来李员外想把祖坟挪到那儿，如果岳夫人要看好这个风水地，就可以埋岳元帅。李氏闲人和梁红玉到这桥，太好了，行。问我要多少钱，李员外派人送信，一文不要。就这么打好墓穴，把这4个人分别埋葬起来，准备祭礼。岳家300多人匍匐坟前，这种哭啊，哭岳飞，哭岳云，哭张宪，更哭张宝，是哭的天昏地暗，湖水无烟。就在这阵儿，远处来了2匹马，马上2个差官，哪儿的？ 是借差，这两个是都头，一个叫孙仁，一个叫尚德。这俩小子在大牢里当差已经有十几年了，尽干缺德事儿，吃完原告吃被告，不管他们俩叫名字，给起个外号，一个孙仁，一个尚德。俩小子到了天津高喊，哎，别哭了别哭了，没有怎么哭也是死也是没气儿啊，相爷有令，叫你们立即出京，走走走走走。家人不起来呀，后来李氏先人告诉大家，快起来吧，咱们走吧，也别给梁红玉夫妻添麻烦了。梁红玉把李氏先人搀起来，哎，妹妹你们先去，过个一年半载的，我再在万岁面前保奏，把你们一家结婚就是。不，离开京城也好，离那秦桧远一点，我把孩子抚养大，谢谢你们了。那好，我把你们送走，我就离开京城。就这么一直来到驿馆门前，也没什么可收拾的，随身衣服装到车辆上，没多钱，梁红玉夫妻又周济一些，就准备走了。哪知道孙仁呢，这两只眼睛不够使唤的了，怎么这里的女眷挺多，他看看岳夫人30多岁，不错，嗯，挺好。一扭脸呀，这个像朵花，谁？巩金定猛一抬头，呀哈，这还一个谁呀？看见岳飞的女儿了，孝娥姑娘。孝娥呀，芳心欲碎，是啊，父亲死，哥哥亡，未婚夫张宪又死了。他想，我父亲在牛头山为了救张宪一命，为起那支箭，想我终身许给他，是说是这次成亲，没想到父亲没了，丈夫也没了，我得守望门的寡呀。他自己抱着那个银瓶，哭得跟泪人一样。这孙仁过来了，哟，大姑娘别哭了，哟，哭丑了，笑一笑是年少，愁一愁白带头啊，擦擦眼泪，快快快！他一招姑娘的下壳啊，岳小姐又羞又恨。古代讲究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刮金裸袖乃为时节。畜生，你敢无礼！姑娘把手抬起来。岳小姐是练武的，手有劲儿啊，给了个大嘴巴，这嘴巴打得脆呀、啊，把这损阴呢、啊，滴溜溜打得原地转仨圈，后槽牙活动了，舌头破了，血顺嘴角流下。耶，你打谁？你不疼了，你还问人家？哎呀，你敢打我？这小子打愣了，后来琢磨，你别跟我装奴家，当初你是元帅的女儿，现在我是差官老爷，你是犯人，我告诉你，好好伺候你家差官老爷，有你便宜，不然我叫你受凌罪，听见没有？大姑娘打人，好，再来一下。小和尚，我父亲刚刚死，尸肉未寒，这个东西就欺负我，看来我是这次怎么过呀？我才十几岁，就守着望门的寡，又受着畜生的凌辱。追随将军去吧，姑娘怀抱银瓶，罗裙蒙面，一头扎进井内。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Come on！
4: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文书说道，孝娥呀。怀抱银瓶，罗裙蒙面，一头扎进井内。孙仁一看，哎，救人呐！身后站个人，谁呀？岳家的家人叫岳宝，手里拿铁锹，看得清清楚楚。照着小后脑勺子，梆就一下子，哎呀，趴那块了。然后把锹立起来，照脑袋块，咔的一下，把脑袋一劈两半，损阴就这么死了。尚德一看，哎，你敢打死官差，我要你脑袋！唐刚抽出腰刀和月宝要伸手，梁夫人听见，怎么回事情？住手！哎，这小子劈死了差官，我要他的命！因为什么？月宝说他逼死我家小姐投井了。啊，快救人！把人救上来一看，也没气儿了，井水太浅，底有石头。姑娘大头朝下撞到里边，头破了。李夫人这通哭啊。梁夫人说，行了行了，一命抵一命。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尚德。算了，不行，我得叫他敌长对命。敌什么长对什么命？如果不是他无礼，小姐能死吗？这边有事由我担着，你给我回去送信去。那好，那我回去了。这小子走了，梁红玉吩咐准备两口棺材，给小姐承殓起来，离着岳家坟稍远一点埋起来。为什么？姑娘不入祖坟，把损阴埋到烂坟岗子那了。这边呢有梁红玉周旋，损阴死，白死，走不了了。又等两天，到第三天头，派来四个借差，这四个人呢是大理寺的老人了。是周三卫提拔起来的，他们是磕头把兄弟，老大神拳江涛，老二铁腿沈明，大刀陈起，花枪马龙，这四人还不错，挺义气。到这说，梁夫人您放心吧，老岳家交在我们身上，不会出错的。梁红玉说，要出错，你们家眷可都在这儿呢，我拿他们试问，您放心。这四人心里明白，这趟门出的太难了，如果把老岳的人放了，秦桧得杀我们居家满门；如果老岳的人死了，梁红玉得宰我们全家。反正啊，怎么也好受不了。准备起戒，这边起戒一出城， 约的人刚走，奸贼秦桧派他手下爪牙骑快马奔云南，通知柴排府，叫他半路截杀岳家人。这边呢，派人看着岳飞坟，看什么人上坟烧纸，格杀无论。和岳飞相好那帮战将怎么办？他和张军一琢磨，有的调离，有的充军发配，叫朱仙镇散将。可是秦桧晚一步，有人先去了。谁呀？玉官泥丸呐。三十晚上岳飞归天之后，回到家里马上收收东西，带领妻儿老小离开临安，赶奔朱仙镇。因为岳飞已故，又是过年的时候，把守不严，就这么很容易到在朱仙镇，把妻儿老小安排到客栈，赶奔连营去给送信。自从岳飞走了之后，这军中啊军心不安呐、尤其牛皋就没心了，每天喝酒打猎，一走走两三天，军中是权杖失权，陆陆续续的有些人被调走了，罗延庆调到湖广，陆文龙也被出任总兵，现在营中只有20000人，就这么粮草也十分困难，几次派人打探，当将官不能走，

0: 你是谁？小人大理寺玉官倪婉，参见牛将军。嗯，大理寺的，起来，起来，起来！信在哪儿呢？哦，这有信，这是岳元帅叫我给送来的。哎，好。本来石泉要接，牛皋不让，我先开。刺啦，扯开了，打开一看，嘿嘿嘿，我大哥信写的真好，我一个字都不认识。石泉呐，给你吧。为什么事呢？拿来。石泉打开一看，哎呀一声，手一软，心落地，眼泪刷一下了。牛皋真，电脑怎么了？你怎么直了？老于，快念。于化龙哈腰捡起来一看，啊，啪，心又掉了。那个捡起看，啊，哎呀，牛皋说：“你们念书人真招人恨，不能叫你们认字，就是坏。你都念呐，你看你叫这不认字，多着急！哎呀，王佐过来，把信捡起来一看，啊，完了，元帅没命了。你说什么？”别吵别嚷，岳元帅贪官司了，现在在大牢里呢。为什么？你别喊。倪婉，有，你说说元帅怎么回事。
1: 你看你们急成这样，我也不敢说了。这你说不要紧，牛皋说你快点说，我大哥因为什么贪官司了。
0: 好，我说吧，他是这么回事情。倪婉就把岳元帅被害的经过由头至尾说了一遍，最后说道：腊月29半夜，岳飞父子人张宪在风波亭遇害，被勒死了。这几句话说完，再看众将啊，昏过去好几个呀，有的全都直了，缓醒过来，嚎啕大哭，声震天地呀。尤其牛皋跺足捶胸，哎呀，我的大哥耶，你死得太屈了，大哥呀，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一声啊？早告诉我一声，我杀到京城把你救来呀，大哥呀。王佐比他们沉着，别说了，哭也没用。元帅还有什么说的？岳元帅临走的时候又写了8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嗯，我知道了。牛将军啊，你是临时代理元帅，你看这事儿怎么办？
1: 怎么办？给我刀带孝，准备白盔白甲，杀到京城，给元帅报仇，给我哥哥报仇去。
0: 倪婉说：慢，岳元帅叫我传达你几句话。嗯，
1: 大哥跟我最近，他说什么？
0: 他说：你告诉牛将军，我死之后不许他报仇，不许他带兵马杀到京城，一怕惊动上将，二怕骚扰百姓，不要坏了他的忠义之名。如果不按他话说，他要和你画地绝交，隔袍断义。
1: 什么？不让我报仇，和我画地绝交？哎呀，大哥呀，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哎，不画地也绝交了，他在地底下，我在地上头，咱也出不了了。不听那套，不行。
0: 王佐说：“你还是应该听元帅的。元帅为什么认可韩元死去也不反呢？如果反，有岳云、张宪，即使打不出京城，也不会屈死在风波亭。就是他，忠君报国，
1: 劝你去吧。”没人听你的，给我准备，快！
0: 一声令下，王佐说：“等等啊，这倪婉送信算有功啊，赏给500两银子。”倪婉不要，石泉说：“你带着吧，快带走。”就这么，倪婉收下500两银子，回归故里，隐居去了。
1: 牛皋说：“给我打造白盔白甲，全营带孝，准备好了，杀到京城给元帅报仇去。”
0: 君子未听说。岳爷被杀，痛哭失声，如丧考妣。
1: 几天的功夫，孝袍准好了，白旗白马，
0: 红马怎么办？不要紧，马尾巴上给系个孝带子，
1: 披马戴孝啊！刀啷炮声一响，要出发。
0: 王佐说：“别去，都走不行啊，营盘得留人呢。”

0: 歇商把石泉留下看守营盘，还有薛弼、狄雷等人，跟牛皋去的大将余化龙、何愿庆、张立、张用、王贵、张显，这波人都走，浩浩荡荡一万人呢，挑着白旗杀奔京城。朱仙镇老百姓一听说什么岳爷被害呀、啊，哎呀，都嚎啕大哭，相送牛皋等人。牛将军报了仇，可快回来呀！都回去吧，知道了。咱们再说余化龙、何元庆，听说岳飞、岳云死了之后，这么多天不吃不喝不睡，白眼珠起红线，布满了血丝，二目发直，人有点傻了。牛皋像疯了一样，逮着谁跟谁喊，逮着谁跟谁骂。他们浩浩荡荡这一天来到了长江边上，找船只吧。很快的找了不少的民船，四五十只都靠在岸边。王佐就说：“咱们明天呢，再坐船横渡长江。有什么用？现在就过江。”大伙说：“过江吗？”船少人多，得分驳。这几个大将挤着上船，在岸边的时候啊，天晴气朗，一上船变天了，突然阴云密布，起风了。王佐说：“牛二将军，起风了，我看咱们别走回来，不行，快走，快快！”哗哗哗！哪知道船至江西，可了不得，一阵狂风大作呀，是刮的江水呀、啊，翻起几丈高的浪花啊！哇！报，牛将军，前面两只船翻了，什么船翻了？谁的船？可了不得了，诸葛营、公孙朗都掉到水里了，张立、张用都掉水里了啊！怎么回事？给我看看！哎呦，又有一只船翻了！牛皋说：“我明白了，这是我大哥险胜啊，不让我进京城替他报仇。”牛皋二目发直，在旁惊动了余化龙。余化龙已经好几天没吃没喝没睡，精神恍惚。他心想：“我这师弟呀，人之金子，影之金子，脚步之金子，他对我仁至义尽，三擒三放。我这一辈子交了那么多朋友，知心者只有岳帅。我那师弟，他走了。”现在船至江心，掀起风浪，诸葛英、张立、张用都落水，看来是不让我给他报仇啊，怕坏他忠义呀、啊。既然你不让我报仇，我有何颜面独生在世上？罢罢罢，是为知敌者死。苍啷啷，抽出宝剑。余化龙横剑自刎，何元庆就在旁边。他一看，啊，余将军，你，余将军走了。我何元庆一出事，碰的是岳云，我们两个冲北磕头，他派结交，结为金兰之好，只说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我借你的光。都说拔的锤锤是金蝉子，可是那是你干的，我露了脸。哎，你走了多孤单呐、啊！我给你作伴儿吧。何元庆拿起锤到了自己脑袋，啪的一声，当时万朵桃花开，死尸倒在船板上。牛皋看，啊、哦，这是怎么了？哎呀，你们都疯了吗？你们都死了，你们觉得怕对不起岳元帅，那么我呢？我穷小子一个，拦路抢劫，是哥哥把我拉过来，教成武艺，才有今天呢。什么牛大将军，什么开国侯啊，那都是哥哥给的。哥哥呀，我跟你去了。咚，
1: 牛皋跳进长江。站在一旁是谁？阮良。阮良一看，哎呀，这还了得，唰一个猛的坠下去了。阮良好水性，三划两划的一把薅住牛皋，但是你可不能在前面抓，因为啊，人跳水自尽就后悔，是手烂糊了，要是把你抓住，连你都拽到底下去。阮良明白啊，叫他使劲灌，咕噜咕噜咕噜灌足了，都迷糊了，扯腿儿，快帮我往上捞！奔大船来，有人赶紧挠钩，啪，把牛皋捞上来，扔到船上。王佐说：“我传令，不要过江，快船回北岸，谁不许乱动？别动，死的不值。天气变化，管月圆是什么闲事？”岳元帅知道你们这么死，他不干呐！快回来吧！哇、哦！大船回到岸边，下锚大跳，众人耷拉脑袋来到岸上，把尸体也都抬下来，大家全傻了，怎么办？哎，回去好不了，秦桧能把我们放过吗？是把个精忠帅知己者，非杀不可，弄不好要连累满门呐、啊！哎呀，王大夫，你看怎么办？问王佐。王佐这人很有韬略，大家节哀。人呐、啊，一慌就糊涂。容我想一想，回营不去。现在唯一的要保护岳夫人和岳元帅的孩子，现在不知道他怎么样。如果能把岳元帅的子女接到我们身旁，我们把他抚养长大成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们说对不对？
0: 对。
1: 王先生，我们听你的。王大夫，你说怎么办吧？要我看，不如我们找地方另立山头，藏风养锐，秣马厉兵。我想手大遮不过天，嗜邪不侵政，看那秦桧能横行几时。岳元帅说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天公无私，地府有灵，会报那秦桧。对，快把二爷控刑，给牛皋控水。一会儿牛皋醒了，哎呀，哥哥，兄弟，我追你来了，哥呀！一抬头，眼前站的是王贵、张显。
2: 哎，你们俩怎么也来了？
0: 二哥，你光顾追大哥去了，扔下我们俩怎么办呢？三哥汤怀没了，大哥没了，剩下我们俩，我们怎么活呀？
1: 哎，说明白。怎么？ 我没死啊？
2: 谁说你死了？叫阮良把你救上来了。
1: 哎呦，阮良，你缺八辈得你断子绝孙。我死了就完了，谁让你救的？怎么的，救不对了？那好，来，我再把你摁长江里。
2: 别的，
1: 哎，别死啊，死算没志气。口眼一闭，万事皆休。你想抖清净，你就这么死了，你对不起岳元帅。岳元帅孩子还小，还有妻子，还有孙子，谁管？你当朋友的哦，口眼一闭就完了。你要是好样的，要拿咱元帅当英雄，你够朋友，咱们呢立志给他报仇。
0: 对，不哭了。
1: 好，我说弟兄们，这么办，我领你们走。当初二爷就占山为王，咱还占山为王去，好不好？然后派人把我那嫂夫人，把我那小侄子侄女都接来。对，走。哎，有一样，不勉强。哎，都听着啊。你们呢，有亲头亲，有友告友，实在没地方的，跟着二爷走，走走走走。霎时间呢，散了不少，最后剩3800人。这3000人是哪的？杨再兴的乌鸦军。800人是雁翎队。你说，告诉你们都不走呢？我们不走，我们佩服岳爷，我们跟岳爷一辈子了，他不在，我们就跟您了，您上哪我们上哪。好了，跟我上金顶凤凰山，咱们占山为王去。王佐是先别走，把这尸体 赶紧送归故土掩埋起来。

0: 汤显王贵没跟牛皋走，俩人回家了。咱们先说上这笔，俩人回家不久，忧虑成疾，双双故去。牛皋领人上太行山，派人呐到岳家庄去找岳飞的妻子孩子。到那才听说，老岳的居家满门被押到京城。到京城再一打听，说被遣送到云南充军发配了。军中呢有人给石权送信，石权也找牛皋去，没走者都叫秦桧充军发配。还有两个人呢也跑了，谁呢？就是李直、王能，他们两个帮助岳飞写万民表，把岳元帅葬埋起来，知道秦桧肯定不能饶过，两个人出家了。随后呢又发现州城府县的河路码头贴出来岳雷的画影图形，到处抓岳雷。牛皋派人找岳雷，上哪儿找去？找不着啊。咱们再说岳夫人被充军发配到云南。常言说万里云南路途遥远，古代交通不方便，人烟稀少，封山有贼，御岭藏寇，十个发配者得九个死在中途。这一路上餐风露宿太难了。这天正往前走，前边崇山峻岭，山高林密，没有人家，天色将晚，借差江涛也害怕了，不知道什么地方，赶紧的打开地图看看。哦，再往前去是八龙山，八龙山数十里地呀，没有住户，这怎么办？赶紧请示李氏贤人。岳夫人您看怎么办？李氏说，我对这事儿不懂啊，既然晚了这么办吧，咱们先住什么？对，先扎下小营盘。怎么得扎营盘呢？400多人呢，护送100人，被充军发配300多人，你算算那也得扎个小帐篷啊，支锅造饭。他们赶紧找一个什么呢，依山靠溪水的地方，有水喝呀。没走多远就听了到一声炮响，野鸟惊林呢，这孩子哇全吓哭了。江涛也吓坏了，停停停，快，可了不得，就轰轰轰轰轰，从半山坡出来有500-600人，横住道路。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好好好，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你的笑脸是我唯一的零嘴，我用双眼捕捉着特写。这首歌曲听着有种幸福的感觉，青春真好，阳光真好，夏天真好，一切都好。夏天是一首未完成的旋律，在等待你走进我心里。夏天是一段未结果的爱情，只等那热情让爱继续。想要与你整个夏天，想要把最好的风景赠予你。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夏天》，由李玖哲演唱。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为李玖哲量身定做，歌中细数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时而温暖，时而俏皮。在这首《夏天》中，还演绎了一把拨乱反正的技巧，生活把这首《夏天》也唱成了另一首九式 R&B。李玖哲的声音在厚实度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李玖哲对假音的运用成为了整首歌的一个亮点，从而让歌曲可听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夏天》。

期待着你的回来，我的小宝贝。出自歌曲《小宝贝》，是夏天播放的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专辑《私奔丽江》中。这首歌曲给人的整个感觉都是轻盈、很舒服的好听，而且传唱度还很高，基本都是一听就会的那种。

以简单的幸福为主，快乐无邪的感觉进行。歌曲手鼓的融入更是有一种私奔在路上的快感。夏天播放是华语的原创乐队，成立于2013年的5月4日青年节，至今发表的专辑有《夏游唱日记》《艳遇丽江》电影原声带《私奔丽江》《哈利路亚》。

璀璨人生夏天播放真正意义上的第二张原创音乐大碟。虽然在那段日子里发布了一些 EP 专辑，艳遇丽江、私奔丽江、哈利路亚，但是夏唱日记时隔两年终于全新推出专辑《璀璨人生》来了。

很多人生活着就得受罪，除非去死。但夏先生解释道，不管贫穷富贵还是天长地狱，其实很多人都是违心的活着。有多少人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活着呢？其实活着便精彩，请用你的方式活着吧。

我从来没想过我这放荡的灵魂出自歌曲《爱都爱了》，由小周演唱，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简单的歌词却完美地诠释了爱情的幸福与对未来的向往。正能量的励志情歌，歌颂正能量的爱情观，爱了就别怕，珍惜时间，余生很

我们爱都爱了，还怕什么？爱着爱着过完余生，全是我们的责任。简单的歌词完美的诠释了爱情世界的责任与担当，最励志的情话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这首情歌依然也是充满了正能量，相比伤感，小周的声音更加让人积极向上。爱都爱了，一定会让更多人找到更好的自己。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落在生命里的光，歌词里表达的是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因为它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这首《光束》不是肉眼所见的太阳光，正是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的世界明亮了起来，一切也才有了生气。

歌词里的乐用的更是极好，说明他的出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突然的，且略带未知神秘感的。这种方式的出现，如果不算是浪漫，也算得是一场惊喜吧。兴许因为有你的存在，让世界里天晴的日子变得多了些，而你在的地方也是我要努力的方向。爱情总会创造出种种奇迹，哪怕对于周围的人来说是微不足道，可陷入热恋中的人才不会再

最好的爱情就是共同的成长与进步，占优势的一方也就自然成为了另一方奔跑的意义。歌词描述了爱情中普遍的激情与满足感，正是因为彼此的喜欢，所以张扬也就成为寻常。这种张扬似的浪漫虽然看起来不太好，甚至对方也会轻声责怪，然而心里面早已是切切的欢喜。整首歌曲听起来轻柔舒缓，给人一种舒服的状态，就像歌中的那束光一般，落在身上暖洋洋，自然而且

这首闽南语的歌名叫做《爱情的骗子我问你》，恭喜你就是闽南语讲什么的普通话音译。这首歌曲由余龙华作曲，蒋景红作词，陈小云演唱，于1988年12月11日发行，是一首在上个世纪90年代风靡全国的经典老歌。

岳云鹏在综艺《欢乐喜剧人》中唱过《爱情的骗子我问你》，里面的歌词“恭喜你”迅速成为网络热词。因为闽南歌词自带喜感，所以由岳云鹏唱出来更魔性。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一名女性求爱的意思，再搭配上魔性的旋律，在抖音一发不可收拾地火了起来。一般开头音乐响起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妖娆的男性舞蹈，让人看得忍俊不禁。这首歌曲大家也可以多听几遍，非常容易的就会被洗脑了。

错错错，是我的错。热恋的时候怎么不说？生活的无奈，我好已困惑。你能不能不要再啰嗦？最好沉默。两个人的对唱更像是一种对话，讲述着这段感情的感语。一段感情的对错都是双方，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争吵的时候不要老是说过去的事儿，有些东西不适合被反复挖出来探讨。错错错，只是缘分错了，时间不对。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错错错》，由六哲、陈娟演唱，收录在专辑《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中。六哲用他的歌曲很好地为我们诠释了爱情那些事儿，他的哀怨，他的神伤，让我们不得不去驻足聆听他们的声音。但愿我们可以在周遭纷繁中平复下来，安静地聆听这些来自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吃饭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

0: 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大家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人世间》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的这首《人世间》。这首歌曲呢，传递出对平凡人生的温情与力量。以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等句子，浓缩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传递对家庭岁月的感悟。旋律风格属于

舒缓又悠扬，循序渐进，营造了跨越时空的温暖氛围，与电视剧当中年代感的情感基调高度契合。歌手演唱的雷佳，他以演绎俱兼、细腻与力量的结合著称，将歌曲当中的苦乐、希望转化为直达人心的声音，被评价为清透明亮，又连接天地的宽广胸怀。歌曲通过“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等歌词，表达对平凡生活的珍视，对亲情、爱情的守护，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向阳而生的期许。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其歌词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成为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射，引发对人生的思考。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苹果香》是哈萨克族歌手狼哥创作的思乡歌曲，2021年发行后于2024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爆火，以伊犁苹果园为背景，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传递游子对故乡亲情与童年的深切眷恋。以苹果香为记忆的钥匙，串联童年纯真、亲情温暖，以初恋悸动与乡愁。歌词非常的有画面感，比如冬不拉弹唱歌曲的姑娘坐在河对岸的白毡房，面包房里列把出炉的香气，勾勒伊犁多民族聚居的生活场景。这一首歌的歌词通过了耗时6个月的打磨，融合了汉族、哈萨克族还有俄罗斯族文化元素，展现了新疆的多元风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苹果香》。

中国人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爱国歌曲，1997年发行，以朴实旋律凝聚民族的情感，成为跨越时代的国民级爱国经典。中国人呢，是由音乐人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刘德华演唱，1997年的4月6日收录于专辑《爱如此神奇》当中。为庆祝香港回归的创作，歌曲以黄色的脸、黑色的眼、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等歌词，传递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2009年入选中宣部100首爱国歌曲。中国人以简洁旋律与直白的歌词，成为连接两岸情感的文化符号，既承载了历史记忆，也在新时代通过军事宣传等形式延续影响力，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中国人》。

我们即将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的《铁血丹心》。这首歌曲呢，是1983年 TVB 版《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经典主题曲，以豪迈的旋律与武侠情怀成为华语金曲。该歌曲呢，将豪侠之情缠绵交织，旋律悦耳动听，是华语地区当年最流行的粤语金曲，传唱至今。铁血丹心不仅是83版《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性配乐，更以其词曲搭配的高水准，成为了武侠歌曲的典范。罗文与珍妮的声线充满盛年的意气风发，完全诠释了英雄的壮志豪情与儿女情长，至今仍被视为点燃武侠梦的旋律。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铁血丹心》。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也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李舒演唱的《人间情多》。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表达了人间真情与爱恋的执着，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人间情多最初是2003年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收录在其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当中。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人间真情、爱恋的复杂性，以及相伴一生的珍贵。这首歌曲啊，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通过李舒的歌曲表达呢，让这份歌曲当中增加了更多的可听感和女性的那种复杂的情感与力量。人间情多，真爱难说，表达了人们对真情的渴望与珍惜。人间情多呢，是一首经典的影视歌曲，歌词深情，旋律优美，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它不仅是与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紧密相连，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怀旧金曲。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人间情多》。

暗香是沙宝亮演唱的经典歌曲，由陈涛作词，三宝作曲，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主题曲广为流传，蕴含悲伤爱情主题，并获多项的音乐奖项。收录于沙宝亮同名专辑，发行于2003年的五月。2004年，该歌曲获得了第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歌词当中描写的比较隐晦，歌词的第一句唱道：“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相信这首歌曲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暗香》。

春暖花开作为最初的一首阳光充满力量的正能量的流行歌曲推出，其最著名的版本呢，是由那英在201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这首歌曲呢，自成为她代表作之一，多次在重要的场合演出，比如新年的音乐会等等。歌曲不仅用于娱乐舞台，也被赋予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有版本呢，被用作致敬最美教师的作品，表达爱与奉献精神的赞美。此外，也有其他的一些主题的同名曲出现，这也体现了春暖花开这一意象所承载的希望寓意，希望一切都能够通过严寒春暖花开。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春暖花开》。

彩云之南是许千雅演唱的新民族风代表作，融合了云南民间音乐与现代元素，以高亢旋律和地域特色成为了云南的文化符号之一。2003年，音乐制作人何牧阳为许千雅量身打造，因其嗓音细腻不失大气，契合云南明亮天空的意境。这首歌曲呢，首创新民族风，结合了 R&B 还有嘻哈等现代的元素，与云南民间音乐开篇的巴乌声奠定了独特的气质。彩云之南的音乐一响起来，我们便想象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美丽的天空，有花有草有鸟。这首歌曲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彩云之南。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由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歌曲以江湖说书人为叙事的视角，歌词：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勾勒传统的说书场景，借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传递世事苦短大梦一场的人生感悟。创作的初衷是记录80后对武侠文化的少年执念，编曲当中使用了古筝、二胡等古典的乐器，增强了故事的氛围感。说书人通过传统的叙事与音乐融合，成功地塑造了江湖意境，既是对武侠文化的致敬，也以书中故事世间蹉跎引发听众的共鸣，成为近年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说书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枣庄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0: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裴元庆领着手下这些飞虎军就冲杀上来喽，这一路烟尘滚滚呐、这飞虎军个个都像小老虎，就像刚从笼子里放出来，呵，这个勇猛劲儿就别提喽。这功夫你看战场上啊，双方打得正酣呐、老杨王也看出门道来了，怎么啊，他们5员大将合为我一个赵王，刚才你们一帮一伙的那可真是耗子一帮喂猫的货，可这5员大将可不是一帮耗子，个个勇猛无比。这沙天里、贺天荣、武云昭、武天熙、熊阔海那可都不是白给的，就这几员大将合战这李元霸，这李元霸还真就 一点都没当回事儿。这李元霸这嘴耍的可耍圆喽，嘁嚓嚓啪噗，乒当乓啪，当乒当啪，就这动静啊！你看那火星子，哧啦哧啦的直闪，李元霸连个毫毛都没受损呐。可这五员大将打着打着可就吃不消了，他们真盼着赶快把那后续部队派上来呀，那些小老虎怎么还不上来呀？这五员大将真就有点盯不住了。刚才李元霸一打打一群呐，那说了，这李元霸打十八家反王的一群，为什么杨王不派众将去支援李元霸呀？李元霸在出战之前跟杨王就立下了军规呀，我要出战呐，不准许任何人支援我，你们要支援我就显不出我这锤的威力了。人家李元霸就想露一露自己这高草，让天下人都知道知道我李元霸才是天下第一锤。当这五员战将有点盯不住的时候，就发现后边这飞虎军上来了。这五员战将一合计，咱得赶快想办法安安全全的撤回去啊。你还真别说，他们正要往回撤的时候，忽然间就发现裴元庆领着这飞虎军呐停那儿了。这五员战将还得应战呐，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上来接济我们怎么不往前冲了呢？啊，这五员战将拼力还得迎着这李元霸。这功夫假如徐茂公要是下令鸣金收兵还来得及，可徐茂公他有他的打算呐，他希望这五员战将继续拖一拖这个李元霸。可李元霸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啊，他是越战越猛啊。再说这飞虎军怎么突然停了？徐茂公不想让这裴三将军白白的把命搭上啊，他知道李元霸这锤要高于裴元庆一大截。他忽然想起来了，你裴元庆是我们瓦岗山的人呐，你虽说不听调不听管，可你是代表我们大魔国出战呐，应该给你们插上黄旗儿。你们插上黄旗儿，李元霸这锤下就得留情了。要说徐茂公也够损的了，你插黄旗儿让人家不对你们下死手，可你们插上黄旗儿以后对人家李元霸下死手，你说你这叫什么逻辑呀？嗨，打仗啊就那么回事儿，双方为的是利益，哪有什么正义啊？这徐茂公他也不讲什么诚信了。当他一看飞虎军冲上去了，他心里明白呀，这飞虎军不听令啊，他就立即让王勇赶快赶着一辆车仗把小黄旗儿送上去啊。你要送去个一只两只小黄旗儿，你起码就能送上去，可这五百多面小黄旗儿你得用车仗送啊。他派人赶着车就把这一车小黄旗儿拉上去了。裴三将军你慢点儿，给你送东西来了。裴元庆啊赶忙下令停一停，看看给咱们送什么先进武器了。他一瞧拉了一车小黄旗儿，这什么武器啊？这小黄旗儿能挡住李元霸的大锤？真是开玩笑。你可不知道啊，现在到处都是瘟疫，插黄旗它必瘟疫呀、啊、你们插上黄旗呀、啊、就不得瘟疫了。你们要是传上瘟疫了，咱们大魔国不都得染上瘟疫呀、啊、裴元庆一粒眼睛，王将军赶快把这些破黄旗拉回去，你要不拉回去啊，我就把它烧了。哎呀，你可别烧，这可是你保命的旗呀， 什么保命不保命，我们不用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当菜。哎呀呀，三将军，三将军，你不知道啊，这有一个说不出口的秘密啊。怎么打仗还有秘密？有秘密还打什么仗啊？就用秘密呗，这有哪儿跟哪儿啊。王勇一看实在没办法啊，王勇只能实话实说，您不知道啊，咱们秦元帅他对这个李元霸有救命之恩呐。李元霸一家老小的性命，说白了就是他奶奶、他爹、他娘还有他哥哥，那命啊都是秦元帅给救下来的。咱们呢跟人家有一个哑巴令子，什么叫哑巴令子？就是谁也不说话，都知道这是个暗号，只要插上黄旗他就虚晃一招了，就不用实锤打了。什么？原来咱们瓦岗山这些将领就靠这准招啊，咱根本没有真本领啊，那还竖起什么大道旗干嘛呀？咱没那本事就别当反王，说白了没有那万万肚子咱就别吃那镰刀头。我就不用这东西，你看我能不能把李元霸打灭火？不行啊，三将军，千万让你手下的飞虎军把这些小黄旗都插上啊，这保命啊。保什么命？既然上了战场还要命吗？要命就别上战场，打仗啊，打胜了打败了咱都得打，冻死迎风战，败了算咱无能。给我冲！哎呀，三将军，冲不得冲不得，赶快把这旗插上。再说呀，再说我给你一锤，别家三将军，我是为你们好啊，为我们好。来来来，这个三将军呐，找了火镰子，一声令下，来人，把这小黄旗给我点着。这打仗打的是军令啊，三将军下令了，这火镰子嚓啦一划，呼，这500多面小黄旗儿眨眼之间就变成灰烬喽。王勇是长叹一声啊，完了完了，18家反王的命运呐，就毁在你裴三将军手里了。王勇是放声大哭啊，哭也没用了。这功夫你看，裴元庆领着手下500飞虎军，呼啦家就冲杀上去喽。那5员战将也确实有点盯不住了，一看这裴虎军才上来，得了，我们呐拜拜了。这5员战将啊还都保住命了，也都安全的退出战场了。他们一退下去，裴元庆可就杀上来喽。当裴元庆举着双锤一冲上来呀，李元霸一看，哎呦，这位小将军也太精神喽，他就喜爱上这个裴元庆了。再看裴元庆长得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长得那小团脸儿，赤粉团儿，八字眉，丹凤眼，口是突出，鼻如悬胆，圆巴耳朵，垂在双肩，亮银盔，盔缨颤，护北旗如扇面，恰进边走金线，搂海带，银钉满，亮银甲一片片，护心镜是冰盘，勒甲套九股捻，山河带系腰间，素征袍身上穿，环花朵朵好鲜艳，与他为龙鳞线，左肋佩戴一颗剑。再看他手握双锤，骑在坐骑上，那可真是威风凛凛，令人胆寒。李元霸一瞧，哎呦，这可真是哈，咱俩要是好哥们儿就行了。哎呀，我给你当老弟呀、你这模样啊真招人喜爱，你也使锤啊，你就是把宇文成都 给打吐血那个，好厉害呀！可你能不能跟我比试比试啊？你知道我可是天下第一锤呀！这李元霸呀，他一看这个裴元庆啊，他就没有敌意了。可咱俩是两国交兵啊，不能不动点真格的。哎，我说这位小将，听说你挺厉害，把宇文成都打吐血了，咱俩呀能不能来个稳打呀？裴元庆眼珠子一瞪，连霸，你说这稳打怎么打？再跟我讲一讲武打怎么打。稳打呀，稳打就是文明点呗，你先打我三锤，我赢你这三锤呀。我要接住你这三锤呢，你呀再赢我三锤，你看怎么样？裴元庆一听，好，别说三锤呀，就你这个小样，我一锤就把你削于马下。因为李元霸他长得并不魁梧，他可是长得板肋，一根肋骨没有，那两肋啊就像啊镶了两块大硬钢板呐、啊，杠杠的，你就用的斧子砍两下子都不带出血的，他可真是钢筋铁骨啊。可裴元庆哪知道啊，他就觉得我这一锤就给你削下马了。好，来吧李元霸，那你就接我三锤。他正说到这儿，忽然间呐，就听有人过来喊一嗓子，裴三将军，你先别跟李元霸打，这有秦元帅给你的一支令。什么？秦元帅给我一支令？他知道秦琼啊是十八家反王的临时总元帅呀。这裴三将军一合计，干嘛干嘛干嘛，我跟这个李元霸眼看要交手了，怎么又给我下令了，让我先回去？那你敲锣不行吗？他根本就不听锣声啊。可现在我们俩要交手了，秦元帅来了令了，你说我是听还是不听啊？他一合计，我还是得听。为什么呢？他对秦琼啊有特殊的好感，对秦琼的好感都超过对他那个大伯的姐夫。大伯的姐夫是谁呀？就是那程咬金呐。他赶忙上前把双锤放在自己坐骑的铁锅梁上，然后他一拱手，大隋的将军李元霸，你要是有种就在这等我片刻，我回去看看我家元帅究竟有何吩咐。他不说令，他不听令啊。李元霸一合计，好吧，他本来啊对这个裴三将军就没有什么恶感，那我就等一会儿，你速去速来，放心吧。这个裴元庆一反身打马就回到了秦元帅的跟前呐。他不管秦元帅叫秦元帅，他管秦琼叫二哥。他怎么叫二哥呢？他姐姐裴赛花叫二哥，他不得随他姐姐叫吗？二哥，你有什么吩咐？他也不说什么命令。裴三将军呐，现在情况万分危急，刚才有探马来报，说是这回这个李元霸可对咱们要下黑手了。怎么？他要对咱们下什么黑手啊？李元霸奉了昏君杨广的旨意呀、啊，叫他马踏咱们联营，把天字国号大魔国这杆大旗给拔走啊！他们把这旗一拔，咱们十八家反王就败了。现在二哥担心，目前咱们这十八家反王心还没拧到一块儿，就是心都拧到一块儿，也没有一员战将 能守住这大道旗呀、啊。我想让三将军您带着您的500飞虎军先守住咱这大道旗，可又怕您不给面子，我才派人把你从镇上叫回来，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啊。秦琼什么意思呢？秦琼得跟人家商量商量。现在咱们的密探呢已经得到消息了，说是这回李元霸呀直接就马踏咱们连营，要把咱这大道旗给拔走。这打仗这旗要是被拔了，那你就全败了。咱就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占领南京城，首先得到南京总统府把那大旗拔下来呀、啊、这国民党就彻底的败喽。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门城楼上就可以竖起自己的五星红旗了。那年头啊也这样，我把你的大旗拔了，你还什么大魔国呀，玩蛋去吧。人家下决心了，

0: 你们这十八家反王，你说把你们都消灭了，得花费多大的精力啊？把你们这大道旗一拔，你们就树倒猢狲散了。你说这杨广该多阴险吧？他下了密旨，让李元霸在前边，你就给我横冲直撞，把十八家反王所有的战将都给我打得落花流水，然后马踏连营，把他的大道旗给拔了，我就能顺顺当当的过四明山了。这个皇上啊，看来一点也不傻，他知道李元霸这个愣小子有这么一股子冲劲儿。按理说裴元庆他得知道里外呀，现在秦元帅是在求他，可谁合计这个裴元庆小脖一拔，小胸脯一舔，二哥呀，不是我裴元庆不给你面子啊，这守大道旗呀不是我们飞虎军的事儿，你们十八家反王战将前缘呐，守着大道旗是你们的职责呀。再者说了，我刚才跟李元霸呀都约好了，我们俩在场上稳打六锤，我先打他三锤，然后他再打我三锤。二哥呀，我这三锤他能挺得过吗？啊，我把他打屁去了，他还拔什么大道旗呀？二哥呀，你放心吧，我这就回去连击他三锤。裴元庆合计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咱俩稳打，我先打你三锤，这三锤呀、啊，别说你李元霸，你谁也接不住我这三锤呀、啊！我把你打残了，打废了，你还拔什么大道旗呀、啊？什么事儿都得可根儿上来呀、啊！这裴元庆想的可简单喽，他往回一打马，踏踏踏回到阵前，秦琼是仰天长叹呐、啊，完喽完喽，看来咱这大道旗要保不住啊！结果裴元庆啊，他也是很自信，当他打马回到李元霸跟前，李元霸，准备接我这三锤。这李元霸卯足了劲儿了，心里也合计上了，这个裴元庆啊，我早就听说了，他这锤可厉害呀、啊，他把于文成都都打吐血了，我可得加他点小心呐。这李元霸一较劲，一咬牙，把这锤就架起来了。这回你看裴元庆骑着马绕了他三圈，得看看这马蹄子扎没扎住根，这马蹄子得踩住啊。裴元庆知道我这锤下去，你这四个马蹄子能不能禁得住都不好说。裴元庆卯足了劲儿，单手一提锤，呜，一个油锤灌顶啊，啪，就这一锤呀、啊、这一锤下去可了不得了，把那地呀、啊、打得都颤抖起来了。就这一锤可够他李元霸的呛啊。裴三将军这还没完呢，紧接着又砰砰两锤呀、啊、就这两锤一下去，两边观阵的人呐、啊，全都傻眼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

0: 书五凤、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

0: 意识从你我做起。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裴元庆是连三锤呀、啊，按理说就裴元庆头一锤，就够李元霸呛。你看那马蹄子都陷进去了，可谁知道这个李元霸两锤往这一架呀，是咬着牙硬挺住了。哎呀呀，这锤厉害呀，把他的心里也打得直颤呐。这位长得这么漂亮的小帅哥，这锤还真挺有劲呐、啊！这是我换别人啊，当时就得打屁去了。李元霸真就把这锤给架住了，架完了锤，裴元庆这回可知道谁高谁低了。上次打于文成都，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是第二节打第三节，可这回你是跨过了第二，直接打第一节，这个第一呀、啊！那可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呀、啊！咱不说了吗？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李元霸真不愧为是第一锤。当他架住了裴元庆的三锤，裴元庆心里就明白了：完喽，我跟人家一比呀、啊，那可是提了棒子撵狗啊，差老远了。裴山将军呐、啊，你是不是打完了？打完了该我的了。来来来，你把锤架好，我呀不用三锤，你能抵住我一锤呀、啊，你就是英雄好汉了。裴元庆那是要脸面的人呐、啊，你这不是苛责我吗？啊，我怎么也得抵你三锤呀、啊，这才叫公平竞争。来来来，李元霸，你来吧，我就喝出我这一条命，我也要赢你三锤。好。那你就看锤吧，这回这李元霸这锤可就悠起来了，他咚咚咚，就是三锤呀、啊！这三锤下来，把裴元庆打的那心口窝都直热呀，他才想起来了，哎呀，我打于文成都不也这么打的吗？看来这李元霸的锤高于我一筹啊！好在这裴元庆他真有点功夫啊，要不怎么排号第三呢？他真就挺住了这三锤呀、啊！尽管他挺住了三锤，他心里比谁都明白，我不是人家李元霸的对手啊！这可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人中自有人上人呐！他再跟李元霸打呀，他没那把力气了，他把这点劲儿都用完了，得了吧，我回营吧。可回营有脸见徐军师吗？人家让我守大道，我说把李元霸呀打灭火了，他就不来攻咱这大道旗了。结果我败了，我就没脸回去了。别说我没脸见徐茂公，我都没脸见秦琼和我那个姐夫了。得了吧，我呀

往哪儿杀？往隋营里杀呀！我得着不着不脸儿。结果他马踏踏踏踏奔隋营去了。吕元霸一合计，你奔隋营啊？我奔你们十八家反王的联营，胯下这坐骑一撒欢儿，他就杀入这十八国的大营里了。你看这下子可好啊，双方可就杀乱套喽。李元霸冲进了十八家反王的营，裴元庆呢杀入了隋营。这隋营一看，怎么你顶住了李元霸的三锤就不打了，奔我们大营来了？那哪成啊，说什么也得把你憋住啊。当时这隋营有员大将，他叫赵林，这赵林也是员猛将啊。迎上前去高喊一声：休得闯我的大营！他把大刀一举，呜，就是个力劈华山呐。裴元庆上去把这锤一抬，梆一下子把这刀磕飞了啊，噗，就是一锤呀、啊、一下子就把赵林给砸下马了。是死是活他也没工夫看了。这隋营一看我们的赵大将军被打下马了，不行，这不能让你进来。紧接着又有一员大将叫韩威，这韩威就迎上来喽。韩威他使着一把板门大斧，咔嚓就奔裴元庆劈去了。裴元庆一抬左手锤，啪，这个大斧又磕飞喽。回首他这右锤就上来了，呜，带着一阵风就把这韩辉呀、啊、给收下马去了。是死是活他也不管了，这两员大将那锤打上他能有好吗？由于裴元庆杀上来的太突然呐、啊，这隋军也没防备，结果这隋军赶忙又来了两员大将，结果这两员大将是一块迎上来的，结果被这个裴元庆劈着啪嚓又两锤又给打下马去了。这下子隋营可就乱套了。杨王一看这可了得，要说杨王啊那也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呐、啊，他举着囚龙棒就上去了。他以为我身为大隋国的王爷，我又武功超群，你一个小将举着锤就想杀入我的大营。他迎上去大喊一声：小娃娃不要进我的大营！他呀以为这一嗓子裴元庆肯定能刹住车，可裴元庆这马呀已经刹不住了。这杨王一看不行，我得迎上去，他举着囚龙棒过去，噗，就这一棒，裴元庆一抬锤，当，这一下子把这囚龙棒给打断了啊。这下子杨王可就懵喽，裴元庆啊也没理他，这马一撒欢，哇哒哒哒哒哒就杀进隋营了。这隋营里边可就乱套了，远处的兵将啊没准备，都在两边，结果这中间有杨王和几员大将在这迎着，谁也没合计你说他能杀进来呀、啊、他这一杀进来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地呀、啊、就像一只饿狼冲进羊群一样。这隋营可就乱套喽，上来一个啪嚓打趴下了，再上来一个又啪嚓又打地下去了。裴元庆是想着不着不脸儿，你看他这个锤打李元霸打不了，进到隋营里边那可就随便喽。他这边踏进了隋营，人家那边李元霸也踏进了十八家反王的大营啊。十八家反王的大营扎下的是联营啊，他就有两家营扎在山顶上，现在这底下这些营啊可就遭了殃喽。这李元霸他比裴元庆还厉害，他杀入这十八家反王的大营。

海王可就败了。要不你看这《隋唐演义》里边有这么一段书啊，讲的就这段，哪段啊？李元霸锤阵四明山，马踏十八国，哪有十八国？就是十八个反王。按当时大隋的官方说法，就是十八个反贼，纠集一些乌合之众，与朝廷为敌。这李元霸冲进这连营里边，弓箭也失去威力了。李元霸这马也快，锤也有劲呐、啊。所到之处比裴元庆闯进大隋营还厉害，那结局咱就不用细讲了，挨着就死，碰上就亡啊！只打的十八营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这诸王一看，得了，别打了，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连徐茂公都下了四轮车了，都得想办法保命啊！这其中有一个人，他看着情况，看着看着，哎呀，原来咱们就这结局呀！得了，我呀也得找我自己的幸福自由去了。谁呀？魔王程咬金，他可是盟主啊！这个盟主啊，一合计，我这盟主当到头了，前前后后啊也当了十年皇帝。我还封了不少王，哎呀，我封这王好不好使呢？那我就甭管了，反正我是给你们封了。眼下我可别管那么多了，什么瓦岗山呐、瓦岗寨呀、啊，你们爱咋咋地吧。我得想我自己的自由了。你想不想把你那老婆得带着呀？那不行，我要回到这瓦岗山呐，说不上什么结局了。你这个杨广不是要到扬州观琼花吗？我也当过皇上啊，眼下你还没到呢，那我先去观观琼花吧，我也过过这皇上观琼花的瘾。他把那兵刃呢也不拿了，把穿的龙袍也脱不了，那大肚蝈蝈红啊，我也不骑了，爱谁骑谁骑啊。他怎么不骑了？他一骑就斜眼了，一看，哎呦，这不是那魔王吗？那不得招惹是非吗？吕元霸过来呀，先得打他。他这两下子，他怎么能跟他小舅子比呢？假如他小舅子在呀，他还能有点胆儿。这姐夫小舅子赶快骑着马得跑。现在他小舅子说不上上哪儿去了。我呀，先来个梁国铁大饼子，怎么讲？溜之虎也呀，我可别在这儿挺着了，在这儿啊，没我好果子吃。这老程啊可真有意思，这功夫啊他还有花花心呢，想去观琼花。说到这儿，咱在书中就得交代，这老程也够差劲的了。你说你得跟你这军师打个招呼啊，现在四明山打乱了，你把军师也不要了，元帅那是你哥哥呀，你得不得跟这元帅商量商量啊？我往哪儿跑，我往哪儿去，咱们今后怎么联系？是分头活动啊，还是将来咱们回到咱们瓦岗山聚齐？他啥也没说，啥也没交代，自己个儿啊他真就溜走了。结果这下子可好，这个盟主没了。哎呀，这个老程啊，你说你这事儿怎么干的吧，真是丢松啊。没办法啊，这老程他就是老程，他就这性格，说白了他有他的处世哲学，要不怎么称这个程咬金是个福将呢？结果来不来，他这个联盟主先跑了。跑了倒行，你跑之前你是不是跟谁呀穿上点零花钱啊？现在他兜里边啊，阎王爷甩袖子蹦子绝无，兜里一个铜板都没有，就想去扬州观琼花。你说这个脑袋是不是有意思？他合计了，到哪儿脱哪儿鞋呀，哎，天老爷饿不死瞎家巧。就这么着，他呀离开了四明山喽。咱们简短截说，单说这一天，这个程咬金呐晃晃悠悠的就到了扬州城了。进了城一看，哎呦，

0: 扬州城好阔气啊，程咬金也没去过什么大城市。再说那年扬州啊，确实在当时大隋国是个不错的地方，原来有个晋王府嘛。程咬金一到扬州城，这个真赶上后来那刘姥姥进大观园了，他是东张张西望望，哎呦，这扬州城这么热闹啊，到处是人呐，这天是不是赶上什么好日子了，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呀，打把式卖艺，耍猴唱戏，卖大力丸，卖狗皮膏药的，还有唱大戏的，搭着大戏台子，哎呦，这么热闹，那可真是诸子百家呀，人如意，三教九流都来赶大集呀。你瞧这金心买卖一家一家呀，生药店挨着熟药店，当铺对门卖孤衣，铁匠炉门前锤子响，叮叮当当凿铁皮，再看木匠铺那师傅忙放线拉锯的，肯定是他的小徒弟啊。你再瞧小吃铺紧挨着如意馆，两边啊还摆着好几个小摊子，大饼、白馍、豆腐脑、乳肉香肠、加烧鸡、米饭配着杂烩汤、馄饨锅里下鸡丝，有位老太婆卖稀饭，不住的喊着小生意，说稀饭、倒稀饭、稀饭锅里下鸡蛋、粘糯米、花生仁、山药片、红枣子，外加白莲藕切成鸡丁子。呵，这粥质量还不错呢。他再抬头一瞧，有个小酒馆，酒馆门口挂着两个小酒幌。这挂酒幌是什么意思啊？挂酒幌你得分挂几个，要挂一个呢就是小吃部，有龙地活，要挂俩就行了，挂俩幌就是煎炒烹炸，什么菜都能炒了，要是挂四个幌啊就能做南北大菜了。这个酒馆啊挂了四个幌，老程一合计，哎呦，这挂四个幌啊，这里边吃的东西可得全喝喽，我老程当过皇上，我也得享受享受。就这么着他大摇大摆的就进了这个大饭馆子喽。当这个老程一进去啊，店小二也就是那个跑堂的迎上来了，哎呀客爷呀，里边请里边请，里边宽敞，来来来来。说实话拿到手巾把啪啪给他掸了一把椅子，把那桌子又给他擦了一擦，坐这儿坐这儿，这儿啊亮堂啊，您一个人想吃点什么，我们这厨师啊可是山东来的，做鲁菜是一绝。他一听山东来的，那是俺老乡啊，这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好好好，那你去给我做两道鲁菜。这个程咬金还知道什么是鲁菜，这山东鲁菜那是全国有名的菜系啊，要提起鲁菜啊排在前几位的这几道鲁菜啊还都挺讲究，像什么一品豆腐、葱烧海参、三丝鱼翅、白八四宝，还有糖醋黄河鲤，就是黄河鲤鱼，再加上九转大肠，后边我就不一一的介绍了。后边还有一些名菜，像油焖大虾呀，还有什么胶东四大拌呢啊，那菜就太多了。那么咱就说这头几道大菜，店小二得叨叨啊。这一说九转大肠，也叫九碟大肠，这程咬金呐，眼珠子立立起来了。哎，我说，就给我老程上一道九转大肠，再来一个卤猪蹄儿，卤猪头肉，卤猪耳朵，外加一盘卤毛豆。这卤毛豆啊能静一静我的肠子，你看看程咬金吧还知道啊弄点助消化的菜。要说这个老程啊是一点也不傻呀，他明白吃东西啊不能总吃好的，也得找一些助消化的食品。他点完了菜，这跑堂的就去报菜去了，时间不大，一盘一盘的就给他端上来了。 他一瞧这菜呀，做的确实很合乎口味儿。这个老程啊，他也算山东人呐，他又要了2壶酒啊。你看他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咬着猪耳朵，又吃着小毛豆，哎呦，吧嗒吧嗒吃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他也确实饿了。再说这个大馆子这鲁菜呀，做的也确实地道。可吃是吃啊，你也不合计合计，你现在啥时候啊？你是光杆一个人出来的，你兜里边啊比脸都干净，你现在是阎王爷甩袖子，蹦子儿绝无啊！吃完了到算账的时候，你用什么当钱付给人家饭费呀？这老程可不管这套啊，一边吃一边喝。来个开怀畅饮呐！他这个吃相把那个跑堂的都看乐了。这开店的不怕大肚子汗，你越能吃他越高兴，你越吃他越卖货呀。可吃着吃着，当这个九转大肠上来了，哎呦，这九转大肠做这个味道啊，那可美极了。你看他一口一口吃这个香劲儿啊，那就甭提了。可吃着吃着，他突然就合计上了，我吃不完了，我拿啥当饭钱啊？我兜里啥也没有啊！这老程脑袋一点也不空，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不是有个演小品的叫赵本山吗？这赵本山不有一句话吗？说吃这大肠啊，要没有那个脏气味儿，那就不叫大肠了。他这个九转大肠没有这个脏气味儿啊，我就拿这个九转大肠当借口，我就耍赖。我老程到哪儿吃饭付过费呀？我从来都没掏过腰包。你看他吃的差不多了，喊起来了，哎，我说店家店家，你过来。店小二赶忙就过来了，客爷，您还要添点什么吗？我添什么呢啊？你尝尝这大肠，这哪是九转大肠啊？俺山东老家做这个九转大肠啊，可不是这个味道啊！吃猪大肠子没有那个脏气味儿，那叫什么九转大肠啊？这店小二一听，这是不是要打赖呀？我说客爷呀，您看呐，您这九转大肠吃的都没剩几块了。您要说味道不对，您端上来尝一口，我给您换。您都快吃光了，结果您愣说这个大肠不是九转大肠，您这不是打赖吗？这程咬金眼珠子可就瞪起来了。你说俺老程要耍赖，你知道俺老程是干什么的啊？你这胆儿可真肥了，你。忤逆俺老程，俺老程啊，告诉你，诽谤罪，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人家根本就没诽谤你，是你老程啊，要耍赖不给钱。这店小二一合计，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再说这店小二也明白呀，这一桌子饭最起码也得5两银子，这5两银子你要不给，就得。从我这薪水里扣啊！我一个跑堂的，一个月才挣几两银子。你吃完了，抹的抹的嘴走了，这东家最后就得找我算账。你这不坑我吗？店小二啊，都要哭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你的笑脸是我唯一的零嘴，我用双眼捕捉着特写。这首歌曲听着有种幸福的感觉，青春真好，阳光真好，夏天真好，一切都好。夏天是一首未完成的旋律，在等待你走进我心里。夏天是一段未结果的爱情，只等那热情让爱继续。想要与你整个夏天，想要把最好的风景送予你。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夏天》，由李玖哲演唱。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为李玖哲量身定做，歌中细数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时而温暖，时而俏皮。在这首《夏天》中，还演绎了一把拨乱反正的技巧。生活把这首《夏天》也唱成了另一首九式 R&B。李玖哲的声音在厚实度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李玖哲对假音的运用成为了整首歌的一个亮点，从而让歌曲可听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夏天》。

期待着你的回来，我的小宝贝。出自歌曲《小宝贝》，是夏天播放的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专辑《私奔丽江》中。这首歌曲给人的整个感觉都是轻盈、很舒服的好听，而且传唱度还很高，基本都是一听就会的那种。

以简单的幸福为主，快乐无邪的感觉进行。歌曲手鼓的融入更是有一种私奔在路上的快感。夏天播放是华语的原创乐队，成立于2013年的5月4日青年节，至今发表的专辑有《夏游唱日记》《艳遇丽江》电影原声带《私奔丽江》《哈利路亚》。

璀璨人生夏天播放真正意义上的第二张原创音乐大碟，虽然在那段日子里发布了一些 EP 专辑《艳遇丽江》《私奔丽江》《哈利路亚》，但是夏唱日记时隔两年终于全新推出专辑《璀璨人生》来了。

很多人说活着就得受罪，除非去死。但夏先生解释道，不管贫穷富贵还是天长地狱，其实很多人都是违心的活着。有多少人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活着呢？其实活着便精彩，请用你的方式活着吧。

我从来没想过我这放荡的灵魂出自歌曲《爱都爱了》，由小周演唱，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简单的歌词却完美地诠释了爱情的幸福与对未来的向往。正能量的励志情歌，歌颂正能量的爱情观，爱了就别怕，珍惜时间，余生。

我们爱都爱了，还怕什么？爱着爱着过完余生，全是我们的责任。简单的歌词完美的诠释了爱情世界的责任与担当，最励志的情话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这首情歌依然也是充满了正能量，相比伤感，小周的声音更加让人积极向上。爱都爱了，一定会让更多人找到更好的自己。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落在生命里的光，歌词里表达的是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因为它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这首《光束》不是肉眼所见的太阳光，正是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的世界明亮了起来，一切也才有了生气。

歌词里的落用的更是极好，说明他的出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突然的，且略带未知神秘感的。这种方式的出现，如果不算是浪漫，也算得是一场惊喜吧。兴许因为有你的存在，让世界里天晴的日子变得多了些，而你在的地方也是我要努力的方向。爱情总会创造出种种奇迹，哪怕对于周围的人来说是微不足道，可陷入热恋中的人才不会。

最好的爱情就是共同的成长与进步，占优势的一方也就自然成为了另一方奔跑的意义。歌词描述了爱情中普遍的激情与满足感，正是因为彼此的喜欢，所以张扬也就成为寻常。这种张扬似的浪漫虽然看起来不太好，甚至对方也会轻声责怪，然而心里面早已是切切的欢喜。整首歌曲听起来轻柔舒缓，给人一种舒服的状态，就像歌中的那束光一般，落在身上暖洋洋，自然

这首闽南语的歌名叫做《爱情的骗子》，我问你，龚虾女就是闽南语讲什么的普通话音译。这首歌曲由于龙华作曲，蒋景红作词，陈小云演唱，于1988年12月11日发行，是一首在上个世纪90年代风靡全国的经典老歌。

岳云鹏在综艺《欢乐喜剧人》中唱过《爱情的骗子我问你》，里面的歌词“恭喜你”迅速成为网络热词。因为闽南歌词自带喜感，所以由岳云鹏唱出来更魔性。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一名女性求爱的意思，再搭配上魔性的旋律，在抖音一发不可收拾地火了起来。一般开头音乐

生活的无奈，我好已困惑，你能不能不要再啰嗦，最好沉默。两个人的对唱更像是一种对话，讲述着这段感情的感语。一段感情的对错都是双方，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争吵的时候不要老是说过去的事儿，有些东西不适合被反复挖出来探讨。错错错，只是缘分错了，时间不对。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错错错》，由六哲、陈娟演唱，收录在专辑《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中。六哲用他的歌曲很好地为我们诠释了爱情那些事儿，他的哀怨，他的神伤，让我们不得不去驻足聆听他们的声音。但愿我们可以在周遭纷繁中平复下来，安静地聆听这些来自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8: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8: 爸爸爸爸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8: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吃饭了，
17: 吃饭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之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9: 上文书说道，一声炮响，野鸟惊林呢，江涛也吓坏了，停停停，快，可了不得，就轰隆隆隆隆，从半山坡出来有五六百人，横住道路。哎，站住！啊，江涛一看，眼前这五百人军装号坎整齐，不是大宋的军衣，却是绿色的号坎，镶白边，头上大不少头，有拿鬼头刀，有拿双手带，当中一杆大旗，火红缎子面，周围黄火焰，白月光，上写梁王，中间斗大的柴字，旗脚下打着九曲歪把黄罗伞盖，伞盖下一人跳下马，九尺开外，肩宽背厚，面似淡金，重眉环眼，骨鼻梁，大嘴上，二十多岁，头戴五龙冠，龙头冲前，后边是绒球，身穿赭黄袍，左袖寿山，右袖福海，内衬梭呢软铠，凤凰裙，双遮马面，胯下压旗，玉顶紫花流，金鞍玉颤，透龙金镫，足蹬一双蛇皮战靴，德胜沟鸟船挂着金背砍山刀，两旁边十几名将官。江涛一看吓坏了，哟，这哪儿呢？旁边当兵的喊，哎，前面又是哪的，统领上来。请问你们是？书中暗表，来的谁？不是别人，正是岳家的仇人梁王柴排骨。书中暗表，小梁王柴贵到五科场和岳飞交战，被岳飞挑死之后，尸体用冰镇着运回云南安葬，之后他的儿子柴排骨继了位。这几年呢，这一带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安乐，哪儿都好，所不好的就是复仇未报。柴排骨不是不想报仇，不敢。为什么呢？岳飞领兵带队，手中有十几万人马，多的时候数十万人马，他敢怎么的？他这叫化外藩邦啊。不过他也养兵，手下有军士叫杨金立元帅，洪化波两名大将，罗飞罗勇。头一个月就接到了秦桧的信了，秦桧派人来了，说岳家满门我给你送到云南了，你可以替夫报仇。哎呦，柴排骨兴奋的好几宿没睡觉，派人打探远探近探流星探，探完之后说很快就到在八龙山。四天前柴排骨在这等着呢，天交傍晚正好碰了队伍拦住道路。哎，看着没有，这是我家

0: 梁王千岁，数个字儿说，姓柴叫柴排骨。哟，你别看岳家的孩子不知道啊，江涛知道啊。江涛、沈明四个借柴赶紧跪倒磕头。哟，王家千岁在上，小人给您磕头了。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借柴。
0: 借柴？对对对。因为岳飞犯法了，他的居家满门派了个充军发配，命我们把他送到云南打跪地路过。好啊，你们有功，来，每人赏50两银子，回去吧。
1: 嗯嗯，没到地方呢。
0: 不用了，我把他们都留下了，给他们开膛摘心，你们走吧。
2: 嗯，不行啊。
1: 江涛想，没到地方，没有回文，我们回去了，梁红玉见着我们，我们的老婆孩子都活不了了。
0: 哎呦，
1: 千岁，既然是发配，就不犯死罪，您不能杀。
0: 胡说，到我这有我这规矩，我要替我父亲报仇啊。
1: 什么仇？
0: 这人说话惊动了后边的闲人李氏，赶紧叫花斑豹张英过来了。张英拿着棍子来到切近，怎么回事？
1: 江涛说，可了不得，这是梁王柴排夫要杀老岳的人
0: 呀。有这事儿？你躲躲躲躲躲躲躲躲！他看了看，哎，皇上，怎么不放我们走啊？你谁？
1: 我父亲，濠梁总兵，叫张宝，我是儿子，外号花斑豹，叫张英，
0: 姓张啊，放你走吧，走走。姓岳的留下，其他地儿都走。
1: 不行，
0: 为什么留老岳家人？
1: 嘿，你不知道是吧？告诉你，我父亲，数个字说叫柴贵。
0: 当初五科场被岳飞挑死，我要报杀父之仇。
1: 哦，
0: 嘿嘿，哎呀，当初岳元帅挑了你爹，谁对谁不对我不管了。
1: 不过岳元帅死了，一命顶一命就完了。
0: 他死了，他儿子还活着呢，这叫父债子还。耶，你这就不对了。你看，老岳人老的老，小的小，还有女眷，我说你忍心吗？本来京中帅死就冤，被秦桧所害，你还助纣为虐，你小子，
1: 柴排骨一瞪眼睛，
0: 不过他心里合计，我可久有耳闻呐、啊，这个秦桧在朝中上欺天子，下压群僚，听说秦桧是从北国回来的，私通金邦，有意卖国，陷害岳飞，
1: 跟我没关系。
0: 本来大宋朝的江山是我们老柴家的。就因为赵匡胤夺了我们家的江山，把我们送到云南受清风，该谁奸谁忠我不管。
1: 哎，姓张的，说这些我不明白，我就要老岳的人的人心给我爹祭灵。
0: 哎，有你家花斑豹在此就动不了。
1: 那么说你好比划比划。
0: 破，那当然了，有我在，你们休要动。好，本王看你有多大本事。
1: 抬腿的圣钩鸟船摘下金背砍山刀，在掌中一擎，催马刚要过去，旁边过来一个
0: 王家千岁，你歇歇跪体，看我的提掌。
1: 过来一员大将，
0: 花脸小子，认识我吗？你叫什么？
1: 我叫罗非呀。说着拍马舞刀，奔着张英唰劈了下来。张英手中大棍叫足力气，还开他。
0: 罗非这刀被震的咚，
1: 好嘛，掉到山上。
0: 哟，罗非学马往回就跑。
1: 张英乐了，嘿嘿，就这两下子连刀都拿不住啊，得了，回去拿绣花针去吧。
0: 他哥哥罗勇在一旁挂不住了，心想，兄弟啊，你也太饭桶了，你在这儿拿头份放路哦，就一招就回了，看我的。催马鸣枪来到切近，奔着张英刷刷刷连扎三枪。张英摆棍接驾相还，两人一个马上一个步下打在一起。罗勇奔上三路扎张英的梗嗓带两肩，张英打他下三路打两腿和战马。打到四五个回合，张英明白了，那边那么多人，我这边别看人不少，没有能上阵的，四个借差是花拳绣腿，那么就指着我，有我在就不能让老岳的人受委屈，怎么办？速战速决。想这儿急忙虚晃一招，拉个拜势，棍头拖地，那意思想带走。罗勇一想， 别走啊，我得给我兄弟找脸啊。哈扎！猛然张英丢一转身，哈呜、嗯、他来到马脖底了，咔嚓一下把马腿交折，咕噜，罗勇滚鞍落马，张英举起大棍，嗨，我打死你吧。花斑豹张英将罗勇打落马下，他想一棍将他置于死地，在旁边惊动了借差江涛。江涛想，我们到了人家一亩三分地了，要是打出人命我们就走不了了，急忙高喊，张公子棍下留情。哟，张英收住招数，有人把罗勇救走了。张英高喊，嗨，哪个不服。话音刚落，云南的元帅催马过来，这个人姓洪，叫洪化波，手擎虎尾三节棍，摇动三节棍，哗楞还打，呜，两个人战了有七八个回合，打个平手啊。小梁王柴排夫也生气，我这帮人素日看着不得理儿啊，怎么就这么个小就打不过呢？军师，嗯，怎么办？唉，用不着打，你叫他回来。军卒，绷腿绳伺候。这边绷腿绳准备好了，那边告诉洪元帅，请回来。洪爸爸就知道有事儿，学马顺山道往前跑，就一条道。张英随后就追，啪啪啪，连起五道绷腿绳，张英被兜倒了。有人四马穿蹄的把他捆上，往旁边一放。小梁王一阵冷笑：“怎么还有没有过来的？不然都给我伏绑！”江涛傻了：“哎呀，王家千岁，你不能这么做呀！”哼，你再有多言，我割你舌头。后边惊动了李氏闲人，忙问家人。前面为什么打仗？是这么这么回事的？哦，是我丈夫的仇人。既然我丈夫得罪了老柴家，就不能叫张英、江涛他们趟浑水。岳林，娘，领你兄弟到前边去见梁王赔礼，就说我们借路通过，感激他一家。实在不行，那么你们哥俩扶绑。哎，岳林今年14岁，岳震呢9岁。小哥俩来到队前，抬头看了看，江涛说：“三少爷，你来干什么？”我娘说了，别把你们都搭理了，我见见，这是梁王，对，他就是。哦，梁王千岁，我叫岳林，岳鹏举是我的父亲，我是他三儿子，我这里给您磕头了。岳震也跪下了。呀，梁王一看眼前这个小伙子，细高高身材，黄白镜子，细眉长目，单眼皮儿，文质彬彬的。身后谁啊？他是我的四弟，叫岳震。我们两个奉母命给您赔罪来了。当年我父亲在教军场伤了您的父亲，可是我父亲已经故去了，剩下我们孤儿寡母，又被秦桧害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望千岁高抬贵手，法外施恩，放我一家打此地通过。小梁王一看这小伙挺会说话，不过岳林呐，你说你们孤儿寡母怪可怜的，当初你爹杀了我爹，我们孤儿寡母不也像你们现在一样吗？拿人心比自心，你父亲倘若死在我手，你报仇不报仇？今天说什么没用，一个是你扶绑，一上马和我比试几何，把我胜了可以放你走，如果败了，我把你们开膛摘心，给我爹祭奠亡灵。怎么，您真就不能高抬贵手吗？哼，不行，既然如此，我得罪了。岳林一摆手，有约定，给他牵过战马，得上钩，鸟船挂着如意金枪。小将军抓枪在手，认登上马，抬腿得上钩，鸟船摘下如意金枪，掌中一擎。好，梁王千岁，我多有得罪，我呢是初学炸裂，不行，但事情逼到这儿了，不能不试试，打不过你我就认命了。好，只见小梁王两脚踹蹬，马往前去，手中大刀往前刚要进招，旁边 洪元帅说话了，
1: 妈，用不着您，看我的。
0: 虎尾三节棍抓两头腰当剑，哗啷啷催马过来，还打，呜，奔着岳林砸了起来。岳林摆枪往外招架，两个人就在这小小的窄道上站在一起。岳林和岳雷的功夫没法比，岳林好静不好动，好文不好武，而是啊，岳云和张宪回岳家庄之后，一看这小哥几个都练武，他这在武功上下功夫。特别是父亲故去之后，他明白，我光习文有什么用啊，我必须能跨马征杀。别看他被押解云南这一年来是在路上啊，无时无刻不在练功，功夫大见长进。就这么才和洪元帅打个平手，但是时间长了非输不可。这小伙子有心眼儿，平时不爱说话，以巧妙招数来战洪元帅。这姓洪的太狂了，他没把岳林放在眼里。有那么句话，骄兵必败，三转两转不知道怎么那么寸，刺啦，岳林的如意金枪啊，把他征袍给扯个口子。对他来说这人就丢不起呀，急忙收棍学马，败回本部军队呀，这脸跟巴掌打一样，通红通红的。小梁王狠狠瞪他一眼，心的话还是元帅呢，饭桶催马过来，抡刀就劈，打了有十几回合。在一旁军师姓杨的说话了，别打了，就这么一个小伙子咱们拿不住，咱这可太丢人了。来，给我准备绊马索，这边啪啪啪摆着十几道绊马索，高喊，哎，千岁快撤下来。小梁王就知道有事，急忙学马顺山道往下败。岳林必然要追，为什么呢？得从这块过去，他往前追不太远，人家过的时候啊，这绊马索地下放着呢，两旁军卒藏在石头喇子后边看着，啪啪都过去了，他一来啪，绊马索一起，这马蹭跳过去，连跳三道，到第四道这马不干了。这马一想，这干嘛呀，我回去吧。一学马往回来，这蹄子嘚儿给拽上，啪的一阵，这匹马扑通倒下了。岳林被扔到地上，有人摁上，妈肩头拢二背，四马倒穿蹄给捆上，用杠子一穿抬走了。小梁王学马回来哈哈大笑，喂，你们怎么办，谁过来？江涛说，王家千岁啊，我们可不敢以小犯上。行了，我们认了，您说怎么办吧。有人告诉李氏贤人，夫人呐，怎么办？岳夫人说，别打了，我们都服吧，不过我到最前跟千岁有几句话说。就这么李氏下了车，来到最前，飘飘下拜，梁王千岁，我是岳飞的妻子，先夫已经故去，我领着儿女打此一路过，既然你不饶过我们，那好，我们服吧。就这么，小梁王柴贵吩咐手下人把岳的人以及京都来的官军全给绑上了，押到南宁州。到了城里铁瓦延安殿前，梁王下马领着将官军卒来到延安殿内，把岳的人绑在门外，刀不手准备好鬼头刀，唯独把岳林岳震带到殿上，一边一个绑在柱子上，来啊，把我父亲灵牌请出来，要这两人的人心给我爹祭奠王明。两旁边大臣上来贺喜，哎呀，千岁这是旗开得胜，千岁得报复仇，千岁您这次真是尽孝了。紧跟着梁王一招手，来，把这两个小崽子给我开膛摘心。岳林岳震心里难受啊，嘿，出离龙潭又入虎穴，我们死没什么，我娘也要受着一刀之苦，我嫂子命也太苦了，我嫂子把孩子丢了，丈夫又死了，这可怎么办？眼看岳的人有性命危险，突然就看殿角那有人喊了一声，奴才你真乃大胆，给我住手。嗯，小梁王一看，由殿下上了两个人，走在前边的不是别人，是他的母亲柴娘娘，后边是他的妹妹叫柴玉香。哟，娘您怎么来了？ 只见柴娘娘

0: 陈四水，奴才，你干什么呢？
1: 娘啊，我抓住老岳家人，给我爹报仇呢。
0: 住口！不许你无礼！
1: 娘，您快请坐。
0: 搭了个龙墩，柴娘娘坐下，她的妹妹在身后站立。奴才呀、啊，谁让你这么做的？
1: 娘，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呐！为人要不报杀父之仇，他还够两撇儿吗？
0: 胡说！你爹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1: 知道啊！教军长岳飞枪挑我父亲，
0: 为什么挑他？
1: 这为什么？我爹去夺状元，他也夺状元，就这么打起来了。
0: 哎，奴才呀，可惜呀、啊，你身为王位，是非不分。听我说吧，你爹身为梁王，一国的藩王，官高爵显，为什么气大气不小去当举子夺状元呢？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哼，他心怀叵测，只因金刀王善有意造反，想和他串通一气，剥夺宋氏江山。就这么，你爹带着金银珠宝买通张邦昌，张邦昌悬秤卖官，将状元许给你父亲。比试这天，岳飞下教场和你爹比试高低，让他三枪，你爹不依不饶。岳元帅就怕杀了你爹，将来要敌长对命，故此立下生死文凭，各找保人，说得清楚，不管谁死在谁手，都不敌长对命。那岳飞枪法惊奇，武艺高强，将你爹挑死了。可是因此他也名落孙山，为了这件事，老元帅宗泽也被罢官了。
1: 娘，这话你听谁说的？怎么那半天我爹白死该死？
0: 这话我派人去问过，
1: 进京城的港口举子都这么说的。你父以大压小，以强压弱。娘啊，这那我爹死也屈？
0: 不屈。岳飞不但不是咱们的仇人，他是恩人。
1: 后来金刀王善
0: 被国家抓住了，全家该斩，祸灭九族。如果你父亲得了帅权，要是和王善一起造反，咱们焉有今天？
1: 你还能当王爷吗？娘还能够居住深宫吗？
0: 看来岳飞算积德做了件好事。
1: 好、啊，娘，这件事你是这么看的？
0: 对，听娘的，没错。另外，你这次能够接杀老岳家，是哪得来的消息？秦桧派人给你送的信，可是那秦桧又把老岳的人送到云南，他这叫借刀杀人，你怎么能上这个当呢？那岳飞精忠报国，哪个不知，何人不晓？你可不能杀了他的家眷，落个千古骂名啊。
1: 哦，娘，孩儿错了。
0: 哎，这才是孝道的孩子。去，快给岳家人松绑。说着，柴娘娘赶紧到外边找李氏闲人。
2: 你就是帅夫人李氏吧？
1: 啊，
0: 李氏一看眼前站着女子，40多岁，凤冠霞帔，面目很忠厚。你是？
2: 我是柴贵的妻子。
1: 哟，王妃你好。
2: 哎，都是我不会教育孩子，做出逆事，我给帅夫人赔礼了。我刚才已经跟他说清了，
0: 枪挑梁王之事不怪你的丈夫，而是怪我的夫尊他。
2: 哎，心怀不轨呀，我给你松绑了，亲自松绑。十九摸摸绳就可以了，军卒咔把绑绳挑了。
0: 李氏千恩万谢，把孩子都放了，呼啦过来磕头谢恩。江涛也高兴，
1: 柴排福过来赔礼道歉。岳夫人，千错万错是我之错，我不辨是非，不懂好歹，多亏我皇娘指点，我这给您赔礼了。
3: 哎呀，柴王爷快别说了，我到这添麻烦了。
0: 随后排摆酒案， 给月的人压惊洗尘。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柴娘娘把李氏留在宫中。哪知睡到半夜上，这李氏嗷的一声坐起来。啊，柴娘说你怎么的了？哎呀，娘娘千岁，可了不得了，我梦见我二儿子满脸是血看我来了。哟，那么说这孩子有危险了？那位说了，月雷哪儿去了？月雷太危险了，长这么大没离开过家，冯忠冯孝抄拿月剑满门的时候，他扎了冯孝一枪，翻枪而过，逃跑了。等离开家，心就没底了，往哪儿去？娘叫我去找留守宗方，宗方在西夏，路途遥远，不如我到诛仙阵去找我牛二叔。就这么他又往诛仙阵去，走半道一想，不对，我娘他们要被押到临安，我爹到底怎么样啊？我娘如何？我不能自己逃命啊！我还是上临安去吧。这天，他来到瓜州城下，他刚想进城，发现城门洞外边围了不少人，在看什么？他挤到人群，抬头这么一看，哟，一个布告，画个图像，怎么像我呀？一看下边有字儿：捉拿在逃犯岳雷，有抓住者，赏银1000两，知情不举。与犯人同罪，抓我！你好，我还值钱了，不好，别进城，我快跑！他挤出人群，往哪儿去？奔渡口，想上船过江。来到渡口一看，两个船家在那吃饭呢。船家哥哥，帮我渡过江吧。行啊，就你一个人太少了。正说着呢，身后跟了两个人。哎，船家，我们过江。好，正好一块走吧。三个人上了船。船家提锚撤掉，小船哗哗哗。 在岳雷身后这两个人贼眉鼠眼打了半天，公子你上哪儿啊？啊，我上临安。你们呢？我没上临安。你们上临安干什么去？我们给岳爷上坟去啊。啊，岳雷一愣，哪个岳爷？你是外地人，跟你说不要紧，你不知道啊，京中大帅腊月29在风波亭被勒死了，哎，死的屈啊，京城那有他的坟，我们给他上坟去啊。岳雷不知道父亲死啊，听了这话好像五雷轰顶，爹，哎呀爹，哎，别哭，哭什么呢？你谁呀？哎，我是岳雷，岳飞是我父亲啊。这就对喽，这场官司你就打了吧。俩人一伸手，哗楞拿出锁链，唰往岳雷脖子上一套，嘣儿就瞪住了。啊，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14: 嘿嘿嘿，干什么的？你中计了。我们两个是瓜州的都头，我的李六，他就刘三儿。方才你跑城门洞来看着告示，慌慌张张往外走，我们俩就跟上了。我估摸是你，果不然正是岳雷，哈哈，该着我们俩发财。走吧，跟我。哎呀，姓岳的，我不抓你，别人也抓你，大概你还不知道呢。岳飞死了，你的居家满门被押到京城，没有你，杀伤冯孝。相爷传出军旨，普天下抓你一个，沿江到处是衙役差人，该着我发财，走吧。把那枪也带着。进了瓜州，来到了衙门，暂时派人看守，枪入兵器库，禀告知州。知州啊叫王炳文，他有个兄弟叫王炳武，是临安城总兵。这两个人呢、是秦桧夫人王氏的侄子。这俩小子本来不是做官的料，尤其王炳文是卖切糕出身，就因为有这门好亲戚，平步青云，眼神还不好。李六进来了，哎呦，大人给您道喜，我们把岳雷抓住了。
13: 是吗？
14: 是啊，哈哈，好啊，那我怎么着也得赏你们两双靴子穿呢。嗯，
13: 李六心的话，告示写的明明白白的，赏文银1000两，哦，给我们双靴子。
14: 别着急，领完赏钱再说，现在已经把他带到堂下。好，击鼓升堂，鼓声一响，喊堂威，把岳雷推上来。岳雷来到里边，立而不跪。
13: 王炳文眯缝眼睛，使劲看也看不明白。下边可是岳雷，既然知道，何必再问？我得看看对不对。拿着图像来到岳雷的眼前，使劲这么转了好几圈。对对，来呀，重打50大板。
14: 李六说别去，
13: 打完了明天押入慕容囚车，把他咣当到汴梁还不零碎了，他要死了那1000两银子可就没了。
14: 对，怎么办？先押起来，
13: 他跑了呢，哎，不给吃不给喝，叫他饿得迷迷糊糊的，借条腿他都跑不了，明天早晨就押走。不过咱这帮人可不行，恐怕诛仙阵的众将来。这么办，叫守备郎大人押解。
14: 好，你这小子真有本事，就这么着把他押起来。
13: 那边叫人准备慕容囚车，有人通知守备郎星。郎星怕出事啊，抓住岳雷多大功劳啊，那秦桧立即就能封官呐、要是把岳雷放跑了，吃饭的买卖保不住，故此派人就在衙门外边给巡逻。再说岳雷被关在大牢内，不给吃不给喝，心里难过呀。哎，我娘放我出走，为的是叫我远遁他乡，习学武功，将来找贼人替我父亲报仇，想不到我身落虎口，这可怎么办？越合计越难过，那还不说，不给吃不给喝，这饿着滋味太难受了。隔壁呢，飘来阵阵的酒肉香气，化权行令，俩好666666啊，呼回
14: 更多天了，实在累得不行了，他昏昏沉沉打个瞌睡。就在这么功夫，哗啦，这扭扭扭扭扭，咣，门开了，月雷机灵打个冷战，抬头一看，哟，门口站着个大汉，身高丁丈，虽然灯光昏暗也看清了，黄白镜子，一脸的水袖，浓眉阔目，微微的连鬓络腮胡须，高挽牛心发髻，下边光着脚，穿着草鞋。你，二少爷，跟我走。你是谁？在下福庆欧阳，字

没肉要肉吃，没钱打，最近打出篓子，把个当官的给揍个嘴巴，把他压起来。压到这之后不是吗？在大牢里比谁都横。今天听牢头说抓住了岳雷，五方太岁欧阳从善心里一动，哎呀，老岳的是好人，我渡过张宝，后来听说他死在京城，我不能不救他。怎么救？身上唯一有一样东西是个玉佩，他把牢头叫来，哎，今儿是我生日，拿这个换点韭菜，咱一块儿喝。大伙一看，哟，这可值钱的啊，这不可惜吗？不可惜，去换去吧。就这么，牢头拿着玉佩买来酒肉，他把所有人都叫来，连吃带喝又划拳。等到牢头喝得迷迷糊糊都醉了，欧阳从善这才偷出钥匙来到岳雷这，开开锁救岳雷走。岳雷千恩万谢呀，欧阳兄谢你，别说这走，没家伙事儿啊，怎么办？咔嚓，一人掰个桌腿拎着走出牢门，迈没有几步，门口站岗的，哎，你怎么出来了？欧阳从善过去，砰的一下子照脑袋，梗没气了。走，这边砰的一声，那个听见了，哎，炸狱喽！岳雷过去，当的一下就爬起来，俩噔噔噔噔噔，奔牢门。里边一喊，牢门的听见了，出什么事了？欧阳从善噌就过来，一伸手，砰，薅住脖子，别喊，喊我就打死你！没喊，把钥匙掏出来，把大门开开。哎呦，欧阳爷爷，你要干什么？快，哎，好好，开开开开，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嘎巴，三光锁拧开，钥匙收在兜里了，把锁头拿起来，去了调，撤门栓，哗，把门一开，欧阳从善噌往外就窜，岳雷往外一走，牢头都一看，我的妈呀，炸狱了！岳雷又跑了，我也活不了，干脆我也跑吧，噌，他也跑了，刚才这嗓子，狱里头都知道了。了不得喽，炸狱喽，谁跑了？一检查发现岳雷没了，可了不得，螳螂螂螳螂螂螳螂螂，串锣一响啊，狱里牢头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追了出来，欧阳从善在前，岳雷在后，俩人双双的往哪跑？往北城跑。刚走不远，迎面唰来一哨队伍，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薄昼一样，谁来了？守备狼星。狼星知道大牢里压着重要罪犯岳雷，明天要打入木龙囚车押到京城，今天晚上格外注意，亲自巡逻。一抬头，哟，站住，干什么呢？欧阳从善说，不好，我那么拐，俩蹭蹭刚一拐，后边追赶的牢头到了，哎呀，守备大人，可了不得了，五方太岁和岳雷都跑了，岳雷跑了，可了不得，追，哗的追来了，两人追到十字街着，欧阳从善说，不行，你快跑，我抵挡一阵，我把人呢引到别的岔路，你赶快逃走，藏起来。哎，你怎么办？不要紧，甭管我。欧阳从善拿着桌子腿来这阻着岳雷，蹭蹭蹭拐进胡同。狼心不傻，两个人分开了。欧阳从善算什么呢？进大牢啊，就跟进饭馆一样，今天进，明天出去，后天又来了，他拿着当饭馆了。不理他，派人呢，哇，追去了，追来追去，前边是个死胡同。岳雷一看过不去，这怎么办？后边人狠马嘶，站住！再跑，开弓放箭了。这怎么办？他抬头一看，墙头并不太高，往上一动身，噌，双手扒住墙头，一使劲，一片腿来到墙上，唰，往下一跳。蹬掉一块砖，岳雷没注意，扑通跳到院里，往这里边一看，院子还挺宽大，好像是个花园，花草树木，旁边还有个养鱼缸。这地方不行，如果他们也跳墙进来，就把我抓住了。往前去，再往前走，哟，有个小楼，灯光明亮，人影晃动，他噔噔噔上楼了。听了听没动静，里边有人吗？有人没有？没声音。哎，我进去推门，他来到里边再一看，哟，
这屋里

0: 四白落地，窝指呼朋，挑山对联、名人字画，还有镇宅宝剑。迎面是硬木雕刻的牙床，金钩倒挂，被褥叠得齐齐整整的。东边是个大衣柜，旁边是个衣服架，这边是书橱，中间是金漆八仙桌，点着蜡烛，上边放着壶水，四盘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槽子糕，大拔件。哦，这是个公子书房。哎呀，自己是又渴又饿，我呀喝杯水吧。碗在这摆着呢，哗到底儿拿起来一闻，挺香，咕噜喝下去了。坏了，闻着挺香，到嘴挺好，进肚受不了。因为什么？他一天一宿没吃没喝，哎呀肚子难受啊，胃疼啊，这就茶醉。哎呀，这吃点东西呢，偷吃东西都不好啊，就凭我干这事儿啊。不要紧，我就尝一块，胃不疼就行了。哎，拿块槽子糕，咔嚓一口，一个月牙，再一口来个钢叉，都扔嘴里了。不吃还好，一吃更馋了，再来一块，嘣，又来一块，这也不怎么地，像掉豆袋的。得，我吃一盘，等主人回来我跟他说说，我给钱还不行吗？结果这么他一点一点一点，四盘全吃光了，这水呀他也喝尽了。这会心里有点底儿，也不出虚汗了。哎，我得走了。就这阵儿，就听下边鸡噔咯噔、鸡噔咯噔、鸡噔咯噔木底鞋声音，有人说：“小姐，慢点走。”哎，我知道啊。小姐，你怎么才回来呀？我可真着急。我问你，点心准备好没有？水续上没有？都准备好了，在放着呢。啊，岳雷霆怎么着？这是姑娘绣房，我把姑娘东西吃了，哎呦，吐不出来了，不好，就是堵屋里了，这多不好。听大小伙子，我得躲一躲，等他睡着了好藏起来。往哪儿躲呢？扭头看见了，这是有个衣柜，六尺多高，四尺来宽。哎，在这里一拉柜门，没锁，把衣服往旁边拨一拨，进来随手将门关上。这心呢，咔咔咔咔咔一直跳啊，心想，哎，就凭我这么大元帅的儿子偷东西吃，藏在柜里，哎，没办法，此一时彼一时。这阵丫鬟小姐来到楼上，姑娘往这一坐，哎，吃点点心就睡吧。低头一看，哎，四盘全空的。丫鬟，点心呢？那点心在呀，怎么都没了呢？一定是忘放着了。那盘子怎么在这儿呢？你呀，丢三忘四的。哟，这壶怎么也空了呢？也是啊。啊，我明白了，小姐，咱这房子是老房子，大概有耗子，耗子把点心都吃了。岳雷心的话，这丫头拿这么大耗子，耗子精啊。小姐说不对呀，耗怎么能喝水呢？哦，你是没续，气死我了。小姐，我再给你求点吧。再续点水，算了算了，不吃了。我的衣服给我准备没有？哎，准备好了，在柜里呢，我给你求去。不用了，你去吧，我自己拿。哎，好，小姐，那没吃东西行，快走走走走。原来心想，丫鬟快走，小姐快睡，我快跑。小丫鬟噔噔噔噔转身出去，姑娘随手把门嘎噔关上，里边插死了，开开双扇窗户往外边瞧了瞧，随后窗户关好，把外边衣服款下来往衣挂上一挂，伸手啊要开柜门要取内衣。就在这阵儿，大门这块开门呐，开门快哟，谁这么大门呢？姑娘把窗户又推开了，往下边一看，哎呦，这怎么来了官兵了？谁呀？正是守备狼星。书中暗表，狼星带人追赶岳雷，追到死胡同这，发现岳雷没了，地下掉块砖，就知道翻墙而过。狼星说：“快进去，给我抓人。”差人明白，守备大人，这户不好惹。谁家？谁家？ 这家主人姓崔，叫崔顺。崔顺曾经当过咱们瓜州的知州，嗨，他不下去了吗？不对，你别看下去了，也比咱厉害。他有个哥哥叫崔孝，曾经流落到藩邦，跟宋朝两个皇上在北国受罪。后来崔孝为了保当今天子回朝，死在金营。当今皇上感激当初他有救驾之恩，对这个崔顺呢特别好。看着没有，这边房子这是皇上单独拨的银子给盖的。崔顺当上瓜州知州，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秦丞相不怎么得罪他，他下来了，还换的现在王大人。人家八根汗毛比咱大腿粗，咱们少惹乎。那岳雷跳到院里不能不查呀，家里还有什么人？还个女儿叫崔玉莲。嘿，这崔小姐长得甭提多漂亮了。嘿，那个眼那个门那个耳那个轮那个嘴那个唇，看一眼死都不冤。据我知道，咱们王知州想娶人家姑娘当三姨太太，叫崔的人臭骂一顿，没同意耶。那要是他家窝藏岳雷呢？他是不是成了同案犯了？崔顺成了同案犯，他女儿是不是就充公了？那就归我了。冲这丫头叫门。哎，好了，开门。这一折腾，岳雷才到楼上吃饱了喝足了，藏在柜里。如果马上就跳进院里抓人呢，岳雷没这功夫。这一喊，老家人把门开个缝，一看外边来这么多人，吓一跳。哟，各位什么事？往里边回一声，告诉崔老爷，就说狼星拜见。狼星，哦，好好好，时间不大。崔顺来到门前，门大开。哟，守卫大人倒是有事吗？啊，崔大人，这么事儿，我们追赶岳雷，岳雷逃到你家去了，我们想搜一搜。哦，崔顺不高兴，可是我不让他搜，准得废话，还得说我窝藏岳雷，好吧？你看吧，不过你们都进去不行，我家里东西放的太散，如果丢什么少什么，你赔得起吗？当下心的话，你别讹我，我们少进去几个行不行？不行，要去就你一个人去。哟，狼星心的话，我一个人进去就碰见岳雷，非把我砸死不可呀。怎么着也得带个三个四个的。不行，要搜你自己进，不然的话走。哎，好，当兵的给我守着点，快把我那两个蒙弟叫来，一个姓韩的，一个姓张的，一个叫韩青，一个叫张云，这俩小过来。怎么，少点啊，有动静往里冲。好了，就这么狼星进来。崔顺前边领道，狼星跟着转来转去，看到了没人，一抬头瞧见花园中间的小楼了。嘿嘿，崔大人，谁在这住？我的女儿玉莲。这楼可不可以搜一搜啊？这怎么能行呢？我女儿绣楼，你们男人能随便出入吗？那没办法，上车下派，我们抓在逃犯呢。这个狼星心的话，什么这个那个，叫搜也得搜，不让搜也得搜。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3: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8: 强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1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7: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3: 是一种生活。
1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0: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1: 故事里的歌。
22: 埋怨毫无用处，你要做的只是忽略那些琐琐碎碎没完没了的不如意。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2005年9月，天很热，童瑞来电话说晚上去吃铁锅门，我单单应好，心里犯嘀咕，多久了，多久没单独出去吃饭了，给我庆生吗？童瑞开车来接我，为着我们久违的约会，可我看出来他一点都不兴奋。要了一锅虾，童瑞打头还吃得很开心，可是不一会儿他就开始心事重重。良久，我忍不住问，你在想什么呢？答，没有，就是想着考试的事，想赶紧吃完回家温习。顿时郁闷了，果然只是个巧合。9点回家的路上，童瑞开车，我坐在一旁无话，眯着眼看着窗外霓虹闪烁，却像无数哑人失色的星星，无力的闪，暗淡的没有一点生气。2006年5月15日，儿子丁丁出生了，童瑞兴奋得不得了，可他没办法照顾我们母子，因为考试，建造师考试，去年没过，今年继续，那架势比高考还猛。温书成了童瑞生活的全部，熬到深夜更是常事。于是照顾我们母子的重担就落在了我妈和他妈身上。我那会儿还真没什么得了儿子的喜悦，因为身心俱疲，疼痛加上产后抑郁，我甚至都没有力气多看儿子两眼，心里头还老问，这个肉嘟嘟的家伙真的是我儿子吗？这个问题把我自己都给吓住了。还好，人总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结实，应付那些解决不来的问题和困难。或者因为生活的惯性，或者因为有了儿子，但我对童瑞在我最辛苦时候的缺席还是耿耿于怀的。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2007年9月，童瑞继续考试。我想说，你都快考成范进了，可人家就是锲而不舍。不仅如此，他还时常教育我，怎么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就只安于现状，不知道进取。我无语，心想，你自己爱折腾，还非逼别人跟你一起折腾吗？我安于现状，不愁吃不愁穿，怎么了？童瑞考试那天正是我的生日，天气热得几乎要把人烤熟了。从早上出门开始，我就在盼着他对我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电话、短信，或者更浪漫的玫瑰花，缀着鸡心宝石的项链。可是，等到夜幕降临，我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收到。童瑞回家的时间是北京时间20点整，说考完试就去朋友那里对答案了。然后又堵车，于是就在外面随便吃了点儿，所以晚餐收进了冰箱。我默默地把饭菜收进冰箱，玫瑰花、生日祝福扔到了垃圾箱。

睡前我终于忍无可忍，我说，童瑞，你真想不起来今天是什么日子了？童瑞抬头看着我，眼睛浑浊。哦，还真忘了，今天是你生日，对不起啊，生日快乐，老婆。就这样吗？是的，他很快进入了梦乡，还伴着细微的鼾声。看着这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我不禁悲从心生。2008年9月，临近生日，同事如意苦恼着，因为不知道要不要结婚。上周她刚拿到驾照，男友送来了一把车钥匙，拉她出门。哇，酷毙了！红色的酷派，头上一只大公羊，闪闪发亮。男友说，嫁给我吧，亲爱的。如意那会儿真的感动了，可感动劲儿一过，她就犹豫起来，怕有钱的男友根本不可靠，怕将来的婆婆非要跟儿子住一起，怕婚姻生活终究会断送她的人生。这时代的年轻人真和我们不一样了。我想，我了解如意的心思，但她的心思却是我从来不敢有的心思。我说，你也老大不小了，嫁了吧。他哪知道我都羡慕嫉妒死了。我把亲爱的耳机塞弄丢了，郁闷唠叨。童瑞不屑，我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撒娇，老公，今天我生日，你就送我一只耳机嘛，我要原装的，这要求够低了吧。可是我亲爱的老公今年又在考试，去年的考试他终于通过了，拿到了1级建造师资格证。可是拿证只让他兴奋了不到一个礼拜，他很快又陷入了职业焦躁中。可巧新政出台，房地产遭殃，童瑞又找到了一个新目标，再考一门市政工程增项，以迎接房地产的冬天。不行就及时转向，修公路建桥梁，国家总不会打压了吧。童瑞找到了新目标，生活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备考状态。忙，除了忙还是忙，所以生日礼物嘛，当然是没时间买了。而咱家丁丁一如既往的调皮，昨天晚上他故意把尿尿进我的洗脸盆里，我忍无可忍地给了他屁股一巴掌，鲜红鲜红的掌印在他白嫩嫩的屁股上，小家伙嘀哩的哭。童瑞从屋子里冲出来大吼道，你这样有用吗？你打他有用吗？我竟然哑口无言。可是他难道不知道他儿子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少见的捣蛋鬼吗？半晌我才回过神来，于是跟他一起大吼，跟电视里一地鸡毛的婚姻生活一模一样。故事最后，我们各自进屋，谁也不理谁。不记得后来是怎么和好的了。总之，生活还是一样忙碌着，继续着。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2009年9月，35岁生日，童蕊记事了，发来短信祝贺我。我回：你长进了，谢谢。当然不会再有别的什么，这已经比过去好了很多了，因为他还是忙，忙得没有时间做任何事情。生日过后，在童蕊的督促下，我努力地谋到了一份还不错的差事，工资比原先多了3倍，当然工作量和压力也多了3倍。我被录用了，我倒不怎么兴奋，可童蕊出奇的高兴，她拍拍我的肩说：祝贺你老婆。难得，真难得，我看到她的眉毛居然是舒展开的。也许她喜欢的是这样的我，也许我以前让她一个人承受的太多了。新生活，我开始早出晚归，开始加班，开始在各个城市飞来飞去。我买了车，享受了每个月1500元的车贴。我有了下属，每天和他们讨论着计划、目标、实施方案。丁丁被彻底的交付给了外公外婆，我和童蕊都没有办法抽身停留在孩子身边。我们把教育专家那些陪孩子长大、和孩子共处云云全部抛在了脑后。2010年9月5日，流年似水，又是我的生日。这晚我从上海飞回来，夜幕中的机窗里忽然映出我家丁丁哭泣无助的脸，我惊醒，原来发现这是梦。我的眼角湿湿的，上海的订单搞砸了，回去要写报告、总结、反思。童蕊来机场接我，微笑着接过我手中的行李箱，我们走向停车场。童蕊显得特别安静，我也并无心思讨论我毫不顺畅的旅途。当我回过神的时候，我们已经停在一辆红色的越野车旁。哦不，是酷派，多么熟悉的如意的酷派啊。童蕊递给我钥匙说：这是给你的。我傻了一下，顿时觉得既无趣又滑稽。我想说：童蕊，你有点创意好不好？这是如意的车好不好？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毕竟这是古板又永远不懂得浪漫的童蕊为我做的事，为我呢。终于回家了，童蕊的脸看起来比我更疲惫。各自洗漱，各自上床，闭眼睡不着。我看着天花板轻轻地说：谢谢你童蕊。童蕊哼了两声，便起了鼾声。我轻叹，生活里有苦也有甜，或者今天真是一个好日子呢。人到中年，童蕊居然懂得疼我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1: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
8: 妻子怀孕时，鲁平常常在梦里挣扎。烈日炎炎，他剃了小平头，校服裹在身上像透不过气的浓雾，汗水滴在回家的青石板路上。不远的前方是穿白衬衣的丰润背影，一样的利落发髻，脖颈上一样的黑痣，一样微微外撇的八字脚。鲁平嗓子发紧，追上去：“董姨，董姨！”妻子用力推醒了他。自从知道自己要当父亲后，早已没有联系的继母频频入梦，他心里有很多话，可就是堵在嗓子眼儿，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陆平想，这也许是怀念母亲了，因为许久都没回老家看她，心有愧疚，投射到梦里，阴差阳错变成了继母。这个理由其实说不过去，可它成了他请假回家的理由。母亲在小城的小跨院独居，鲁平进门就看见她坐在天井里摘菜，漆已经掉光的木凳磨平了折痕的洗衣池，还有母亲佝偻的背影。她在这个院子里生活了12年，然后20年过去，一切都仿佛没有变，除了母亲老了，房子旧了。鲁平搬张凳子坐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母亲闲聊，晚饭吃什么，上次带回来的腰痛贴用完了吗，效果怎么样，去年修葺好的屋顶还渗不渗雨。问完了，他觉得似乎无话可说，当儿子的总是口拙，想了又想，吞吞吐吐，终于说出心里压抑了很久的话。妈，我昨晚梦见他了。他还是对在现实里说出董姨二字有心结。以前一起生活时，鲁平不屑于吐出这个称呼，似乎一出口就是对母亲的背叛，是自己原谅父亲投靠到继母那边去的证据。母亲只是淡淡的哦了一声，神色如一潭净水，丝毫没被投进去的这枚石子激起任何涟漪。他端起菜筐下厨，鲁平惶恐不安，他开始庆幸自己刚刚说的是昨晚而不是经常。

父亲、母亲、董姨，这三个人的感情纠葛笼罩了鲁平的整个青春期。父亲与母亲相识相爱于微时，却在婚姻里做了冤家。那些至今还完好保存在鲁平记忆里的童年片段，母亲的多是眼泪和叹息，父亲的少不了烟熏酒臭，还有压抑后凭着酒劲儿抡给母亲的巴掌。

0: 多数时间他都以冷漠和挑衅回应继母的温情，但也会在某个时刻放下姿态，用孩子气的别扭要求继母，你去开家长会。鲁平知道只要来的是董姨，老师再怎么告状他也会替自己兜着。人心不是铁石，他有100个理由接纳继母的善意与关怀，可鲁平总在动摇时拼命回忆母亲的眼泪。他告诫自己，是这个女人逼走了妈妈。在继母出上门时，他跑去找母亲，是不是因为她你才走的？在一个自诩是大人的少年心里，沉默和不予否认就是最好的承认。他认定生母的离去一定有继母插足的原因，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这是鲁平多年来恪守的信念。强烈的信念屏蔽了董姨对他所有的好，并非真的再无瓜葛。大一那年，鲁平接到父亲猝然离世的电话，他脑子一片空白，悲痛之外还有说不出的如释重负。回家后他才知道如释重负来自与继母的诀别，从此他和这个女人再无联系，不用在对母亲的愧疚、对继母的好与恨之间纠结。鲁平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他和母亲相依为命。此时他已成年，在即将到来的未来里有能力为母亲撑起一片天。至于继母，他拒绝再去想。大学毕业那年春节，在一片烟火和炮竹声中，一个念头飞快闪过。自从父亲走后，继母也是一个人生活，他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这个年他过得怎样？这个念头一旦生出，就在情感最隐秘处扎了根。在为生存忙碌、为爱情惊喜时发芽抽枝，最后漫伸进鲁平的梦里。2008年春节，妻子生下一个女儿，左耳垂下居然有一枚跟董姨一模一样的红痣。初为人父，鲁平对生命、对生活有了更深层面的感知和体验。12岁少年对婚姻家庭的理解与自己成家立业后的感悟截然不同。爱的对立面并非一定是恨，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有时并非全是外来者的作用。鲁平再也无法忽略对继母的复杂情感。他现在还好吗？一种空前的紧迫感紧紧攥住了他的喉咙。
1: 梦里呼喊着你的名字，心中想象着你的样子，那些一幕一幕的往事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董姨还住在以前父亲的老家属楼里，开门的她老迈的就像深秋的山楂树，腰弯背驼，不停咳嗽。鲁平的突然到来让董姨欣喜不已，一个劲儿的擦眼角，颤颤巍巍开抽屉拿钱，要上街买菜，为继子的到来准备大餐。这不是鲁平想象的再见面场景，实际上他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他干笑着把继母扶回屋，印象中这是他第一次扶着董姨。他激动的身体有些打颤，像个被从天而降的宠爱弄得不知所措的孩子，连带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你这么忙，难为还惦记着我，你来看看我，我就念佛了，干嘛还带这么多东西来，怪沉的，我什么都好，你不用操心。鲁平鼻子发酸，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正视爱与恨的矛盾。无论他与父母有过多少情感纠结，他对自己是好的，尽心尽力照顾自己六年，可是自己说走就走了。而多年后再见面，他竟然以更加卑微的姿态表达感激之意。他想弥补，想为多年前的少不更事道歉，想说点煽情的话，但最后他只是说出了在梦里追赶时的呼喊：董姨，董姨。剩下的又茫然了，最后终于挤出句完整的：姨，今后我有空就会常回来的。他笑得露出豁牙，回来时候来个电话，姨给你炖上排骨。远处站在窗台上挥手的身影已经和梦里判若两人，他比母亲年轻，老得比母亲快。鲁平彻底放下，是对董姨也是对自己的原谅。12岁时选择恨，却不知上一辈的恩怨他其实插不进去，更解决不了。恨是太沉重的东西，用恨来提醒爱，却也时刻在提醒父母和自己还有这样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苦的不只是才12岁的鲁平，是两个家庭的四个人。他觉得幸运，明白恨其实毫无意义时，有些人和事都还来得及。2011年清明，他带着妻子女儿踏上回归故里的火车，一家三口拜访了母亲和董姨。叫董奶奶，他对女儿说，依稀想起当年父亲让自己叫董姨的情景。女儿很乖，扬起笑脸甜蜜蜜喊奶奶好。当晚鲁平梦到了父亲、母亲和董姨，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微笑颔首渐行渐远。再见母亲，再见那些早就该放下的过去。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7: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7: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6: 音乐旅途的伴侣，
7: 心情道路的指引。
6: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大家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人世间》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的这首《人世间》。这首歌曲呢，传递出对平凡人生的温情与力量。以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等句子，浓缩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传递对家庭岁月的感悟。旋律风格属于舒缓又悠扬，循序渐进，营造了跨越时空的温暖氛围，与电视剧当中年代感的情感基调高度契合。歌手演唱的雷佳，他以演绎剧间细腻与力量的结合著称，将歌曲当中的苦乐、希望转化为直达人心的声音，被评价为清透明亮，有连接天地的宽广胸怀。歌曲通过“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等歌词，表达对平凡生活的珍视，对亲情、爱情的守护，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向阳而生的期许。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其歌词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成为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射，引发对人生的思考。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苹果香》是哈萨克族歌手狼哥创作的思乡歌曲，2021年发行后于2024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爆火，以伊犁苹果园为背景，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传递游子对故乡亲情与童年的深切眷恋。以苹果香为记忆的钥匙，串联童年纯真，亲情温暖，以初恋悸动与乡愁。歌词非常的有画面感，比如冬不拉弹唱歌曲的姑娘坐在河对岸的白毡房，面包房里列把出炉的香气，勾勒伊犁多民族聚居的生活场景。这一首歌的歌词通过了耗时6个月的打磨，融合了汉族、哈萨克族还有俄罗斯族文化元素，展现了新疆的多元风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苹果香》。

中国人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爱国歌曲，1997年发行，以朴实旋律凝聚民族的情感，成为跨越时代的国民级爱国经典。中国人呢，是由音乐人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刘德华演唱，1997年的4月6日收录于专辑《爱如此神奇》当中。为庆祝香港回归的创作，歌曲以黄色的脸、黑色的眼、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等歌词，传递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2009年入选中宣部100首爱国歌曲。中国人以简洁旋律与直白的歌词，成为连接两岸情感的文化符号，既承载了历史记忆，也在新时代通过军事宣传等形式延续影响力，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中国人》。

我们即将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的《铁血丹心》。这首歌曲呢，是1983年 TVB 版《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经典主题曲，以豪迈的旋律与武侠情怀成为华语金曲。该歌曲呢，将豪侠之情缠绵交织，旋律悦耳动听，是华语地区当年最流行的粤语金曲，传唱至今。铁血丹心不仅是83版《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性配乐，更以其词曲搭配的高水准，成为了武侠歌曲的典范。罗文与珍妮的声线充满盛年的意气风发，完全诠释了英雄的壮志豪情与儿女情长，至今仍被视为点燃武侠梦的旋律。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铁血丹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也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李舒演唱的《人间情多》。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表达了人间真情与爱恋的执着，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人间情多最初是2003年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收录在其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当中。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人间真情、爱恋的复杂性，以及相伴一生的珍贵。这一首歌曲啊，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通过李舒的歌曲表达呢，让这份歌曲当中增加了更多的可听感和女性的那种复杂的情感与力量。人间情多，真爱难说，表达了人们对真情的渴望与珍惜。人间情多呢，是一首经典的影视歌曲，歌词深情，旋律优美，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它不仅是与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紧密相连，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怀旧金曲。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人间情多》。

《暗香》是沙宝亮演唱的经典歌曲，由陈涛作词，三宝作曲，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主题曲广为流传，蕴含悲伤爱情主题，并获多项的音乐奖项。收录于沙宝亮同名专辑，发行于2003年的五月。2004年，该歌曲获得了第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歌词当中描写的比较隐晦，歌词的第一句唱道：“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相信这首歌曲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暗香》。

春暖花开作为最初的一首阳光充满力量的正能量的流行歌曲推出，其最著名的版本呢，是由那英在201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这首歌曲呢，自成为她代表作之一，多次在重要的场合演出，比如新年的音乐会等等。歌曲不仅用于娱乐舞台，也被赋予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有版本呢，被用作致敬最美教师的作品，表达爱与奉献精神的赞美。此外，也有其他的一些主题的同名曲出现，这也体现了春暖花开这一意象所承载的希望寓意，希望一切都能够

彩云之南是许千雅演唱的新民族风代表作，融合了云南民间音乐与现代元素，以高亢旋律和地域特色成为了云南的文化符号之一。2003年，音乐制作人何牧阳为许千雅量身打造，因其嗓音细腻不失大气，契合云南明亮天空的意境。这首歌曲呢，首创新民族风，结合了 R&B 还有嘻哈等现代的元素，与云南民间音乐开篇的巴乌声奠定了独特的气质。彩云之南的音乐一响起来，我们便想象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美丽的天空，有花有草有鸟。这首歌曲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彩云之南》。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由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歌曲以江湖说书人为叙事的视角，歌词：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勾勒传统的说书场景，借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传递世事苦短、大梦一场的人生感悟。创作的初衷是记录80后对武侠文化的少年执念。编曲当中使用了古筝、二胡等古典的乐器，增强了故事的氛围感。说书人通过传统的叙事与音乐融合，成功地塑造了江湖意境，既是对武侠文化的致敬，也以书中故事世间蹉跎引发听众的共鸣，成为近年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说书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3: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八仙得道第80讲。王光回到家中，就把要把女儿啊送到兰家读书这番意思跟妻子牛氏这么一讲，没想到啊，牛氏又说出这么一番话来，王光也觉得自己这件事做的有点太冒失了。是啊，虽然说亲家翁满应满许答应的非常痛快，亲家翁亲家母那绝对没说的，那都是善良之人，孩子过去可以说一点委屈都受不了。但是有一节我怎么忘了，这个亲家翁还有那么一位小妾胡氏呢。我也听人家说过，这个胡氏，哎呀，恐怕不是什么善良之辈呀。孩子小不懂事儿，万一过去以后有这个言语冒犯或者礼貌不周的地方，要得罪了这个胡氏，当然了，现在胡氏是什么也不能说出来，他心里边要是有这么一个疙瘩，将来女儿长大了嫁到兰家，恐怕这终究是个麻烦呐。嗨，可是又一想啊，人家亲家翁可是满应满许，我刚这么一张嘴，我一求人家，人家立刻点头答应，我怎么能够跟人家去反悔去呢？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怎么能够出尔反尔，说话不算话了呢？哎，既然定下来的事儿绝无更改，就这么办了。他呀看了看牛氏，行了行了行了，你看你说的这个呀都是妇人之见，你想想，有亲家翁亲家母在那儿呢，孩子过去能受委屈吗？孩子将来那到底不是人家兰家的人吗？再者说呀，我知道你疼咱们闺女，想咱们闺女，你舍不得，你什么时候想看她， 这不是很近边吗？近在咫尺。哎，坐上船过到江那边，你不就可以看看你吗？这算什么呀？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我跟亲家翁全都说好了。牛氏这么一听，得，别原因了，怎么？再原因，两口子就要伤和气了。本来家里边的事情都由他做主，就全都依着他吧。当娘的就把这番意思啊，跟那个女儿小月英这么一讲，那个月英呢，就说了这么一句：“事事都由爹娘做主吧。”别的话呀，孩子什么都没说。哪知道啊？这月英这个孩子虽然说年岁不大，但是他人小心大呀。您应该知道啊，他转世投胎之前，他可没有喝那个迷魂汤，对上辈子的事情自己全都记着呢，尤其记得清清楚楚的，在这个冥王殿上边怎么样跟这个蓝采和的前世，也就是范启良发下的誓言。不是转世投胎之后，哎，两个人虽然说还有夫妻的缘分，但是两个人想着是同修同练，一块儿出家升天成仙吗？立下过这样的誓言呢。所以这个孩子呀，自打一落生的时候是落地能言，也就是一生下来就会说话。不仅如此，这个王光就是个读书之人，看书的时候这女儿啊也在旁边，嘿嘿，王光一想怎么着，小小年纪就想读书了，于是呢就教给他认点字儿。说也怪，只要这么一教，这孩子呀可以说过目成诵，绝不带忘的，教什么能记住什么。后来王光一看这孩子太有意思了，教给他念念诗，教给他念念文章。这倒好啊，您教什么人家会背什么。等到八九岁了，这个孩子自己找书看了。找什么书啊？就他们家这个书架子上面啊有这么一部道德经。说这个王光家里边哪来的道德经啊？那不原来两口子没儿没女的到这个道观里边烧香许愿，哎，求子去了。那个道士啊就给了他们这么一部道德经。自从把这个道德经请到家里边来以后，王光啊根本就没看过，就往书架上这么一放。这回倒好，小姑娘月英拿到手里边是爱不释手啊，看了一遍又一遍。没有多少日子，这个孩子把这一部道德经能够倒背如流。呵，汪汪一看这个天生是念书的材料。问问他吧，不单是倒背如流，而且这个经文里边大概其是什么意思，月英就在爹爹面前那么一站，而且头头是道，还都能够说得明明白白。所以汪汪这才下决心呢，一定要给孩子找这么一个有才学德高望重的先生教课。现在兰家有这么一位毛先生，所以他一心一意的想把女儿送到那儿去读书去。月英啊每天除去读书以外，还跟着母亲面前呢学点这个针线活。街坊邻居有这个大妈大婶的，经常啊串门找他妈聊聊天来，或者呢一块切磋切磋这个针线活。一看这个小月英就在旁边这么一坐，稳稳当当的，还显得特别的文静，所以这些大妈大婶们呢免不了经常的夸奖月英。你看看你看看你小月英啊，人不大往这儿这么一坐，多稳当啊，多文静啊，看着跟个小大人似的，长得又这么漂亮。嗨，还说呢，你以为人家孩子小啊？人家孩子有心眼儿，人家自己都知道也是已经有了婆家了。再者说呀，人家婆家那是什么样的人家啊？那不是江那边的兰家，那谁比得了啊？家里边 房子、地，要什么有什么，骡马成群，还有那么多丫鬟婆子仆人伺候着，多好的日子呀！更何况就人家将来那个丈夫，就兰家那位公子，将来呀，肯定的，那是一个当官的材料，那多有才呀，家里边还有那么不少的金银，这孩子能够不踏实？这就是他们一个有福之人。嘿，你说咱们说了半天了啊，你瞅这小月英就往这这么一坐，一句话都不说。月英，月英啊，大妈，我们这说谁呢？说谁呢？我们这就这么说，你怎么不答话呀？问到这儿了，月英呢这才扑哧一乐，大妈大婶，你们这说什么呢？啊，就你们说的这些话呀，跟我的志趣全都不一样，您让我可怎么搭话呢？你们刚才说这个人才，人才再好，他再有才华，大妈大婶儿，顶多不是也就活上100岁吗？还能怎么样啊？说家里边有钱，财源滚滚的啊，财源如海，又当如何呢？那不就是60-70年的事儿吗？等老了精神这么一退，尽管有钱都不知道怎么花去，那有用吗？再者说呀，你以为钱是好东西啊？钱备不住还能够招来祸灾呢，要让我看呢，这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也都不是什么可靠的东西。哟，这些大妈大什么这么一听，这孩子你怎么说这个呀？啊，你跟我们说说到底你的志趣是什么呀？再仔细往下这么一问，人家孩子微微一笑，把头这么一低，是笑而不答。月英心里明白，我能跟他们说实话吗？我能告诉你们上辈子事儿我都记着呢，我转世投胎来以后就为了想出家，要修道，要成仙，这些话我能告诉你们吗？真要是跟你们说喽，还不把你们都吓跑了啊？不但把你们吓跑了，我这个爹娘每天还不得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所以人家孩子呢始终是笑而不答，但是小孩心里边也一直在发愁。他知道啊，兰家是这么一个富裕人家，那个蓝采和到现在是不是仍然没有变心？他是不是没有退心呢？咱们可是立下的誓言呐，要共同的同修同练，要一块出家修道，要共同的升天成仙。你可千万千万别在这个甜蜜罐里边日子过惯喽！你退了志，退了心，哎呀，我可真不知道怎么办好，恨不得马上见着蓝采和呀，我得好好劝一劝他，咱们可真正的要按照咱们立下的誓言，坚定咱们的信心。你想啊，在这个时候当母亲的跟他这么一说，要把他送到江那边兰家，跟兰家的大公子一块去读书去，月英心里边啊恨不得马上就过江见到蓝采和，他自然非常高兴。不过女孩家呢心里边多高兴，表面上人家也不能说出来，只是说了这么一句，事事都由爹娘做主吧。于是啊，这个牛氏赶快的就给孩子归置东西吧。这个月英啊趁着父母不注意的时候，就把书架上面那个道德经也往自己的小包袱里边这么一放，选了这么一个吉日良辰。这个王光赶快的也告诉了江那边的兰家。哎呦，到了这一天，您看他吧，这个兰文亲自带着儿子蓝采和还有不少的家人呢，赶着马呀，带着车呀，车马全都准备好了，就在江这边等上了。等了一会儿一看，王光牛氏带着小月英坐着船过来了，也就是刚刚这么一上岸，把这个小采和给高兴的呀，连跑带蹦的就来到月英的面前，伸手把月英那两只小手就给拽过来了。哎呦，妹妹妹妹，你可来了，我听说你来，我等了你好几天了。 四个大人一看到这儿，不由得是哈哈一笑啊，就连那些仆人们也都低着头抿着嘴在那笑，谁也不敢笑出声来呀。赶快的吩咐，来来来，上车吧，有什么话咱们家里说去。上了车了，马鞭一响，咕噜转咕噜噜噜，转眼之间就来到了兰家。兰家里边也全都准备好了，赶快的，哎，牛氏啊，王光带着月英，哎，月英呢由这个彩荷领着，就跟着这个兰文呢就进了上房了。再见那个巫师啊，巫师也在家里等着呢。等那个小月英来到巫师的面前，往地下这么一跪，这是以后的婆婆，现在也就叫娘吧。娘，孩儿月英给您老人家磕头了。这个巫师仔细打量月英，那还是十年前呢，月科的时候定亲的时候看见过这个孩子呢。这一晃十年了，让月英站起来。这个巫师仔细这么一看，哎呦，把他给乐的。怎么，这孩子越长越漂亮，越长越好看的，水水灵灵的啊，而且知书达理的，那是人见人爱呀。一伸手把月英就拉到自己身旁边来了。孩子你可真爱死我了。那什么，这样吧，既然来了，你呀就住在我这屋，跟娘我呢一块儿住啊，吃喝都跟我在一块儿。彩荷呀，娘，有了月英了，我就不要你了，你从今天晚上开始就在你爹那个书房那儿，让他们给你搭一张铺啊，有人伺候着你，上那儿去睡去吧。哎，那彩荷也答应了。牛氏跟王光这么一看呐，你看人家娘儿俩啊，这个亲热劲儿，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两口告辞刚要走，这兰文赶快给拦住。哎，青牛翁，青牛母，好容易来一趟，哎，干嘛走之过急呢？来来来，我这已经预备下酒宴了啊，吃完饭再走。留他们吃完饭，然后又派人把他们送过江去，回到家中。第二天，月英就要跟着彩荷他们一块在这个书房里边读书了。来到书房里边这么一看，不光是他们俩，那还有俩孩子呢。上文书咱不是说过吗，那胡氏不是生下来一女一男吗，闺女名字叫妞儿，儿子那不是叫彩玉吗，这个岁数可全都比着彩荷大成一两岁呢。尽管大也不行啊，人家彩荷那是嫡生，大太太生的，那就是大公子。您这俩孩子是小老婆生的，在家里边这个身份呢，远远的不如彩荷。不单是在父母看来呀，就是家里边这些家人们眼睛里边，这都分得特别清楚。哎，见着这位远远的，哎，赶快低头，大公子，见着您了，哟呵，二少爷，你是这么个称呼。当然了，到学堂里边一块这么一念书更有区别了。怎么，您别看那个彩玉呀，论年岁，哎，比着彩荷呢那还大上一岁多呢，可是有一样啊，笨得出奇。把这个毛老先生给累的呀，你怎么教他，教着上句往下句，教着下句往上句，就一个百家姓愣念不下来。那妞更甭提了，那是个女孩子。再看人彩荷跟月英，嘿嘿，老师这个省劲呐，只要这么一教，人家两个孩子是一目十行，是过目成诵。你看，把这个毛老先生给高兴的，怎么，教书的先生就盼着孩子呀能用功，能够聪明，怎么才显得出来我先生教的好啊。尤其这个彩荷将来如果要是能在朝中做官，哎呀，那我这个教书的先生我脸上有多么光彩呢。所以这个毛先生把这份心血呀，几乎全都放在了彩荷的身上。月英呢 自打来到兰家以后，那小眼睛是四处的这么一看，哎呦，他看明白了，感情这儿吃喝穿戴全都有人伺候着。从早晨起来啊，你看有人就给打洗脸水呀，漱口水呀，甚至于呢有人还帮着你梳梳辫子呀。不单这个呀，那真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事事都有人伺候着。有这么一帮婆子丫鬟，这是自己。再一看彩荷那边这位公子爷，这铺刚大了，男仆啊丫鬟呢全都围着伺候，就别提多么周到了。而且家里边吃的都是山珍海味，穿的那都是绫罗绸缎。哎呦，月英这么一想啊，每天过这样的日子，这个彩荷他还想不想修道啊？不行，我得呀、试探试探的。怎么试探呢？一想自己带着那部道德经呢，也就是念书的时候啊，哎，老师教给这个功课做完了，长不长的呢，就把这个道德经拿出来自己看。这个道德经不单自己看呢，还叫着蓝采和过来，哥哥你过来，这个字我不认识。其实就让他过来也看一看这个道德经。一开始的时候啊，这蓝采和的心想，你看你上我们家读书来了还带着道德经，显得你多有学问似的。老让他过来看，再加上那一天吧，先生教书累了，先去休息去了。牛儿跟彩玉两个人呢，出去玩去了。这个书房里边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这个彩荷问了问月英，妹妹，你老让我看那个道德经，这是什么意思啊？哎呦，哥哥，难道说你忘了吗？你忘了我们两个人在明王大殿上发下的誓言？跟你实话实说吧，这个道德经那才是我们两个人应该学的正经的经文呢。月英这么一说呀，蓝采和是哈哈大笑。哎呦，我的好妹妹呀，你可应该明白，上一世的时候你我二人只有夫妻之名，可没有夫妻之实。多亏仙师还有冥王玉成咱们俩，你看到了今生今世了，我们两个人匹配成夫妻，又续良缘。你看一看这哪儿不好啊？妹妹你可应该知道修道那是多么难的事情啊。哎，即便说咱们两个人能够修道，能不能修得成啊？万一要是修不成，岂不耽误了这个大好的年华吗？妹妹你看一看，现在甭管是吃的使的用的，我们家什么没有啊？像这样舒服的日子还修什么道啊？再者说呀，毛先生一再夸奖我，你也都听见了，是不是？日后我背不住就能够在朝中为官，等我在朝中真的做了官了，哎，妹妹你可就是官太太了。你想一想，我们两个人为什么放着快乐的日子不过，去吃那份苦啊？还去修道去？你看有多少人想修道想成仙，到头来有几个人又能够成道成仙呢？妹妹你听我良言相劝啊，咱们俩就好好的读书，日后呢你长大成人嫁过来，咱们俩是多么美好的姻缘呢。我的好妹妹，你说我说的这些话对还是不对呢？啊，月英这么一听，哎呦，感情我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可又一想啊，是啊，你看他们这个家境是如此的富贵啊，难怪这个人呢换了环境以后变成这样了，他的心情都会有所改变。你看他就是神仙，到这样的环境了，他也禁不住利跟欲的迷糊，都失了本性了，他怎么能够这样呢？哎呀，哥哥呀，哥哥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你忘了我们在冥王殿上边一块发下的誓言吗？我们两个人那可要同修同练，一块出家修道，我们是要成为仙人的。 这日子再好，就是将来你当了官了，能过多少日子也只不过是百年吧。要成了仙之后，我们可与天地齐寿啊，与日月并存，那是多么快乐，多么自在呀、啊！哥哥哥哥，你应当好好想一想，什么不能够成仙呢？据我所知，上中两界，天仙、金仙、地仙、鬼仙也是不计其数啊。哥哥，你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你听我良言相劝，赶快转过你的念头吧。哈哈哈，妹妹，你看说了半天了，我主意已定，咱们俩在这儿就过这个快快乐乐的日子吧。月英越劝他越来劲儿，月英心想啊，哎呀，事到如今了，我应该想什么办法能够让他回心转意呢？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森林火险等级4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低气温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

0: 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5: 啊，对对对，好好。
4: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6: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0: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0: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得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组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9: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10: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9: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1: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9: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2: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9: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3: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吗？他就敢种。
9: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4: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九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9: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6: 就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17: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

0: 月，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 1.8 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2: 今天6:30，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2: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6: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5: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7: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5: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8: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

0: 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0: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2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3: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比5、6比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 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4: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3: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6: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4: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7: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4: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8: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
10: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今天正式开通，新黄港口岸都有哪些改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吹进狂沙又见金，郑兴文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涅槃背后低谷的火焰怎样炼出冠军的心？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
1: 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灯光、雨刮、除霜、除雾采用虚拟操作的，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四部门就汽车产品设计测试等征求意见，哪些热点问题有了新解？
0: 锋线瞭望，火箭军公开演练完整流程，占领阵地，导弹起束，快打快撤，全域打击体系展现出怎样的实战战斗力？
1: 国际新闻眼，五角大楼宣布直播枪决引发争议，美国这场政治秀是为了正义还是为了选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苏阳，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发布声明称，继10号遭袭后，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再次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联军还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了4轮军事行动，目标包括上述2座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能源设施。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当天稍早前，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以及为乌军生产无人机的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他此前并不知道特朗普宣布的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停火安排。泽连斯基说，这个消息对他而言是个意外，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也愿意接受。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凯蒂·扎卡里亚将正式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据了解，扎卡里亚曾任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兼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并经常在美国保守派媒体担任评论员。国际移民组织11号表示，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发生倾覆，目前已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蒙古国近日发生草原火灾，从9号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昨晚9点，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俄罗斯名将安德烈娃，夺得冠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这也是郑钦文的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之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
2: 经过粤港两地政府协商，今早6:30，新黄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从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到如今在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全新升级后的黄岗口岸都会有哪些改变？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播，我现在这个黄岗口岸5楼的入境大厅，也就是从香港进入到深圳的区域，我们呀在早上6:30的时候，也是刚迎来了第一波这个从香港方向进入深圳、进入内地的旅客。这个旅客整体的通关呢是非常的顺畅，非常的迅速。我们在现场也看到，所有的旅客呢。因为也是面对众多的媒体和众多的这个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非常的激动。新黄岗口岸这个首日开通呢，他们就成为了第一批旅客。整个通关时间由过去的30多分钟呢，变成了现在的5分钟左右。香港旅客黎先生啊，也告诉我，他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位的旅客，他本来是要去赶这个9点钟的高铁，他在通关的时候呢，就说。这个通关可以用两个字，粤语叫飞起，就是这个速度可以用飞起来形容。所以他说我去赶9点的高铁，我走黄岗口岸的是一点都不担心。我们也了解到啊，今天这个整个黄岗口岸呢，它134条的智能便捷通道和68条的人工这个

0: 传统柜位呢都会向旅客进行开放，来保证啊我们所有客流能够畅快这个顺利的通行。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目前整个口岸的运行呢也是非常的平稳，客流呢也是非常的平稳，没有出现大规模排队的现象。在早上口岸开通之前呢，我们也去到了这个车检厅的那一侧呢，去观察这个口岸的情况。因为香港的车检厅呢实行了五合一通关的措施，通过司机呢不需要下车，在这个口岸呢就可以进行证件的查验。同时呢，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咱们内地的边检口还有这个海关呢同时进行一个手续的查验，这个也是非常快的就能够迅速通关。因为香港口岸呢实施了合作查验、一次通行的这个模式，所以呢这个旅客在这里过关的效率呢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也了解到一个信息，在过去旧的皇岗口岸的日通关流量呢是50,000人次，现在新的皇岗口岸呢将会这个通关的流量将会突破20万人次，未来呢将会达到30万人次，新口岸呢会整整提升6倍。
1: 嗯，好的，张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来关注体育赛场。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俄罗斯名将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摘得女单冠军。这是中网创办20届以来首次有中国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1: 此前中国选手在中网女单的最佳战绩是4强，郑钦文不仅将这一纪录提升至冠军，还成为赛会历史上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经历了本赛季的沉淀和磨砺，郑钦文在家门口实现了蜕变，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一起去回顾一下此次郑钦文在中网的冠军征程。
4: 昨晚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星光璀璨，中网女单决赛迎来巅峰对决，由中国青花郑钦文对阵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开局双方就手感火热，缠斗不断，比赛打得异常焦灼。对手安德烈娃连续猛攻，多次拿到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顶住全场高压，心态沉稳，出手果断，一次次极限救险化险危机，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拿下关键分，以7-5惊险拿下首盘。
5: 再见 ace，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气点的一个再见 ace，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当中，郑钦文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把握住了机会，这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 7-5郑钦文呢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4: 进入第二盘，郑钦文彻底稳住阵脚，他不断调整发球节奏，精准调动对手，线路多变，攻防稳健，双方一直缠斗到4-4平，压力全部来到安德烈娃的发球局。而郑钦文没有保守，持续紧盯对手的发球，不断调动落点，积极抢攻，全力冲击破发点，凭借着顽强的对抗，郑钦文成功完成破发。而这一关键破发直接扭转了比赛的走势，也为他后续的发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对对手顽强的反扑，郑钦文一鼓作气直落两盘，最终以大比分2-0完胜强敌，成功夺冠并创造历史。
5: 再见 ace， 漂亮！郑钦文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ace。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直落两盘，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4: 这座冠军奖杯对于郑钦文而言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的单打冠军，更是写入中国网球历史的里程碑式荣誉。在此之前，历经20届赛事的沉淀，从未有本土选手能够站上中网女单最高领奖台，而郑钦文就此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创造了全新的纪录。

0: 赛后回顾比赛的关键节点，郑钦文说，
1: 我已经做好了拼三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三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我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的发挥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是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也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
0: 回望2026赛季，郑钦文一路走来充满着挑战与蜕变。去年中网尚处在右肘术后康复阶段的他，选择带伤坚持出战，高强度的比赛不仅延缓了身体康复的进程，也让他错失了排名的保护窗口期。赛季重启后，他只能从零开始，艰难开启突围之路。今年法网过后，郑钦文的状态跌入低谷，世界排名一度滑落至160位，迎来了近年来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但郑钦文没有消沉放弃，而是潜心特训，默默打磨技术，重塑比赛信心。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今年九月的美网赛场，从资格赛艰难突围的郑钦文，正赛连续上演绝境翻盘，他两次在0-5落后的悬崖局面连扳7局，先后战胜了凯斯、斯瓦泰克等顶尖名将，豪取7连胜的他一路闯入了美网8强。回顾低谷期，郑钦文有着很深的感触。
1: 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所以说希望在那个时候也是能保持着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即使我没有比赛，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美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
0: 带着美网积累的状态与底气，郑钦文在中网赛场强势夺冠，并完成了赛季低谷到历史夺冠的华丽逆袭。而这个冠军背后，郑钦文经历了太多波折。
1: 我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0: 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了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如今24岁的郑钦文在大赛舞台上愈发成熟稳健，面对高压的决赛场面，他展现出远超年龄的心理素质和战术素养。展望未来，郑钦文说，
1: 大家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少时期，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纪都有他们独自的美丽，我确实很怀念就是19、20岁的自己，但同时我也很期待24、25、26甚至30岁后以后的自己，我期望就是每一天可以都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为说实话成绩它不是我想求就能求到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天然后呢保持最好的状态，不负每一天，希望每天都活力满满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未知的困难，我觉得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
0: 昨夜的钻石球场属于郑钦文，属于中国网球，这座来之不易的中网冠军既是对他坚持与付出的最好回馈，也为中国网球职业化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崭新篇章。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到底。

0: 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采制总台记者曹波、张永鹏、张丽。
3: 还有一天的时间了，可到泸定桥还有240多里的山路啊。
4: 天空又如此捣乱，在这样大的风雨中行军，我们的红军如何才能在一天之中走完240里山路啊？
5: 王参谋，
6: 到，
5: 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6: 是。
7: 这是电视剧《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片段。1935年5月，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边，河水湍急，前面有敌军堵截，后面有追兵逼近，能不能尽快过河，关系着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5月25号，红军先遣部队在四川石棉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渡船数量有限，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5月26号，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北夺取上游的泸定桥。已经渡河的部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组成右纵队。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由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担任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两路人马的目标是同一座桥，
5: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7: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山路，红四团第一天走了80里。5月28号，部队接到提前夺桥的命令，必须在29号夺取泸定桥，剩下的240里要在一天一夜里赶完。
2: 长征地理名片。泸定桥横跨于四川甘孜大渡河峡谷之上，扼守川藏交通咽喉要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前有天险大渡河阻隔，后有国民党追兵逼近，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为粉碎敌军围堵计划，打通北上通道，红军昼夜急行军240里，以22名勇士为先锋，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塔悬空铁索，强夺泸定桥，为大部队渡河开辟生路。随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图谋。泸定桥这座仅于13根铁索构筑的生命通道，见证了红军向死而生的战斗血性，镌刻下长征路上绝境突围、勇往直前的不朽传奇。
7: 一天一夜里要赶完的这240里，并不是在平地上轻装奔跑，山路窄，行军队伍还要携带武器弹药，途中不断遇到敌军阻击。中共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通栋曾和同事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实地探访，他说，
8: 红四团奔袭的时候，他至少枪支弹药他是背起来负重的情况下，并且这个跑这些全部是山路，当时红军走的大体路线我们全部都去走路了，我们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才走。
7: 5月29号清晨，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桥头，
5: 打，给我死里打，
7: 桥就在眼前，但守军已拆去大部分桥板，铁索悬在河面上，对岸还有敌军火力封锁。下午4点，夺桥战斗打响， 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沿着铁索向东岸前进。三连战士跟进铺板，其他战士传递木板，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接近东桥头时，守军点起大火，红军冲过火障夺取桥头，后续部队紧跟着投入战斗。
6: 抓紧，抓紧啊，抓紧铁索，
9: 不要怕，冲啊，同志们，冲啊！
7: 在东岸右纵队的策应下，红军最终夺下泸定桥，为主力渡过大渡河打开了通道，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10: 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7: 站在桥上，脚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尽管铁索间已铺好木板，走在上面仍然会感受到剧烈的晃动。游人走在上面需要抓紧铁索，才能略微减轻一些恐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讲解员毛佳宇在桥、馆和纪念碑之间带着一批批参观者认识这段历史。讲起急行军，他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纪念馆里行军用的米袋、绑腿。他说，时间紧到来不及生火做饭，战士们只能用生米充饥。
11: 其实根本没有时间生火做饭，于是饿了就抓一把生米，也就是他们前面背的这个长袋子，也就是刚才我们展柜里面的米袋子，就装着生米嘛。他们就抓一把生米，然后顺着那个雨水就充饥解渴了，就是这样。有的战士走着路都能睡着，在这样急行军疲惫的情况下，让他们把腿上的绑腿解下来，因为它是一条长长的那个布条嘛，是吧？然后就这样拴在一起，互相拉着，继续搀扶着往前走。
7: 勇士们敢拼敢闯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人。有人先去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再到桥上走一走，还有人来到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如今这些历史遗存和故事成了人们走进泸定的重要理由。沿河的勇士路上，雕塑展现奔袭夺桥的场景，纪念馆里展陈讲述战斗经过，桥上人们亲自感受铁索桥的起伏。参观的地点连在一起，也把书本上的历史与眼前的山河连在一起。把历史讲清楚的同时，如何让游客有新的体验？泸定桥附近的渡河记 VR 体验项目就是一种尝试。
12: 谁会说四川话？连长，让我说嘛，我是本地人，我的口音他们不得怀疑。
13: 好，大胆，你这样说。
7: 带上设备，眼前的空间换了模样。体验者跟随剧情进入峡谷，伸手触碰栏杆，现实中的设施与虚拟画面恰好对应。经过瀑布时，水雾扑到脸上，走到夺桥场景，又能感受到迎面而来的风浪。泸定县飞夺泸定桥渡河记全感互动空间工作人员于正英说，这些场景经过艺术设计，提供的是一种体验历史的入口。他吸引来的也不只是喜欢新技术的年轻人。
14: 我们的客户其实他还真的是一个全龄段的这么样一个情况，小到一米多以上的小朋友，然后大到80多岁的老年人都是有的。那么主体呢，肯定还是以这种亲子家庭为主，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有50多岁、60多岁的这种，他是对 VR 这种有新奇感，两个大的群体。
7: 泸定正在把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和民俗体验连成线路，更好利用红色资源。泸定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钱静说，
15: 因为旅游做的应该是老百姓，把带动群众的增收致富啊、助力乡村振兴啊，这些都作为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景区的服务，然后讲解的演绎、市场的运筹等岗位，都优先的吸纳本地的群众去就业。
7: 从展柜前的讲解，到亲自走上桥，再到进入虚拟场景，讲述的方式在变，但铭记的都是同一段历史。在泸定桥小学，老师把这样的学习方式带进了教学实践中。学校为孩子们开设了铁索上的课堂，先到纪念馆了解历史，再走到泸定桥亲自过桥，随后到 VR 体验馆参加体验，看过走过，再来讨论红军当年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 泸定桥小学随处可见飞夺泸定桥的场景设计，进入校园大门往前走，地面上地砖组成的图案就是铁索，操场上孩子们站成整齐队列练习正步走。泸定桥小学还培养出了一批批红娃讲解员，让听故事的孩子慢慢成为讲故事的人。泸定桥小学副校长范立刚说，红色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6: 我们从四年级就开始培养，然后一个是学校里面的培养，然后二一个就是我们借助我们的这个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他们在暑期还有寒假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像夏令营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把这边我们的红娃讲解员就把他介绍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一个训练，在我们的那个纪念馆里边就面向游客进行一个讲解，讲我们的红色故事，然后我们每一个星期的国家讲话都有一个红色故事要讲。
7: 把脚下的路走好也是今天泸定乡亲们的日常。离开县城来到德妥镇，枝头的佛手柑伸出一半半手指，这种果子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一项特色产业。德妥镇湾东村党支部书记彭体军当年算是最早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了，他从2008年开始种佛手柑，此前他常年在外打工，回到家乡看到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森林火险等级4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低气温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7: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8: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9: 敦化市交通运输局积极开展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宣传工作。
18: 敦化市住建局全力守护民生水暖与城市畅通。

被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州关于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发展及道路运输安全提质增效相关工作部署，切实把惠民利民政策落到实处。近期，敦化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办全面铺开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宣传工作。敦化市交通运输局立足政务服务职能，创新宣传方式，细化服务举措，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立体化宣传格局。线下依托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窗口主阵地，将政策宣传融入日常业务办理。工作人员在受理营运车辆相关业务、接待群众咨询过程中，主动向前来办事的群众宣讲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耐心讲解政策实施背景、申报流程、办理要求及相关注意事项，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热点疑问，做好业务指导。同时，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群众把握申报时机，规范准备申报资料，切实解决群众关于政策流程了解不清晰、申报不及时等问题。线上充分发挥微信公众号等传播优势，发布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及申报流程指南，搭配图表梳理申报要点、申报网址，打破时间、地域限制，方便广大货运企业、货车车主随时查阅，进一步提升政策社会知晓度。下一步，敦化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办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做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宣传、咨询解答、业务指导等工作，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审批服务流程，提升便民服务质效，全力推动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落地落细，持续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助力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当市民沉浸在假期的喜悦中时，市住建局全体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奋斗一线，以节日不缺位、服务不停歇、建设不断档的责任担当，全力推进供水、供热、市政管网等民生工程，用坚守全市初心，以实干保障民生。供水保障事关企业生产与群众生活。假期期间，市住建局紧盯民生供水重点项目，督促施工单位抢抓工期、加班加点，全力推进五间房至中国加油站段、德运电器至高速公路分局段供水管网建设。该片区厂区长期依赖深水井供水，水质安全难以保障。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这一难题。施工中严格把控安全与质量，全速推进改造进度，力争让周边厂区及群众早日用上安全水、放心水，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温暖过冬，供热先行。为扎实做好今冬采暖季保障工作，市住建局开展供热准备专项检查，深入各供热企业、储煤厂、热源厂区、换热站等重点区域，实地核查煤炭储备、存放管理及补供计划，确保燃料储备充足。同时，全面排查供热设备运维、管网检修、隐患整治情况，对发现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时限、压实责任，督促企业假期不停工、准备不松懈，闭环落实整改。与此同时，学府街雨水管网建设同步推进，工作人员坚守施工现场，统筹施工组织，严把工程标准，在保障建设质量的同时，全力维护道路通行秩序，守护市民出行畅通。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紧盯民生工程节点，常态化督导供热筹备、管网建设等工作，细化举措，补齐短板，全力扫除安全隐患，确保供水提质、供暖达标、道路畅通，以实干实效守护民生福祉，为城市平稳运行保驾护航。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今年三秋生产有更多高端智能农机投入应用。
0: 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
1: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新华社消息，当前正值秋收秋种关键时节，今年三秋生产有更多高端智能农机产品投入一线应用。据了解，十四五时期，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成效显著。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推动大型高端智能农机稳步升级，大幅提升三秋作业效率。每秒18公斤喂入量谷物联合收获机。85公斤载荷植保无人机等加快产业化应用，在丘陵山区，适用农机也在加快应用，坡耕地、梯台田实现有好机用。目前，6至15度丘陵山地拖拉机正在甘肃、重庆、四川等地加快推广应用，山地玉米播种机已在西南、西北地区投入生产一线。此外，新能源农机加速发展，有力推动农业生产绿色发展降本增效。当前，200至300马力段混动拖拉机、25至75马力段纯电动拖拉机产品已投入生产，混动水稻收获机、混动6行打包采棉机近期将定量生产。

央广网消息，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到6日重点平台居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日到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央广网消息，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日到25日举办。赛事迎来倒计时，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奖牌背面中间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玉鸟上方的五道线条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逐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1236万人次，日均2177万人次，同比增长13.1%。累计水陆客运量预计1099万人次，日均157万人次，同比增长7.8%。累计民航客运量预计1695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

0: 人民网消息，今年前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75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2%。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56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跨省区交易电量191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4%。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6819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729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26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7%。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北京教育系统2026年依法治教专题培训班开班。
0: 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

0: 人民网消息，近日，北京教育系统2026年依法治教专题培训班开班，期间，来自北京市司法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将开展专题授课。此外，来自八所获评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的代表将现场说法，分享依法治教的实践经验。开班动员讲话中，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委副主任魏旭斌表示，推进依法治教是建设教育强国、首善之区的政治要求，也是破解当前首都教育治理难题、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防范化解教育领域重大风险、维护首都安全稳定的底线要求。希望各位学员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学用结合，珍惜培训契机，深化交流互学，持续提升依法科学决策、依法办学治校、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等能力，切实增强推进依法治教的责任感、紧迫感、行动力。记者了解到，本次培训聚焦依法行政、依法治校，按模块设置培训内容，并设置理论专题，涵盖校园矛盾纠纷案件调解、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等实务课程。学员们还将结合实际工作，聚焦依法治校、师生权益保护、纠纷争议处理、技术赋能教育、法治实践等议题，开展小组交流。据悉，下一步，北京市教委将持续立足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局，聚焦教育综合改革实际，统筹推进教育立法、政策文件法审、执法监管、依法行政、普法实践教育、依法治校等工作，持续完善教育领域法规制度供给体系，常态化开展教育系统法治工作队伍分层分类培训，不断夯实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根基，以更高水平法治服务保障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
1: 人民网消息，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高4331次列车长袁子薇说，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

0: 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说，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用铁锅炒菜真的能补铁吗？央广网消息，生活中流传着很多补铁的小妙招，铁锅炒菜补铁，吃菠菜补血，是大家经常听到的说法。但人体对不同类型的铁的吸收利用率天差地别，究竟哪些传言是误区？日常又该如何科学补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铁对身体很重要，铁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它在机体生命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如参与体内氧的运送和组织呼吸的过程。当机体缺铁时，血清铁蛋白水平会降低，严重时造成缺铁性贫血等。铁锅炒菜并不能补铁，人体吸收的铁包括血红素铁和非血红素铁，其中血红素铁主要来自肉和禽的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血红素铁在人体内的吸收利用好，受膳食因素的影响小，而非血红素铁主要存在于植物性食物和乳制品中。非血红素铁在身体被吸收前必须与结合的有机物分离，而且需要先还原成二价铁后才能被吸收，受膳食因素影响较大。而铁锅在烹饪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传导热量，期间产生的铁离子是三价铁，无法被人体吸收利用，因此铁锅烹饪补铁不科学。想高效补铁，可以经常吃一些动物性食物，比如肝脏等等含有丰富且易吸收的血红素铁。菠菜的补铁效果真的好吗？菠菜与其他叶菜类蔬菜一样，水分足，能量低，膳食纤维高，且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一斤菠菜含能量仅140千卡，但是菠菜中铁的含量不高，每100克中仅为2.9毫克，并且属于非血红素铁，生物利用率低。人们常说的菠菜补血，主要是因为菠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叶酸。虽然菠菜中的维生素 C 有助于铁的吸收，但菠菜的草酸、膳食纤维会抑制铁的吸收，导致菠菜中铁的吸收率很低。因此，菠菜提供的铁有限，而且吸收利用不好。总体评价，菠菜对于补铁有一定的作用，但作用不大。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